0: 选自行下单。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江苏昨天出梅，今天入伏，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全国首创，苏州将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长计入配送订单的时长，让骑手敢停车，愿意等灯。满产赶工忙，江苏船舶海工企业的订单排到2030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人社部发布15五规划，明确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我国新一代的太阳能发电技术迎来关键突破，太阳能电池薄如胶卷，随处可贴，光电转化率刷新世界纪录。四大银行紧急提示，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是虚假信息。摄影一等奖作品被质疑是 AI 生成，呼和浩特官方通报，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已经撤销获奖认定。但是这次争议作品是普通网友一眼识破的，足见破绽之大，所以到底怎么评审的？美伊互袭持续，美军今天开始正式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美国媒体称，伊朗前总统内贾德是内鬼，现在已经遭到软禁。内贾德办公室否认，说这是针对伊朗发起的心理战。世界杯最新战报，在今天凌晨3点钟，西班牙2-0击败法国队晋级世界杯决赛。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它就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7: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我们前脚送走台风巴威，后脚烧烤天气已经无缝接档。昨天江苏省气象台宣布全省出梅了，而我们回放一下今年整个暑这个梅雨季。

0: 季节梅雨的表现。今年入梅、出梅，梅雨期、梅雨量都和常年差不多。梅雨期一共出现了5轮的强降雨。今天是入伏天，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有的接近36度。未来2天，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看一下南京，南京也是，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7到35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28到35度。后天上午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28到35度。南京最近几天的最高气温也都达到了35度，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照顾好自己还有家人的起居，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其实这个伏，伏天的伏，它也有一个蛰伏的意思，应该也是在提示我们一静不一动，然后呢修心养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我们聚焦的是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经过多次

0: 是对于外卖骑手来说，在算法倒计时的催促下，为了不超时，有时候呢无奈冒险闯红灯。昨天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暖心的新政，交管部门对接外卖平台，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精准地纳入配送机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苏州台记者的采访。
1: 路上红绿灯又多的话怎么
2: 办？闯啊，只能闯红灯，不闯红灯送什么外卖？
1: 那危险。
2: 危险没办法，那你为了生活
3: 遵纪守法，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4: 去年以来，各大平台相继宣布优化算法，将红绿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考量，但因为数据不够准确，路况实时变化，有时候并不能真正解决外卖小哥面临的安全问题。当守规矩就意味着超时扣钱，不守规矩反而能按时送达，保住收入，外卖小哥们就这样陷入了算法困境，而路口频发的交通事故也在挑战文明交通的底线。苏州警方此次出台的新措施，打破了传统外卖配送一刀切的计时算法弊端，从制度根源上消除了骑手守法就超时、强行保收益的两难困境，让骑手敢停车、愿等灯、守规矩、从容遵守交通规则。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
5: 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记录配收订单时长配套连续保单四小时强制休息机制，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4: 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平台会根据交管数据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据了解，这项新政将在8月初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落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6: 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他就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真正的遵章守纪，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啊，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4: 苏州交管部门不仅依托数据双向融合，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还同步实施月度正向激励机制，对没有违规的外卖小哥给予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以及小候鸟园林券等补助。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守护外卖骑手出行安全，规范城市道路交通秩序。
0: 这是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苏州台记者做的一个采访。在记者接采的这个过程当中，两个外卖骑手说的话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开始就说了闯红灯，不闯红灯送什么外卖呀？还有一个女外卖员说不闯红灯，超时的订单要占到一半以上。外卖骑手困在算法里，这是不争的事实。一单配送28分钟，碰上红灯多的路线，光等灯就占到4-5分钟，等了超时扣钱，单子白跑，闯过去钱保住了，但是可能差点丢了性命。苏州这次从算法根源为外卖骑手减负松绑，不复杂但是很精准。交管部门对接外卖平台，将路口合规等红灯的时长正式纳入配送订单的时长，自动计算并且剔除等灯的时间，相应顺延订单的截止时间。简单来说，就是路口的红灯是多少秒，配送时间就顺延多少秒，等灯的时间不再算在骑手头上，守法成本归零。值得一提的是，新措施同步推出了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的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的预防，而且还同时推出正向的激励，比方说骑手月度无交通违法给话费补贴、充电补助，甚至还有小候鸟的园林券，也就是说可以把孩子接来逛逛苏州的园林。你看这个柔性的治理是不是很温暖这些城市的奔波者。这次苏州交管部门从制度根源上消除骑手守法就超时、强行保收益的这种困难的困境，让骑手敢停车、愿意等灯、守规矩、从容遵守交通规则。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实现红灯冻结计时不是难题，现在外卖平台早已经普及 GPS 实时定位、路口大数据识别、 交通信号灯。

0: 联网匹配功能，系统能够精准地判定骑手是否停靠在路口的等候区，车辆是否静止，当前路口是否亮起红灯。技术层面上来说，红灯冻结计时不是难题。现在苏州先迈出了这一步，希望更多的城市可以跟上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精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精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0: 时间是8:13，今年以来，造船业的景气度持续高企，江苏多家船舶海工企业订单饱满。满负荷生产，部分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和扬州台、南京台记者的采访。
3: 在南京溧水区金桥镇工业集中区，记者看到一批批船舶配件正在装车，即将发往国内外各大船厂。这里集中了10多家船舶配件企业，开年以来就在满负荷运转。前几年全镇还只有1家规上企业，如今已达5家，产品从国内市场扩展到远销12个国家。南京正和船舶配件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黄清华：
4: 开年以来，我们的订单一直很饱满，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2025年我们产值大约在3000多万元，实现了翻番。2026年我们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3: 同样忙碌的还有南京远帆船舶配件有限公司，这家专业生产船用门窗盖梯等船舶西装件的企业，产品已远销12个国家。在远帆船舶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赶制一批大连船厂的门窗盖订单。公司总经理邢小璐：
5: 我们企业去年刚刚落户，这2年国内的船舶行业行情火爆，在这里我们能找到比较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才，帮助我们加速投产搭效。去年我们产值大概3000万元，实现了翻番，目前在手订单2000多万，今年争取产值能够突破5000万吧。
3: 配件企业开足马力的同时，江苏船企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高端船型方面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竞争优势。近日在招商船舶金陵船厂仪征厂区的西庄码头，北极燕鸥号超大型滚装船扬帆远航驶向韩国。该船舶总长228米，行宽38米，配备12层汽车装载甲板与400吨超大承载力尾门，可适配各类超大超重滚装货物运输，最大装载量达9300辆标准汽车。招商局金陵船舶江苏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单船经理王健：
6: 该型滚装船创新采用甲醇燃料动力系统，搭配气泡减阻、电池混动等多重节能技术，全方位降低航行碳排放，实现节能与环保的双重性能突破。
3: 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已排至2030年，全年计划出口船舶25艘，上半年已顺利交付10艘，在建船舶29艘，其中高端滚装船11艘，生产线持续饱和运转。截至目前，企业滚装船交付量稳居全球第一，国内高端滚装船市场占有率超50%。硬核技术加持下，江苏船企的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在扬州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崭新的智能管加工车间，跃动的机械臂精准作业，一根根钢管在智能流水线上自动完成从原料到成品部件的全部工序。记者了解到，这条流水线平均每8个小时就可以完成120根管件的装配和焊接，相较传统的生产模式，生产效率提升了近2倍。公司制造本部工厂部管工科高级主管陈林勇：
7: 整个智能管加工车间配置包括5条智能生产线、1座管附件立体仓库、多台数控弯管机设备、应用 3D 视觉扫描、激光除锈喷码等技术，结合公司自主研发的管加工 MES 系统和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从物料存储到生产交付的深度融合以及自动化运行。
0: 本月份开始， 国内首部覆盖无人物流车全品类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正式实施。这部被业内称为无人车交规的新政，让无人物流车有了全国统一的上路依据。半个月来，江苏落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和扬州台记者的综合采访。
8: 夏天到了，我们目前已经报单了。
9: 在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权一解锁，无人车替代人力顶着烈日跑腿，生鲜冷链商超配送的订单量猛增。记者在新时期智行扬州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运维调度中心看到，大屏上数百条运行轨迹实时跳动，每天有超过400台无人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入夏以来，搭载 AI 智能温控系统的无人冷链车尤其受到青睐。公司总经理胡运军：
8: 目前主要应用于像盐大酸奶、各种海鲜的批发市场、生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冷链车呢，目前具备8到-18度的，手机上 APP 可以控制，单独增加了这个冷极的供应电池。不影响正常的续航里程。
9: 这台冷链车的大脑藏在车厢顶部，高精度传感器与 AI 系统能实时感知并自动调节，解决了传统冷量不均的问题。据测算，短途冷链综合运输成本降低超40%。胡运军：
8: 肯德基、麦当劳下的订单都在600台左右，百胜双汇也在300到400台，中物联和中外用冷链，基本上都在600台。所以目前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9: 本月实施的新规首次明确将物流配送无人车纳入管理范畴，对车辆尺寸、行驶速度、通行区域和安全员配备等作出统一规定，为各地开放路权提供了依据。而扬州早在企业落户之前就率先行动，为无人车开放路权、发放牌照。截至目前，无人车在扬州已累计交付超过1200台。本月底，一座年产20000台的智能化无人车工厂将正式投产，未来还将成为出口海外的基地。胡运军：
8: 我们在开发区应该说，得到了管委会的高度重视，帮我们协助了周边的所有的配套商。我们在开发区不出10公里，所有的配套都可以完成。我们已经和货拉拉、原子跳动在扬州开动了即时物流和计划物流。很方便。
9: 在常州溧阳，当地同样早早探路，规范化管理，让企业少跑路。辖区内所有服务于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的无人配送车，全部由生产企业作为统一主体，对接工信、公安、交管等部门完成备案申报，有效解决了物流企业多头申报、标准不一的问题。全国统一规范出台后，溧阳迅速对标调优，将地方经验与国标衔接，让管理既管得住又跑得通。如今，溧阳已有50辆无人物流车持证上岗，累计完成末端配送超10万单，物流末端综合配送成本下降近40%。
0: 我们借这个机会呢，再回到规范本身，再来看一看这个规范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就是被业内称为无人车交规的一个新政。2026年7月1号，规范正式实施。这是一项专门针对 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车辆制定的规范。这个规范首次为智能网联汽车明确了全国统一的行车规则，作为行业第一部覆盖全场景通行的强制性的标准，它的实施会结束各地碎片化的监管，统一测试和运营准入门槛。规范首次明确了智能网联汽车违法故障的判定规则和追责机制。根据规定，系统正常运行状态之下发生事故，由车企承担责任。这个为长期悬而未决的无人车出事谁负责的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答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制度和法律层面的创新，制度的完善会为这个巨大市场的释放提供保障。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0: 大家好，我是祖明。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花露水，很多人直接把花露水当成专业的驱蚊用品，出门全身涂抹。其实很多花露水根本不具备驱蚊的效果。 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消煤所所长主任医师楚洪亮为您。

0: 您揭晓真相。
1: 各位听众好，我是楚洪亮。市面上花露水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具有清凉止痒作用的经典花露水，这种花露水呢没有驱蚊作用，另一种就是驱蚊花露水，一般含有驱蚊酯、羌派酯、避蚊胺等这样一些有效成分。同时呢，这样的产品一般具有农药登记证号，这类产品呢具有明确的驱蚊作用。所以我们在选购具有驱蚊作用的花露水时，一是要查看它的有效成分，二是要查看是否具有农药登记证号。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最近长城战略咨询在无锡发布 JEI 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进潜在独角兽企业279家，江苏省新进77家，潜在独角兽企业的总数首次突破200家，成为全国唯一超过200家的省份，总量和新进数量都居全国第一，苏州、无锡、南京企业的总数进入全国前10。什么是潜在的独角兽企业呢？指的就是那些发展态势好、有潜力在未来成长为估值10亿美元以上独角兽的高成长企业。截至昨天8点钟，我省12345热线一共高效处办群众防台风八危诉求9220件，有一半诉求2个小时之内办结，群众满意率超过90%，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最近省林业局、省发改委联合印发《江苏省“十五五”林业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完成营造林50万亩，森林覆盖率不低于7.22%，森林资源总量保持稳定，质量得到有效提升。自7月26号开始，南方航空将开通常州往返重庆的直飞航线。本次加密之后，常州至重庆的航线达到每天4到5班，赴重庆出行的选择更加充裕，暑期行程规划更加的灵活。广西洪涝灾害牵动着江苏人的心，江苏盐城建湖00后种植户袁飞自发捐赠满满一卡车的物资跨省支援。7月13号，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顺利抵达广西南宁横州市。袁飞捐赠物资包含30000斤的大米、100箱的八宝粥、200箱的食用油、300箱的方便面、400箱的矿泉水以及26箱的女性用品。袁飞说，广西的土地被淹掉了很多，我和父母都是种田出身，同为农民就知道他们现在正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想着能帮一把就是一把，尽我们的能力。昨天晚上，江苏高邮市的赵新松、谢红兰夫妇获颁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2019年，他们上大三的儿子赵凯确诊了恶性骨肉瘤，绝境之时，无数好心人伸出援手，凑了40多万元的善款，为赵凯争取到宝贵的手术机会。但是病魔无情，2020年，年仅24岁的赵凯不幸离世。生前，赵凯主动决定捐献眼角膜和遗体，同时一家人商定要将40万元的爱心款回馈社会，把爱传递下去。为了这个目标，夫妻俩同时打好几份工，挣来的钱给当地的学校捐款，帮扶孤寡老人，资助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直到2025年年底，最后一笔款终于凑齐。从受助者到奉献者，这对平凡的父母用6年的坚持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爱心接力，那么的清贫，那么的辛劳，但是又那么的执着，所以听了他们的故事，真的让人觉得鼻子一酸，心头一热，捐的每一分钱都让人心疼，然后流的每一滴汗又让人无比的钦佩，希望这对父母好好的幸福的生活下去。

0: 天一热，谁都想喝点凉的爽一爽。刘女士更是天天冰咖啡、冰水果不离手，当时是痛快了，可是慢慢就感觉浑身发寒，手脚总是冰凉，经期也乱了，痛经一次比一次难受。后来抱着试试的心态贴了三伏贴，没想到痛经真的轻了不少。这不，今年刚入伏，她就立马来定，里面的艾叶、肉桂暖宫散寒、活血止痛，对手脚冰凉、痛经特别管用。现在平台补贴99元能够到手10盒300贴，一夏天足够用。99元10盒，平台补贴价整整到手300贴。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别看这小小一贴三伏贴，可是采用9味中草药科学配比，艾叶温经散寒、祛湿止痛，川贝母清热润肺，能够缓解空调房带来的咽喉干涩，牛黄清热解毒，能够改善夏季上火，白果可以稳固体质，肉桂可以改善手脚冰凉、膝腰酸冷，甘草补脾益气，川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天竺黄粉清热化痰，改善失眠烦躁，还有樟脑温热止痛，可以快速渗透缓解局部的疼痛。9味草药发挥各自的作用，全身都可以贴，每一盒里面都配有穴位图，可以照着贴。肩颈发沉贴大椎穴、肩颈穴，能够快速疏通肩颈淤堵。夏天的湿气大，脸上出油长痘、腹胀不消化，那就贴中脘、足三里，快速健脾祛湿、清爽身体。长期的久坐，小腹冰凉、代谢差，那就贴神阙、关元穴，温通气血，改善寒湿体质。成人每次贴6到8个小时，2到17岁的青少年建议贴2到4个小时，上午的贴敷效果更佳。每一贴都是草本膏体，浓缩萃取，不掺杂质，温和渗透。入伏之后，很多人都只想着降温避暑，却忽略了三伏天是养生的大好时期。外面天气热，毛孔张开，但是我们天天吹空调、吃冷饮，寒湿全都堵在脏腑、肌肉、关节里排不出去。三伏贴就是利用夏季毛孔张开的优势，把体内堆积的湿气、空调寒气主动排出来，疏通经络，唤醒代谢。三伏天别只想着如何避暑了，抓住这个养生的好机会，在夏天把体内的寒湿排出去。小小一贴三伏贴只要3毛钱，99就能够到手10盒，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能够享受平台补贴价99元到手10盒，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2: 几分钟之前呢，大家听到了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无比灿烂的一个旅程的亮点，烈日追星，奔赴山海，真的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为大家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刚才呢，听的不是特别完整，在这儿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独家这个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有2个出发日期，一个是8月8号到8月13号，还有一个呢是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这2个不同的这个时段。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全程带队；7月27号到8月3号，这次独立营是由侯真带队。2趟行程，你都可以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来咨询、来了解详情，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6816-8059，6816-8059。整个旅程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然后在整个旅程当中，我们也承诺为大家所有的这种衣食住行都做了一个全程好的设计、好的升级。然后这个夏天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啊，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之前呢都看过，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这个刚才说的另外一处万般风情教阿依，那更是让你能够感觉到通过这种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还有这个各种雄奇。

0: 秀美的景色，让你感觉到一个都不能错过。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全程酒店，还有安排的多顿特色餐。你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神仙价格畅游五龙，然后就可以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了。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约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它就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0: 湖南长沙女干部霸占车位的事件最终以爽文式的结局收场了，最终正义在舆论聚光灯下得到了伸张。但是狂欢之后，一个更扎心的问题摆在我们每个普通人面前，就是如果霸占闵先生车位的是一个无职无权、没有单位可以通报，而且就是一副我就占了你能把我怎么着的这种泼皮嘴脸的人，这辆车还能够挪得那么快吗？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先回到事情的原点，闵先生凌晨回家，发现花了8万元买下的车位被占，找物业，物业联系上的人，对方以出差为由推脱。那个时候的物业只是一个传声筒，就是我们也联系了，对方不肯来，然后再补上一句，我们没有执法权，就把自己摘干净了。那么物业这般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民法典第942条写得很清楚，物业服务人应当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车位产权人有权要求物业排除妨害，物业不作为就构成违约，司法实践当中已经有判赔的先例。在查明车位归属，确认对方无理占用的前提之下，物业基于管理职责还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的，要么锁车，要么呢在避免损坏车辆的前提下挪移到临时停放点，这点也很重要，避免损坏车辆的前提下挪移到临时停放点。那么物业为什么装睡呢？不是无权，是不想担责，不是不懂法，是怕惹麻烦。锁了车，占车位的人要去投诉，拖了车，占位的可能说刮蹭了，要你赔偿。哪怕物业没有过错，也要耗费精力去解释，去应对吧。得罪一个占位者，比得罪被占位的业主成本更低。毕竟，被占位的业主除了堵车、发朋友圈、骂几句，还能怎么样？后面的维权成本大着呢，长着呢。之前的一个案例当中，北京刘女士车位被占，对方拒不挪车，物业束手无策，刘女士无奈之下焊死车位，双方对峙10多天，最终靠司法调解收场。当时律师说得很直接，最可行的是物业拖车，但是物业不敢动，才逼出业主的极端操作。所以问题的根源在于，本该由物业承担的管理责任被转嫁给了业主。当然，业主自力救济要有边界，协商不成可以报警或者是起诉，只有在情况紧迫而且无法及时获得公力救济的时候，才能够采取合理措施，而且不得损坏对方的车辆。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如果占车位的不是女干部，我

0: 我们该怎么办？答案不应该是指望舆论发酵，而应该是物业依约履职，法律明确规则，业主合法维权，不要让什么身份或者是上热搜成为正义结果一个偶然的条件，终究要让规则成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底气。规则硬起来，物业站起来，类似事件当中普通人的愤怒才有处可去。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最近人社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在工资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解不合理过高收入，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国新办发布会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负责人介绍，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4: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4: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新一代的太阳能发电技术迎来了关键突破。最近我国科学家研发的干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了 28.04%， 刷新世界纪录。轻薄柔软，随处可贴，这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最大的本事。它的黑科技源于其核心材料吸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只是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以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够随意的弯折贴合各类曲面。也许未来车窗上、背包上甚至衣服上有光就有电，如今这项硬核技术正在天地进行前沿试验，加速应用。
2: 新闻早高峰

0: 国内新闻。
1: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昨天发布紧急提示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等，谋取高额佣金，实施诈骗等等。四家银行都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最近2025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叶赛活动一等奖作品《洒乐园林》当中，环卫工身上的衣服竟然出现了乱码文字，被质疑是 AI 生成的图片，网友进而质疑比赛评选的公正性。呼和浩特市文联昨天通报，经过核实，该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目前单位正在调查，后续相关情况会公布。平心而论，现在 AI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少经过 AI 优化处理的作品，即使是专业人士都难以识别，但是这次争议作品，连普通网友都一眼识破，足见破绽之大。不仅让人疑问，这幅作品究竟是怎么通过专业评审的，还被评为一等奖，这恐怕不是一句赛事审核把关不严、评选标准界定不准的解释就能够遮盖过去的。盛夏七月本该是雪糕冰激凌销售最旺的时候，但是社交平台上不少从业者感叹说，旺季不旺成为今年夏天雪糕行业的高频词，价格越高的产品越卖不动，3到5元价格一枝独大。从记者采访的多家商铺来看，老冰棍、码头牌、赤豆冰棒等平价经典是不少人的首选。冷柜雪糕卖不动，不等于雪糕消费总量萎缩，消费需求正在转变。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上半年，喜茶、霸王茶姬、蜜雪冰城等10多家的新茶饮集中推出近百款限制的冰淇淋，直接和便利店的雪糕正面抢客。对比预包装的雪糕，奶茶店里限制的冰品优势十分明显，比方说新鲜，没有过多的添加剂。业内人士说，旺季不旺未必是坏事，国内冰品消费需求根基稳固，市场正回归产品价值，也就是消费者不再为营销噱头买单，更看重产品的品质和内在实力。溢价泡沫褪去之后，行业核心竞争落在供应链和产品力，深耕硬实力的品牌才能够抢占市场。
2: 三伏道牛皮凉席来降温，这批工艺再升级，1米5的999，多加30就能升级防滑耐用底。400710-1900，赶紧预定看席。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头层皮升级工艺仅此一批，后面就得多加100了，不是30，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

0: 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现在呢，暑气蒸腾啊，湿度那么大，气温那么高，可能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有时候可能睡得更不好了。这时候美善臣或许可以帮到你。美善臣它精选的是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不少老的听众都在用，反馈也不错。今天美善臣的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之后，您先用这个88元的赠品，满意了再继续用正品。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还有呢，10分钟之内还额外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说一次，这个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呢，今天准时结束，您可以抓紧这个福利。除了这个电话之外，你也可以微信搜索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活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世界。
0: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昨天早上开始，美军和伊朗展开一周内的第5轮互袭，目前伊朗的报复性袭击还在持续。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昨天说，已经不再存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美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4点开始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个消息。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之前美方一直表态，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水道收取通行费，现在特朗普要收费，那如何看待美国这个前后矛盾的表态？收费能否落地实施呢？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原有的这个自由免费通行的秩序，因为多年来国际社会认可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自由免费的通行，而且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但是特朗普现在突然说他自己要收这个保护费，这个实际上就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免费通行的这套秩序。美国这么做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种新的收费的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这个收费的说法，那么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说辞和威胁的层面，我们没有看到美方公布的这个实施的细节。那么想

0: B，我觉得国际社会的主流是反对对这个海峡来收费的，而且美方提出的这个费率就是20%，是明显偏高。我相信很多的商船，很多的商家，那么宁愿不走海峡，也不愿意交这笔高昂的费用。那么总体来看，就是随着近日这个系列的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伊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回到了6月17号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前的状态。我们知道，4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就曾经启动过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从4月中旬到6月17号，是一个美伊局部冲突持续不断的发生的时期。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在目前又重新出现了，而且，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不排除美伊之间的这种局部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1: 伊朗石油部长昨天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且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没有受到影响，一切照常。伊朗军方发言人昨天重申，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特朗普昨天点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称美国正在保护中东这些富裕国家，因此应该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特朗普强调，美国自身并不依赖中东的石油，美国在中东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保护盟友。他补充说，将委内瑞拉等地的石油计算在内，美国掌握的石油供应量超过全球一半。据新华社最新的消息，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之后，他已经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美国媒体一则似是而非的爆料，将伊朗前总统内贾德送上了风口浪尖。报道说，2025年到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期间，内贾德是著名的反美斗士，扬言要消灭以色列，并且重启了铀浓缩计划。但是现在，内贾德已经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拘留，并被拘禁在家。因为伊朗方面掌握了他和以色列的大量往来信息，但是昨天内贾德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全部指控，称《纽约时报》的报道完全虚假，是针对伊朗发起的心理战。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不少朋友和听众呢都很喜欢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的是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不管你是眼睛模糊的，还是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的，都会觉得很滋润、很舒服，眼睛也不干不涩不难受，看东西都能够清楚一些。那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除了让您多……
2: 老话常讲，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养生，秋冬少病。很多人夏天啊，爱泡在空调房里，温度开得低，还特别爱吃冷饮，寒气就不知不觉地积攒在体内。而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鼎盛、毛孔全开、经络最通畅的黄金时期。中医的核心养生智慧，冬病夏治，就是趁着盛夏阳气最足的时候，把体内的陈年寒湿、淤积的寒气逼出来，温补脏腑阳气，从根源调理虚寒体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年年都要在三伏来临时去贴三伏贴。那今年不用去中医馆排队费时间费钱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一撕一贴即可，非常方便，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第一年我们卖99六盒，还记得吗？今年直接给到99十盒。4007-101909，4007-101909，因为效果好，所以前段时间就有听众来问了，说现在上架，大家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三伏贴别乱买，要认准。

0: 准南京同仁堂，用料准，采用九味草本浓缩配方，科学配比，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天竺黄粉、樟脑，每一味药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温和渗透，全身多部位可贴，全家通用，不管是老人、小孩、男士、女士都可以用。一盒里面有30贴，99元能到手整整10盒，一共300贴，性价比超高，轻松搞定整个3伏天的养生用量。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夏天贴3伏贴，能够让孩子秋冬的时候少感冒，孩子不受罪，家长也放心。南京同仁堂的3伏贴线下门店一盒就要38块，平台专属价格99元到手10盒，一盒只要9.9块，一盒里面有30贴，一贴只要3毛钱。去一次中医院排队费时间不说，去一次费用都够买10盒300贴的了，真不如在家自己贴一贴，排除淤积的寒气，三伏养生换来安稳过冬。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体内的寒湿不是一天攒下的，所以体质也是需要慢慢的调理的。三伏天刚刚开始，赶紧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好时机，祛湿排寒，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下单。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
3: 你就彻底接不到单子了。那么司机知道处罚的原因，但是看不到相关的证据，司机师傅反映的问题属实吗？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前往苏州，联系到了陈师傅。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振华。振华你好。
4: 哎，王警你好。
3: 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陈先生所在的城市苏州。那么在我身后的这辆车呢，就是陈先生的网约车。我们昨天呢到达现场呢，与陈先生进行了现场的一个核实，包括已经在他的这个 APP 的车主端上呢，也是看到了相关的这个处罚的一个记录，包括昨天我们也在现场呢陪同陈先生和给客服打了一些电话进行一个咨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面上面呢有这个违规的这个记录，每一个违规的记录上面呢都有一个名目叫取消类违规，或者服务态度差违规，包括这个叫罚单类违规等等等等。就是那么陈先生他反映的问题是，他一直都知道这个被处罚的名目是什么，但是他想要看到的是证据，比如说这个轻微类的这个服务不达标，那么我是怎么不达标了，我是跟这个乘客发生争执了，还是我辱骂他了。那么陈先生要求客服就是给他一个具体的证据，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闯红灯，现在交管部门要处罚我们得有3张照片，然后才能证明我们这个行为是违规的。但是呢陈先生他不满意的就是，我想要听一听，我比如说我的驾驶不平稳怎么不平稳了，我这个服务不达标我是怎么不达标了，就他存在很多的疑问。当他向客服请求得到这个证据的时候，客服的回应说的是为了保护双方的这个隐私安全啊，拒绝提供，说如果你想要听到这些证据的话，你可以拨打110报警去获取到这些证据。那么他作为当事人当事方他是看不到证据的。那么有的人会说，那他可以申诉呀。那么陈先生也说了，他进行过申诉，但是呢申诉之后同样也是以平台的这个判定为准，也就是说平台方此时此刻正在承担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既是

0: 这个后台我们向他们证实了一下是否对陈先生的号进行了封禁，后台呢表示说没有封禁，只是进行了管控。我想说，如果如此精准的技术能达到去管控封控某一个车主的账号，那么有这样的技术为什么不去完善一下我们处罚的透明度，而是用来准确的去管控到每一个人，对不对啊？那么现在呢，在我身边的陈先生，哎，也到了现场，相关的问题，王景老师，您可以向大家来提问一下。
1: 大家好，大老师好。
2: 好，陈师傅，刚刚啊，这个记者郑华前期跟你也有过一些沟通，帮你的这个问题又进行了梳理和表达。其实关键就是，你的质疑点就是一共被扣了17.70元，对吧？啊，但是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你就想知道我这个17笔都是什么原因被扣的，扣的这个金额很明确，但是我因为什么原因判我的问题，这一点就是你跟平台方沟通，包括跟主管部门沟通，都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相反，因为你的诉求反应，结果你的接单被限制了，对吗？
1: 对对，就这个情况。
2: 嗯，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前方就到这儿。好，我们也感谢记者郑华在前方的连线报道。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针对陈师傅反映的问题，我们也想通过 T3 官网尾号为0737的廉政举报电话进行反馈。可是呢，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打过去居然是空号啊。大家要注意，它是官方网站上面显示的廉政举报电话居然是空号。那么后来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我们和 T3 出行的司机服务热线取得了联系，我们把陈师傅的问题进行了反馈，我们也把问题提给了客服人员。目前此事有没有进展？ T3 方面有没有进行调查？接下来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的公关经理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3: 啊，主持人王老师您好。
2: 嗯，好。应该说我们在我们的网络平台推出的小视频应该大家都看到了，对吧？我觉得很多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是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台，而且是官网的廉政举报电话8717-0737为何是空号。
3: 先解释一下这个号码的问题。首先呢，我们非常感谢节目对此的监督。在上周五我们接到政风热线的问题反馈之后，也是立即展开了核查，发现原来的举报号码是已停用，无法接听。但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做得不到位，没有及时在官网更替新的联系方式，所以上周五我们也是紧急在上午的11点多，已将最新的廉政举报电话在官网做了更新。那这块确实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
2: 也就是在我们政风热线帮助你们发现问题之后，你们把这个廉政举报电话更新了，同步了，对不对？
3: 是的。
2: 那么在我们节目报道那天，你们这个号码应该说滞后了多久？
3: 节目是在9点多进线的，我们大概是在11点多更替上去的。
2: 我是说你们这个号码是空号，显示在官网，就是你们的号码已经变了，但是官网上没有更新，没有同步，延迟了多久？滞后了多久？
3: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
2: 一个月左右，那这样的一个廉政举报电话是为谁服务的？
3: 我们的平台廉政举报电话主要是受理内部员工的职务侵占、贿赂腐败等行为。如果说是司机和乘客要反映问题、解决诉求，其实我们更建议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那会更高效一些。
2: 如果说这是一个内部的管理的电话，那你就不需要在官网公示了。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个廉政举报电话官网公布，那我的第一个反应，这应该是为乘客服务的，或者是为平台司机服务的，对不对？
3: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是。
2: 嗯，好。那么司机反映对司机开具服务违规的罚单，刚刚你看我们这位陈师傅17.70元，他知道是17笔，知道是被罚了70多元，可能每笔也不多，5块钱、10块钱的，但是司机就想，那我如果说有错。有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平台方让网约车司机师傅能够明确的知晓我什么时间哪位顾客投诉的，我错在哪里？这样的话，后续我觉得才能够改进啊！我相信处罚不是目的。
3: 嗯嗯，
2: 就大家很关心，就是具体的违规的明细，包括录音的证据，就这些能不能够让网约车司机信服？
3: 其实平台是有形成。

0: 录音、行程、通话这些凭证的，但是因为涉及到这个用户隐私，也是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我们是不能够直接提供给司机。
1: 就是说这个司机是一错再错，是吗？
0: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账号就会被系统限制派单。这个其实也是网约车行业通行的一个动态调优机制，就是说一个需求进来了，那系统肯定会优先派单给遵守规则、服务表现更好、账号权重更高的司机。
1: 好，这其实也是规则导向，对吧？
0: 对。
1: 好，那么作为平台方啊，就我们今天说的是 T 三平台，我觉得要保障乘客的隐私权没有错，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是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来说，平台处罚大家要的是一个公开，要的是一个透明，就是希望能够拿出证据。这里面就是你们在平台管理管控的实操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平衡好乘客、司机、平台三方的利益，当然你们也是利益一方，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过思考？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也很重要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就这个 case 接到了陈师傅这边的一个反馈，那平台后续的话也会就这一块展开专项的一个研究，去持续优化改善相关的工作。
1: 好，那我今天跟T 三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经理徐女士的这个对话啊，我相信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也非常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网络平台来讨论。另外徐女士，就是我们陈师傅应该说17笔一共扣了70多，其实详细的资料包括录音你们都有，现在是出于保护乘客隐私的角度，从平台管理的规则角度，就目前还是不能够跟司机充分的去把这些录音去展示的，对吗？
0: 对的。
1: 好，谢谢。那这样我们跟第三平台的徐女士就现场先沟通到这儿。我们场外编辑看看，我们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我也特别想连线一下属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如果说我们此刻场外能够联系到的话呢，我们也把电话接近直播室啊，我们来做一次现场的对话。好，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是抖音账号的网友陈乃贤说，平台又不是行政机关，他们有权罚款吗？问号啊。和谐号说呢，是一句工作不到位。理解说呢 ，T 三派单接驾距离太远，都超过5公里，司机还取消不了。左四哥说呢，这是对我们节目的褒奖啊。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人说呢，说这个罚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发财之路吗？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啊。江南说呢，说前几天在南京长江隧道里，平台给我派了一单，出了隧道说我偏航，然后需要10几公里，乘客取消 ，T 三还判我有责。所以说就是平台方在判网络司机到底有没有责任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应该更谨慎、更客观。好，陈师傅在线是吧？
2: 对。
1: 好，陈师傅啊，刚刚我跟 T 三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经理徐女士对话有没有听到？
2: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1: 好，您听到之后有什么感受？
2: 怎么说呢？反正我好像心里，交通方面交警那他把我管，他也有证据啊，对吧？他提供不了。还有一个，我是合规的网约车，
1: 做出处罚应该是前期他们有相关的合约，
3: 对，
1: 在合约当中对各自的责权利都有约定，
3: 对，
1: 然后平台根据约定来进行管理。
3: 是的，对。
1: 好，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司机提供的一份网约车司机合作协议，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份网约车司机合作协议当中，那么关于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违约责任，这是一个重点，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条，如果您的行为构成违约，包括违反平台服务规则，我司可根据本协议约定及相应的平台规则规定，对您采取暂停账户提现功能，终止部分或全部合作，划扣违约金，强制下线，终止合同等措施。你看这里面其实他们的合约里面就提到了要
3: 告知了，第一个是事先告知，第二个呢是事踪通知。我认为事踪通知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发生了陈先生有可能会被划拨违约金的

0: 事件的情况之下，你要有一个告知，
1: 就是我在扣你的钱之前，我要告知你，因为什么问题我要扣你的金，
0: 而且是每一笔。在发生每一笔之前都要有一个告知，这是第二个程序。第三个程序呢，也是我们刚才一直所去讨论的，就是关于这个录音录像的问题。那我认为呢，平台要履行的第三个程序就是证据的出示，就是说我在告知你，你发生了违约行为了，我要对你进行扣款了的情况之下，我要告诉你我的证据有哪一些证据，比方说录音，比方说录像，这是第三个程序。那么第四个程序呢，我认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程序，就是申诉的渠道。就是作为陈先生来说，我接到了平台有可能对我进行划拨违约金的这个通知以后，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申诉的渠道。那是乘客的无理取闹，还是线路上的误解，或者说是平台的派单错误，还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错误。那么在给了陈先生充分的申诉渠道之后，在双方都确定无疑的情况之下，再进行违约金的一个划拨，我认为这个程序才是合法的。
1: 好，而且我们也非常明确，他这种扣违约金的这种方式跟罚款其实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0: 是
1: 完全是不一样的。刚刚你还讲到了，就是首先看看他们的前期的这个合作协议里面是如何约定的，对吧？如果说他违反了合作协议里面的约定，你要罚款的时候，你提前应该是告知的。
0: 是的，
1: 告知第一步，第二步我告知之后，我要出示我为什么，
0: 对，
1: 我为什么要扣，你的问题在哪里？
0: 对，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双方可能还会有一些争执，对吧？可能司机就接受了，哎，我确实有，我看到了这个录像嘛，我听到了录音嘛，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服气的。但是如果说他不服气，就是我没看到录音，我没看到录像，你只是告诉我你有错，通知我而已，没有充分展示，那这个时候司机还可以去申诉。
0: 对，
1: 好，
0: 是的。
1: 我特别在想接一下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徐女士，公关经理，徐女士在线吧？
2: 老师你好，我在。
1: 刚刚我跟于文律师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2: 听到了。
1: 好，我想听听您的回应，就是你们在扣款17笔70多块钱啊，这个金额也不多，但是我们在扣款的时候有没有做到这些细节，应不应该做到这些？
2: 首先就是我们在所有，我们是跟司机有约定的这个司机服务协议在先，然后呢每一次的违规的依据也是在我们 T3 ATT 的司机服务管控规则里，就是司机其实也是知晓的。然后就是每一次违规之后，我们也都有推送这个违规通知书，以保证这个司机师傅的知情权。那如果说他有异议的话，我们也是有多种这种充分的渠道可以让他去申诉。那关于就是刚才律师提到的，说一定需要我们去提供相关的录音录像给到司机这边去做一个确认和认可之后，我们才能扣这一款。那这一点的话，就是从我这个层面的话，我先就是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那在节目之后的话，我们也会跟我们相关的法务同事去做一个反馈，看看这个问题能够怎样更好的给到司机师傅那边更好的一个回应。
1: 今天我也期待啊，就是您把我们跟律师的这个讨论，包括律师的观点，对你们 T3 平台也有法务，我觉得你们可以咨询一下你们的法务，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2: 谢谢。
1: 那这样好，我们可以把徐女士电话切出，我们跟徐女士对话就到这儿。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充分做一个讨论，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法务啊，
0: 对，
1: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T3 平台做的法律是不是支持的，对吧？
0: 对，
1: 哪些是可以做
0: 的，
1: 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里面我觉得于文律师，大家今天你看还有很多讨论啊，我来跟你分享一下啊。
0: 好的。
1: 我来看看啊，你看，139尾号是3996说，你好王老师，平台只会关注乘客和自己的利益，不会管司机的。花开富贵说呢，这个平台和司机师傅呢是各说各有理啊。我们看看抖音网友说，重启说，司机师傅真的有错还去反映这个事儿吗？别来无恙说，平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合理吗？这位用户说呢，说有说公司上班迟到早退要扣钱，那一样吗？啊，公司有底薪啊，网约车司机有吗？我们来看看江苏品轩谢烨说呢，4公里接人不能取消，取消就罚款。我们来看看守护初心需自度说呢，各个平台都是这样的，大部分单子都是你到了红绿灯他就派单，你往左走他就派向右的单子，都是反向啊，反方向的单子，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核桃人说呢，说我觉得平台没有问题，很多网约车司机无故取消单子脾气大得很，我觉得平台保护

0: 乘客隐私这一块做得挺好。金陵春雨说呢，说这个司机肯定是有问题的，应该没说实话，否则平台不会连续的被处罚。我的确啊是17次的处罚。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不能公开保护隐私是对的。你看，就是作为乘客，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作为平台，大家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角度，那么各自也有各自的利益，对吧？那这里呢，我觉得就是刚刚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公关部经理徐女士，她可能很难回答，就是我们如何平衡好这三方各自的利益，而且能够让网约车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发展，为大家提供优质安全的服务呢？
1: 是的，对。其实作为平台来说啊，他一直在说他要保护乘客的隐私。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台我们还是表示感谢的，因为我们也都有可能成为乘客，而且我们经常会成为乘客，我们确实也是需要平台来保护我们乘客的隐私。但是呢，在陈先生这个事件里面啊，首先17笔，那个其实这个数量还是蛮大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样的司机连续有17笔的违规需要去划拨违约金，那作为平台来说，你是仅仅通过划拨违约金，你还是对于这个司机进行一个人性化的教育，帮助他去成长，其实这是平台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呢，我想说的是，对于陈先生来说，那么依据这个服务协议对他进行了罚款啊，对他进行了那个划拨这个违约金，那么他其实就是这一笔违约金划拨的直接当事人，作为他来说，他是完全有权利去要求平台提供与他相关的录音和录像资料的。那么平台要保护乘客的隐私是可以做到的，比方说你对于这个乘客的这个录音啊，你进行一个声音的模糊处理，那么如果说有录像，你可以对于乘客的面部进行一个对脱敏的处理，这些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而且那么乘客的这个投诉里面，你可以将直接的证据，比方说直接的几句话，你把它截图或者是截屏给陈师傅看，这对于他来说也是进行处罚之前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程序。
0: 所以说这个三方的平衡也不是说完全做不到，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平台在管理网约车司机，给网约车司机提供平台服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能够一副甲方的态度。
1: 对，包括呢刚才这个平台的这个经理啊，讲到徐经理讲到，那么两种方式他可以提供录音录像，一个是110报警，第二个是法院处理案件。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两种方式其实是处理问题的最后的最极端的方式。我们大家都知道，作为公安机关来讲，他只有在调查刑事案件的情况之下，他才有可能到平台或者到其他的部门去调取所谓的录音录像。很显然，陈先生这个事件还没有上升到刑事案件的这个角度。那么第二个渠道，法院的处理案件，我们也知道，作为陈先生来说，他17笔，他每一笔的金额
0: 总共就70多块钱，
1: 对，总共就70多块钱，
0: 你让他去诉讼，
1: 对，我觉得一个是增加了诉类，第二个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作为平台来说，完全是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打码的方式来提供这样的资料，而不需要去增加平白无故的诉类，或者说用一种比较冠冕堂皇的110啊，或者是法院，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怎么说呢，去敷衍，或者说去告诉你的这个合作方，
0: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增加大家
1: 对
0: 维权的成本，
1: 对，
0: 提高维权的难度，最后你知难而退。
1: 对，是的，其实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
0: 所以今天啊，我们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也讲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录音，也没有看到录像，对吧？所以说，陈师傅这17笔70多块钱扣的到底冤不冤？陈师傅到底错了没有？错了多少？错了几分？其实今天我们没有给出答案，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答案在哪里？答案我认为在 T 三平台那儿，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啊，对于 T 三平台，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网约车的这个聚合平台，其实我们今天都是一种呼吁，
1: 对，
0: 就呼吁大家有规则意识，这个规则不仅仅是对网约车司机的。对乘客，对平台，我觉得三方的利益要平衡，但是也只有三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护，我们网约车行业才能够健康发展。
1: 对，是的，
0: 好，那这样，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特别感谢于文律师给我们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深入浅出的法律分析啊，特别感谢，谢谢，
1: 谢谢。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

0: 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2: 是正在直播的
0: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3: 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1: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6: 我们这卖税。
0: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1: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8: 究竟该如何定罪？
9: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0: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1: 我们不能管吗？
1: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2: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3: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7月13号，南通市海门区中南警院的沈先生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他们小区呢2016年交付，交房第二年开始起，小区的1号楼、2号楼、8号楼、9号楼的外墙保温层就陆续出现了空鼓开裂脱落的状况，多次掉落在人行通道、单元门口等地啊，还险些砸伤人。业主说呢，当时开发商也陆续局部维修过，但是修了几年之后就停止维修，现在小区里的保洁人员都要戴着安全帽作业，可想而知确实很危险。多年来，业主向12345开发商啊、中南集团属地街道还有海门区住建反复反映过此事，相关部门都说正在处理，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一直拖到现在，也超过了开发商5年的质保有效期，现在就需要动用业主的维修基金。业主认为就不妥，明明是质保期内的问题，为何要让业主来承担？我们当天节目直播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赵先生。他说呢，因为当时还在保修期啊，物业叫开发商的施工单位来修，可能是在维修的时候质量就没有把好关啊，并且也告诉我们说，他们非常重视我们政风热线监督。当天上午，他们分管局长和科长都去现场。那么此刻此事有没有最新进展？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也赶到了当地，马上现场视频连线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14: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4: 好的，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南通市海门区中南警院小区的8号楼和9号楼，也是这两次外墙脱落比较严重的两栋楼。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正在搭建一条安全通道。记者了解到呢，从本周一节目连线关注之后，当地已经进场进行了施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功能正在进行施工，预计这两天就能搭建完成。首先就是保证群众的通行的安全。具体的下一步外墙脱落的情况怎么来处理，我们请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的吴副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好，首先请您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15: 好，主持人，我是海门区住建局的副局长，分管物业。
1: 吴局长你好。
14: 好，你好。就是此前我们出现这个外墙脱落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在质保期内一直没有修好呢？
15: 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这次出现主要问题呢，是我们这个小区的1号、2号、8号和9号楼。这4栋楼呢，是当时在2016年二月份首批次进行交付的一个楼栋，然后这个在质保期间呢，确实是存在了一些部分的一个外墙零星的一个脱落，我们也在就是接受到群众的诉求以后呢，第一时间要求开发企业进行一个维修。然后持续的维修呢，也维修到了2024年的11月份，然后这个

0: 四栋楼呢，它的那个外墙保温体系呢，是采用的那个叫涂抹式的外墙保温体系，也就是用保温腻子加那个反射隔热面漆组合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呢，虽然在当时的是符合建筑相关的一个规范要求，并且是经过审图的一个审查合格，但是呢，这在实践的证明过程当中呢，这种保温体系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产品缺陷，所以在2016年11月份，江苏省住建厅把这类的涂抹式的这个保温体系已经列入到了一个禁止使用的一个技术范围，然后也不得用于民用的高层建筑的一个外墙的保温工程。所以我们在可以看到小区其他楼栋，就是后来交付的这些楼栋呢，采用的是就是那个装配式的结构，然后一体化的这个保温体系，所以也没有出现外墙脱落的情况。
1: 主要就是材料和工艺的不同。
0: 对，材料工艺的问题。
1: 好。第二就是我们这几天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然后我们住建部门包括督促开发企业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开发企业呢，我们当然在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时间肯定是组织这个物业公司设置这个警示标线呢，然后划定这个警示区域，然后并且安排了专人来进行一个值守。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施工队伍马上进场搭设这个安全通道，以确保这个业主的一个通行安全。然后呢，我们也邀请了专家团队到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勘察，来研判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帮我们也是明确了一个后期的一个处置的技术方向。同时呢，我们也是严肃的约谈了开发企业，让对于后续的一个维修资金呢，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支持，然后我们可以有序的开展这个维修工程。
1: 我们目前跟开发企业我们谈的大概是用一个什么方案来维修，以及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时间表呢？
0: 我们跟开发企业协商了以后呢，也是希望能够和业主以及开发企业各自就是大家协作来共同承担这个费用。然后时间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正在督促设计单位加快这个修缮方案的一个编制，然后计划是铲除这个就是涂抹式的一个保温体系外墙保温体系，然后更换更加稳固的这种的外墙涂层，这样有序的可以更加保障安全嘛，对吧？
1: 把原先的这个材料铲除，再重做一遍外墙。
0: 对。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广大业主能够支持我们共同推进这项任务的一个开展。然后在正常情况下，那我们在比如说这个维修方案、资金来源，在各方共同确认的前提下，那么我们是计划能够在9月份进行一个外墙工程的一个施工。然后首先当然对问题比较严重的8号、9号楼，肯定是第一时间去进行维修。然后1、2号楼呢，在就是8号、9号楼结束以后，我们再行开展。然后整个施工工期呢，大概在6到7个月。
1: 好的，主持人，现场的大体情况。
2: 好，我要跟这个吴局长再沟通一下，陈俊。好，吴局长，您刚能听到我说话吧？
0: 能。
2: 吴局长，您刚给了一个时间节点，让大家看到了期待，看到了希望。7月份，外墙会进行铲除施工，对吧？
0: 七月，
2: 九月
0: 份，我们首先是需要编制一个设计方案。9月份，对。
2: 给了一个时间节点，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是2016年交付的，在2017年开始，1号、2号、8号、9号外墙保温层就脱落了。我觉得我们在前期连线的时候，大家其实有一个声音，就是因为开发商在5年保修期之内一直是拖延，现在导致过保了。那现在我们9月份施工，就要判断谁的责任，资金怎么出，这两点有明确吗？

0: 其实
1: 是
0: 是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脱落
0: 脱落，
1: 确实
0: 确实
1: 是
0: 是
1: 之
0: 之
1: 前
0: 前
1: 是
0: 是
1: 有
0: 有
1: 零
0: 零星
1: 星
0: 的
1: 的情
0: 情
1: 况
0: 况
1: 产
0: 产
1: 生，
0: 生，
1: 然后现在可能更为严重，所以我们前期的时候也是根据群众诉求，我们也一直在督促开发企业在持续性的一个维修，一直维修到了2024年的年底啊，一直都在
0: 在维
1: 维
0: 修，
1: 修。
0: 然后就
1: 然后
0: 一
1: 当
0: 直
1: 然
0: 在
1: 现在，
0: 修，一直修到了过保，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也不是这样说，
0: 怎么
1: 不是
0: 说
1: 说
0: 是比
1: 是
0: 较
1: 硬
0: 准确
1: 拖，
0: 的？
1: 不能说是一直说是拖硬拖拖
0: 我
1: 到
0: 就是
1: 这
0: 今
1: 个
0: 天
1: 维
0: 我们就
1: 修，
0: 想，因为业主是说开发商一拖再拖，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因为你们去了现场，也跟开发商见面了，对不对？那对于这块要回
1: 好
0: 应一
1: 像
0: 下业
1: 对，
0: 主的疑问，是不是由于开发商拖延导致的？
1: 不
0: 不
1: 能
0: 能
1: 说是
0: 说
1: 完
0: 是
1: 全
0: 完全
1: 是
0: 是
1: 开发
0: 开
1: 商
0: 发
1: 的
0: 商的
1: 问
0: 问
1: 题，
0: 题，
1: 因
0: 因
1: 为
0: 为
1: 现
0: 现
1: 在
0: 在
1: 当
0: 当
1: 时的
0: 时的
1: 那
0: 那
1: 种
0: 种
1: 工
0: 工
1: 艺，
0: 艺，
1: 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这个情况发生，
0: 也就是说，
1: 其实
0: 它
1: 施
0: 有
1: 工工
0: 产
1: 艺的
0: 品
1: 问
0: 的
1: 题。
0: 缺陷，因为你刚刚讲了它是涂
1: 对，
0: 抹式的，但
1: 对，
0: 到目前为
1: 对的，
0: 止，
1: 对
0: 这
1: 的，
0: 个
1: 对
0: 涂
1: 的，
0: 抹式现在已经在市场上是不可以再用了，对不对？
1: 已
0: 已
1: 经
0: 经
1: 属于
0: 属于
1: 限
0: 限
1: 制
0: 制
1: 类
0: 类
1: 的使
0: 的。
1: 用技
0: 好，
1: 术了，
0: 那这面有个
1: 禁
0: 客
1: 止
0: 观
1: 使用
0: 的，
1: 的，对对，
0: 原因，那么我们现在后面在维修的时候，那开发商要负几分责任，资金量要承担多少，我们有没有过充分的沟通和考量？
1: 我们
0: 我们
1: 也已经约
0: 已经约
1: 谈了
0: 谈
1: 这
0: 了
1: 个
0: 这
1: 开
0: 个
1: 发
0: 开发
1: 企业
0: 企
1: 计
0: 业计
1: 划
0: 划
1: 室
0: 室
1: 和
0: 和
1: 业
0: 业
1: 主
0: 主
1: 来
0: 来
1: 共
0: 共
1: 同
0: 同
1: 承
0: 承
1: 担。
0: 担。
1: 当
0: 当
1: 然，
0: 然
1: 协
0: 协
1: 商
0: 商
1: 比
0: 比
1: 例
0: 例，
1: 我们后期可以再协商。
0: 就是
1: 对，
0: 这个责任比例，我们还是在进一步的沟通和推进当中，对不对？好，另外我还想了解一下吴局长啊，就前期，我们市民朋友反映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视频连线，他当时带我们大概是看了一下小区，确实脱落还是很严重的，而且在前面我们在没有做好外墙，修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做到防范这一点，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做到一些隔离啊，提醒大家
1: 这
0: 啊，
1: 个不是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这个在外墙脱落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主管部门已经第一时间组织物业单位，拉了警示线，然后划定了一些警示区域，包括也安排了专人进行值守，也是有这个安全防
0: 就
1: 护
0: 是
1: 措
0: 也
1: 施
0: 是
1: 的，
0: 做到了主动帮，让大家提醒防范，对不对？好，
1: 对的，
0: 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个9月份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改观，而且在这之前，我们要把防护工作做好，好吗？好，现场连线到这儿，也谢谢记者陈军。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我们这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的网络平台大家参与度啊也非常高，我们来刷新一下啊。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的留言。陈慧说呢，我也是网约车司机，陈师傅的经历我感同身受，感谢政风热线平台和王老师为我们网约车司机发声。188尾号是5975说呢，作为平台，他要扣钱的话呢，应该要跟司机讲明白为什么要扣钱，错在哪儿，要跟司机说清楚啊。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们来看看抖音账号网友

大厦805说，出门都要戴头盔，预防外墙脱落被砸。这个小区的业主也真是够烦的，先搭安全通道这是对的，先保证居民安全，维修的事情再推进。金陵春雨说呢，这种情况即使过了质保期也必须要追责。其乐无限说呢，整改的资金谁来负担？刚刚我也问了，谁的责任，资金怎么分担刚刚吴局长说了，这个事情还在推进当中，也正在明确当中。我们来看看其乐无限说呢，六到七个月不就是进入冬季了吗？质量能保证吗？这位朋友说昆山的中南世纪城也是这样。许开峰说一追到底，王景老师工作太认真了。用户永春说呢，一般的平台派单不超过3公里 ，T 三平台超过3公里就强行派单，因为 T 三平台不讲规则，所以他的司机会越来越少。真的是这样吗？我打个问号。陈先生说呢，说如果你是网约车司机，你就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健康陈说呢，司机肯定是有问题的，不可能17笔都错的。健康陈这位朋友说呢，说有些司机啊，这个习惯成自然了，自己呢就不觉得自己有错，所以说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可能乘客一方觉得你要保护我的隐私，司机网约车司机一方就觉得，哎呀，你要是扣我的钱，你得告诉我具体是什么原因，你的录音录像通过部分脱敏处理，是不是可以给我看到？我觉得大家对于 T 三平台还是有期待的，就是更主动的回应网约车司机他们的诉求，尤其是如果他们诉求是合理的，就更应该主动的回应。我们来看看啊，在龙游湖景区认真工作、热爱生活，这位朋友说希望 T 三平台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尽快公布细节。你这位朋友说呢，说无故取消订单也不和乘客说。我们看看顾志明这位朋友说呢，说全国司机加起来平台就是不少的收入啊。还有12旅说自己的感受啊。说我在地铁口打车，10几辆网约车停在那儿，打了半个小时打不到，非要我加价，你们感受过吗？好的，各位，今天我们其实在网络平台让大家充分的沟通和讨论。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就到这儿，我是王景，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天一热，谁都想喝着凉的爽一爽。刘女士更是天天冰咖啡、冰水果不离手，当时是痛快了，可是慢慢就感觉浑身发寒，手脚总是冰凉，经期也乱了，痛经一次比一次难受。后来抱着试试的心态贴了三伏贴，没想到痛经真的轻了不少。这不今年刚入伏，她就立马来电。

病，里面的艾叶、肉桂暖宫散寒、活血止痛，对手脚冰凉、痛经特别管用。现在平台补贴99元能够到手10盒300贴，一夏天足够用。99元10盒，平台补贴价整整到手300贴。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别看这小小一贴三伏贴，可是采用9味中草药科学配比，艾叶温经散寒、祛湿止痛，川贝母清热润肺，能够缓解空调房带来的咽喉干涩，牛黄清热解毒，能够改善夏季上火，白果可以稳固体质，肉桂可以改善手脚冰凉、膝腰酸冷，甘草补脾益气，川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天竺黄粉清热化痰，改善失眠烦躁，还有樟脑温热止痛，可以快速渗透缓解局部的疼痛。9味草药发挥各自的作用，全身都可以贴，每一盒里面都配有穴位图，可以照着贴。肩颈发沉贴大椎穴、肩颈穴，能够快速疏通肩颈淤堵。夏天的湿气大，脸上出油长痘，腹胀不消化，那就贴中脘、足3里，快速健脾祛湿，清爽身体。长期的久坐，小腹冰凉，代谢差，那就贴神阙、关元穴，温通气血，改善寒湿体质。成人每次贴6到8个小时，2到17岁的青少年建议贴2到4个小时，上午的贴敷效果更佳。每一贴都是草本膏体，浓缩萃取，不掺杂质，温和渗透。入伏之后，很多人都只想着降温避暑，却忽略了三伏天是养生的大好时期。外面天气热，毛孔张开，但是我们天天吹空调、吃冷饮，寒湿全都堵在脏腑、肌肉、关节里排不出去。三伏贴就是利用夏季毛孔张开的优势，把体内堆积的湿气、空调寒气主动排出来，疏通经络，唤醒代谢。三伏天别只想着如何避暑了，抓住这个养生的好机会，在夏天把体内的寒湿排出去。小小一贴三伏贴只要3毛钱，99就能够到手10盒，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能够享受平台补贴价99元到手10盒，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咨询。

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

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
1: 可以清暑热，酸梅汤、柠檬水能生津炼汗，推荐绿豆汤、丝瓜汤、冬瓜薏米汤健脾祛湿，早上喝点姜枣茶可以温养阳气。
2: 中医的冬病夏治是指夏季阳气最盛的时候，通过饮食、起居、外治等方法驱散体内的寒气，补充阳气，从而减少冬季易发疾病的发生。那么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黄秀琴，
1: 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有老寒腿、哮喘、鼻炎、胃痛等冬病的朋友可以抓住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机，在医生的指导下贴三伏贴或者艾灸调理，同时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养护。心情烦躁的时候可以按揉内关穴清心安神。
2: 三伏贴养生既大汗伤身，大家可以适当调整作息。

0: 受台风八威影响，江苏出现了大风和降雨天气，部分农业设施、果蔬种植地块遭受风力破坏。省内多地保险行业全面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服务覆盖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理赔全周期，有效降低灾害损失，高效助力恢复农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秩序。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连岗村蔡龙、张国营共投保涉事大棚面积14亩。7月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受台风八威风雨影响，共9.2亩大棚棚膜损毁。7月12号上午，紫金保险苏州分公司接案后，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赶赴受灾基地，现场开启查勘、定损、赔付全流程提速通道。当天下午就完成了该公司台风受灾首笔赔案，12220元赔款直接兑付到张国营账户。
2: 主要就是大棚膜刮坏了，
3: 我是12号8点多钟发信息给他，到了10点多钟他是过来查看的，效率好，很好，降低损失。
1: 据紫金保险苏州分公司工作人员石先生介绍，截至7月13号中午，公司已累计接到报案30起，受灾类型集中在设施大棚损毁和逃离等露天经济作物受损，所有赔案均在加快查看。

好，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会采访到啊冰草女王丁蓉蓉，啊，听她来讲述十年深耕乡土，以一株小草来撬动大产业的青春创业故事。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会通过大蓝鲸和大家互动啊，想问问大家，你吃过冰草吗？对冰草有什么样的一些认识呢？不妨可以呢通过大蓝鲸来和申琪留言。在手机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了。我们稍后见。

0: 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
2: 开始我的创业之路。
3: 你胆子真大，而且冰草，你是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行业。关键是，那时候你也不知道在我们江苏到底有没有人去种，是吧？
2: 对，是。到那时候我做了一下调研，就是一个是种植端，然后一个就是市场端。我们当时种冰草在江苏来说应该是第一家种植的，还是蛮早的。然后市场，我们就是周边的江苏也没有江苏的冰草去供应到我们的星级酒店，他们的冰草大部分那时候还是非洲进口过来的，那时候特别少特别少，全国来说都很少，
3: 都没有什么先例，你怎么敢去种？而且你这个种植方法到哪儿去学，种出来往哪儿卖，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2: 我从一两个棚才开始，可能那样对于我刚创业来说，这个代价我还能承受得起，如果失败的话。但是我没有想过，就是哪怕创业到现在11年，肯定是发展过程当中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困难。但是我始终没有想过放弃这个词儿。我觉得我做了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给它做下去，哪怕就是能够养活我自己都成，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觉得我总得要做出个什么样子来，可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有点韧劲吧。
3: 对，
2: 在我身上我觉得韧劲可能会多一些。
3: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真厉害，19岁啊，这个休学回家创业，贷款50000块钱开始种一个很陌生的冰草。那么刚开始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2: 光有情怀但是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在于技术板块，就是一开始的话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就是我们冰草刚拿过来，育苗的话它的发芽率非常的低。
3: 我想问一下，这个苗是从哪儿引进过来的？
2: 发现山东那边有，因为山东农业大省嘛，在国内来说还是这个农业还是蛮有话语权的，然后在那边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种子，就拿回来自己尝试去育苗，然后在地里面去移栽。但是那个时候各方面技术不成熟，在家没有种过地，所以呢它的发芽率啊，包括栽下去这个存活率都不是很高。
3: 当你看到一开始种就没有种成功，你内心怎么想的呢？
2: 我想的是，我虽然没有达到它存活率100%，但是它长出来30%-40%就还蛮开心的，就好像我种就是当时我想的就是，哎呀，我种出来了，虽然说不是那种满地开花的，但是有个别的它是出来的，就是还是有一点喜悦的心情在的，就是好像并没有想到，哎呀，这个怎么才出来这么一点。就那个时候我想我的经验已经不足，我还能把它种出来已经挺好的了，继续努力看看下面怎么再去改良。
3: 你内心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从一个好的方向去思考问题的人。成功了30%-40%，说明还是在本地它的水土还是服的，是能种的，是吧？这也给你了一些信心。
2: 对对对。
3: 那么怎么才能够达到100%的成活率？后来你怎么做的呢？
2: 是这样子，就是当时种出来之后呢，我首先想的是销，就是我们得要给它销出去。但是销售过程当中呢，确实也遇到了一样的困难，跟种一样，因为吃这个东西太少了，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菜。我们优先是在酒店吃到的，那我优先推广的就是酒店。当时我们就是跟淮安市的所有酒店我们能跑的全部就去推。接着之后，发现好像我自己就是种出来的好像不太够卖了，就那个时候才反哺到种地上面，我说我怎么能够想办法让我的这个就是说种植的会更好一点，就是从种出来到销，然后再反到我怎么再种的更好。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在网上去学习。
3: 对，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对。称呼你冰草女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鞭笞，真的是鞭笞。它这个称呼更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在冰草行业里面做出什么，是否能在行业里面做一些更多引领的东西，把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得更高，挖掘出来。
3: 对，
2: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能懈怠吧。不敢松懈。
3: 对，我看到你的微信签名是相信相信的力量。跟我的签名是一样的。
2: 太荣幸了。
3: 没有，说明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这个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那种人，对吧？
2: 对，还是有期盼的。
3: 这个冰草虽然现在我们在饭店也看到很多的冷

0: 盘菜会上冰草啊，但是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冰草，它的特点，适合哪些地方来种？在种的过程当中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1: 冰草它其实是适合于我们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种植的，但是呢，对于冰草来说的话，它易管理，但是管理过程当中又有稍微有一点点小娇气。为啥呢？它这个冰草呢，它耐寒不耐高温，它不适合温度过高的区域，像咱们两广地区啊、福建呀、它可能种植，但是只能种一茬口，时间比较短。过程当
0: 它
1: 中
0: 适
1: 呢，
0: 合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到多少？气温？
1: 它适合的温度是在10到25度期间，
0: 哦，10到25度之间，那就必须
1: 对，
0: 得用设施栽培了。
1: 对，冰草基本上都是设施农业，设施栽培，
0: 那你说它是来自非洲的作物，对吧？
1: 对
0: 那
1: 对，
0: 边不是比我们这更热吗？
1: 这个正好巧了呢。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去丹麦去参加一个有机圈的论坛，正好就遇到了南非那边的朋友，他当场也跟他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冰草。然后我们这个冰草在南非有一个地方，它那个南非其中有一个地方，它温度并不是很高，就基本上就是大概在20几度、十几度这个气候条件下，而且就只到那一块种植，有其他地方高温还就没有。
0: 难怪是这样的。
1: 对对。
0: 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两广地区啊、福建啊、海南那边都是偏热，不太适合冰草种植，或者说只
1: 对
0: 能
1: 它，
0: 种一茬。
1: 对秋冬的时候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茬口太短了。
0: 那么在我们江苏这边的话，能种几茬？
1: 它是9月份移栽下去，然后经过2个月，也就是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这样，冰草就能，
0: 上市了。
1: 我们就可以上市采摘了。然后如果你种一茬的话，其实一直也是可以采到3、4月份的，但是我们正常会根据市场行情的价格来判定我是否要，比如说过年期间啊结束了，我重新再栽，它品质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我这边的种植的茬口，我是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的。
0: 而且你这个正好上市时间在过年期间，哎，那个
1: 对，
0: 时候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1: 会高一些，而且需求量特别大。
0: 对吧？哎，这个非常好，茬口安排的非常好，很聪明。它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病害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科学的管理，能够绿色种植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种任何菜啊，包括冰草在内也是，健康的土壤这是最重要的，土壤一定要健康。就是我们尽可能去选择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包括我们自己在种植的时候，也要舍得花大量的有机肥、生物菌肥去投入到土壤里面，改良土壤。这样子土质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其次呢，如果我们选择的话，尽量去选择这种沙壤土，它的透气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有利于冰草往下去扎根。其次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其实任何作物来说，你只要细心的去呵护，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用心的话，它长得都不会太差。我们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你根据土壤，可能不同的地块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地下害虫，那在栽的时候对这一块土壤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针对地下害虫有一定的防治，然后栽下去之后呢，那基本上像对于冰草来说，像青虫啊，包括白粉虱啊，以及像一些蜗牛啊，它还是都会比较喜欢吃的。那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些虫害提前做一些防控，物理防控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粘虫板，然后或者是炒那个麦麸去驱除地下害虫，这样子尽可能做到我们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尽量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其实冰草到采摘期的时候呢，我们及时把控好棚内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正常情况下整体长势起来就是不会太差的。
0: 我觉得冰草吃在嘴里，它的水分很充足，有一点咸咸的感觉哦。
1: 是，这就是冰草它的特色，它的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那个，我们
0: 小
1: 都会
0: 冰珠
1: 说
0: 一样
1: 植
0: 的。
1: 物盐晶体似的那个盐，对，天然的植物盐，而且它的含水量超过90%。
0: 而且你自己还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叫大叶冰草。
1: 它其实严谨一点说的话是驯化改良的大叶冰草。
0: 怎么驯化改良的呢？这个大叶叶子比一般的要更大一些吗？
1: 对，它的底片的叶子会更肥大，然后它整体舒展的那个

0: 叶片呢，它是稍微平一点的。一般我们进口的那个非洲冰草的那个种子，它种出来的那个冰草呢，它叶片更卷，它的冰度更多，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咸。但是我们这个大叶冰草口味的这个咸度，它是比较适中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1: 那么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更受欢迎一些？
0: 大叶冰草其实相较于那个卷叶冰草来说的话，它耐储存，不容易受损伤。
1: 你这边也带动了不少农户在一起种，对吧？
0: 带动的更多就是周边的老百姓在我们这就业，不管是你种植端啊，还是包装端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项目叫冰草农业合伙人，其实我是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去吸引，就是同样对于乡村或者是。我喜欢待在乡村，想在乡村创业，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项目的这样的青年人，然后帮助他们一起做冰草的项目，在他们的家乡。我们目前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已经带动加入了有8个青年人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来，包括还有印尼的，就是对，因为他是什么？他也是通过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呢？但是他是江苏人嘛，然后他现在在印尼那边，他说那边也有冰草，但是非常的昂贵，就说那边的气候条件，咱们能不能尝试去链接在那边种植？
1: 哇
0: 所
1: 塞，
0: 以他是
1: 厉
0: 很有
1: 害厉
0: 接触
1: 害，
0: 的机会。
1: 都跨出国门了啊。
0: 其实冰草这么多年来说，在早期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新奇的一种贵族蔬菜，但是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基本上平常的饭店呀，包括家庭啊，他
1: 也
0: 们也
1: 都
0: 会
1: 有了，
0: 吃。
1: 对。
0: 对对，但是大家对于冰草的认知呢，可能更多的仅仅就是在凉拌冰草上面。
1: 是
0: 对，
1: 啊，
0: 但
1: 还有其
0: 是
1: 他做法吗？
0: 有它的做法非常的多。然后像我们这2年都会在做冰草现榨的果蔬汁，就是因为冰草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的含铁量是菠菜的6倍。它的含钙也很丰富，维 C 含量也很高，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维 C 含量是普通蔬菜的2到3倍。那基本上，铁对于我们就是铁在我们人体的吸收，它是需要通过维 C，然后来促进我们铁的一个吸收的。
1: 对对，
0: 所以就是说，我说这个菜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里面还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它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对于皮肤啊是非常好的，有增进抗炎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我说冰草除了凉拌吃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它更多的这种营养价值发掘出来？像我们现榨的果蔬汁啊，我们自己会做这种现榨果蔬汁，也会往产业链去推。包括我们这2年苏超特别火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苏超的外围去榨这个冰草果蔬汁，哎，发现大家还是蛮能接受的，只是对这个菜不是太了解。
1: 对，
0: 所以
1: 是
0: 我
1: 的。
0: 觉得我们对于市场教育这一块还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要去走。
1: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很大，未来的发展空间
0: 对，
1: 很大。那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你种冰草到底效益怎么样？
0: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亩地正常的话，冰草大概是在3500到4000棵苗，但是效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相对来说比较广，因为我们不仅仅做批发市场的生意，像我们商超、酒店都做，包括像我们这个，还有我们线上的电商。我们各大平台都有我们的电商，对，大家都可以搜到，包括我们也在积极的对接加工厂、药厂，包括韩国出口类一个板块，我们都有在对接。我们就是在想通过不同的销售渠道去拉高冰草的亩产值。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吧？
0: 投研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后面每一届，我们学员都会互相的去交流返场，然后这个真的太好了。
1: 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0: 对对对对，真的，这个总结得很到位。
1: 原来以为是一只孤雁，没想到是群雁啊！只不过在不同的天空飞翔啊！现在都是找到组织了啊！内心也更有一股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走，对吧？
0: 真的很感恩。
1: 好，感谢丁蓉蓉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食物的颜色。
3: 这个颜色和身体健康还有什么关系吗？
2: 这个关系可大了，甚至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比如红色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像抗氧化卫士，守护我们的心血管。那橙黄果蔬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的蔬菜提供的叶绿素能够助你舒缓压力。白色的葱蒜的硫化物助构了一个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和铁元素的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和眼神重焕乌黑亮丽的光彩。同时它们还富含了抗氧化的物质，就好像是细胞的清道夫，能够中和自由基，帮助你守住健康的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齐集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3: 你刚才这么一说呀，我就发现呢，像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呢这个黑色的食物我们平时很少，也不容易能吃到哈，尤其呢是在夏天，黑色食物还真的是难买到的。
2: 其实这个黑色食物在夏季对您的身体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脏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也会损伤肾气。夏天吃黑色食物能够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3: 所以说呢，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一种五黑营养粉，懂养生的朋友呢很多都在选择，但是呢这同样是五黑粉啊，用料的匹配还有制作的工艺，那这个差别内行人懂，但是外行的您恐怕就看不懂了。
2: 其实这个适合夏季食用的黑色食物需要各有专攻，一起联手才可以覆盖身体健康所需。夏天吹空调多，皮肤容易干燥，黑芝麻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亚油酸能够为你滋润皮肤。夏天湿气重，吃冷的东西又容易伤脾胃，黑豆呢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是清热利水的好食材。都说夏季养心，黑米是补血养气的担当，黑花生是抗衰护心的担当，这两样口就不能少了。最后黑麦片丰富的膳食纤维，遇水膨胀，给你很强的饱腹感，平时想控制血糖的朋友算是找到了福音。
3: 太棒了，俗话说逢黑必补啊，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把这五黑呢聚集在一起，您拿开水一冲就能喝，喝一碗呢等于一口把五样壮根宝贝全部都吃进去啊，又省事儿又实在。
2: 没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五黑营养粉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有的是真材实料，味道实在。市场价呢是一罐99块钱，在我们节目时间里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会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的是三罐，每罐才33块钱。如果您按箱整组来团购，那每罐只要19.8块，这相当于市场价的两折，每天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订购热线已经开通，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 400-710-2802。
3: 有朋友问啊，这个团购价也太给力了，19.8就能够买到一罐，那每天呢不到1块钱的花费，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呢，价格打折了，这品质会不会有问题呢？
2: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一开始问过我自己哈，这么实惠，品质可别出问题。后来呢，我们就问了厂家，厂家的回复让我们特别的放心。咱们这一款五黑营养粉啊，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这黑芝麻是来自于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是皮薄肉厚，这个手啊一捏就可以出油。黑豆呢是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来自道地产区，咱吃就是吃这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这个高折扣。
3: 是的，咱们的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的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呢，这五黑粉的细度怎么样，会不会呢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
2: 哎，这个就是要说到工艺的门道了哈。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呢不产生高温，高速的粉碎机刀片一转，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全部破坏了。石磨呢是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啊咱们那个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这个粉子里头，所以你打开罐子一闻啊，那个香味是沉甸甸往下走的，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呢就跟芝麻糊一样的细滑，一点儿都不会拉您的嗓子。 子。
3: 嗯，产地明明白白，工艺也是实实在在啊。市场价一罐呢是99块钱。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呢，99块钱到手的

0: 是三罐，每罐呢才要33块钱。如果说呢您按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哈，每一罐呢只要19.8块，相当于市场价格的二折哈、每天呢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呢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的订购热线呢开通5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刚刚啊，导播跟我们说啊，我们的热线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打进电话都是整箱整箱的来买。就比如王阿姨啊，她说啊家里人比较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呢孩子早上啊都是路上啊买一个包子就应对一下对付一下、现在啊早起10分钟啊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养人，所以这一次啊他要了2大箱。
0: 这选择太明智了啊、今天呢选择团购19.8一罐福利的听友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这个五黑粉呢说白了就是5种黑色的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我们平常吃的白面是一样百搭的。但是呢它比白面的营养呢又要丰富很多。您家里蒸馒头抓个2把进去。

0: 京时间1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听收看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司勇，欢迎司厅长。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3: 欢迎您。我们今天还请到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欢迎吴厅长。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3: 好，欢迎两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流通业发展处、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对外贸易处、外国投资管理处以及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欢迎你们。那么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6: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电子商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3: 好，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荔枝网友发来的留言。网友乐悠悠他说，我是一家外贸企业的业务员，年初的时候呢，我看到省商务厅通知说是参加展会可以领取补贴，于是就报名参加了4月的中东国际电力照明展。后来这个展会因为中东冲突延期到9月，我想问一下还有补贴吗？好，这个关于展会延期是否还能领到补贴的问题，我们请司厅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4: 好的，首先啊，这个非常感谢这位外贸的企业啊，对我们省商务厅贸易促进政策的关注。我先直接回答我们这位企业的问题，让他吃个这个定心丸。就是我们中东国际电力啊照明展啊，虽然是延期到了今年下半年来举行，但是我们的补贴政策啊不会过期作废。只要我们的企业实际参展，我们厅里面的这个贸易促进的政策啊就会有效。参加境外的展会啊，一直是我们外贸企业啊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渠道。这里呢，我想多展开两句，也借这个机会啊，给我们广大企业啊做一个介绍。近年来呢，为了帮助我们的外贸企业啊开拓国际市场，我们商务厅每年啊都会制定发布我们的省级贸易促进计划，啊，推进一批啊这个行业的国际展会，让我们的外贸企业选择来参展。然后在此的基础上呢，我们经过一定的筛选啊，优选了部分的重点展会给予补贴啊，支持我们的企业啊到境外去参展，和我们的采购商呢能够面对面的洽谈接单啊，开拓我们的国际市场。就拿今年来说，我们先后这个上半年、下半年分别制定了2批的贸易促进计划，合计共支持境内外的重点展会啊达到280个啊。在展会的筛选上呢，今年我们是做到了3个新。第一个啊就是市场新，今年呢 我们增加的像中东、南美和非洲啊这些新兴市场的展会的占比超过了60%。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行业新，我们今年增加了像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啊这些新兴行业的展会，以此啊来支持我们江苏的先进制造出海。第三个呢，我想就是我们的展会新，你像今年我们商务厅啊也举办了德国绿色出行展等优质的展会，为我们江苏的企业啊提供更多新的平台。啊，特别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好消息，前不久我们和财政厅啊一起又追加了2亿的这个补贴资金，进一步的加大我们展会的支持范围和支持的力度，这样可以让我们江苏的外贸企业啊下半年抢抓我们展会的高峰期啊，一起来抱团出海拓市场。也正是由于我们企业发力，政策给力，所以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全省的外贸进出口应该说是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预计增速可以超过20%。为了更好地保障企业顺利的参展呢，所以在

0: 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也充分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展会延期啊，这个更改举办地啊，啊，这个如果因为这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这个展会延期的，我们企业都可以正常参展，
1: 嗯，
0: 啊，我们的补贴啊都会继续，所以请大家放心。最后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搜索啊江苏国际贸易促进中心，我们一个微信公众号。当最置顶的这一篇文章就介绍了我们今年的补贴政策，以及我们有哪一些展会的信息啊，也欢迎我们广大的外贸企业啊给我们留言，推荐更多的这个境外的优质展会给我们啊，为全省的外贸高质量发展啊建言献策，谢谢。
1: 好的，确实是非常给力的政策啊，希望我们的有意愿参展的企业能够积极的走到海外去参展。好，好，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为持续推动我省直播电商人才建设，助力直播电商快速发展，省商务厅制定了全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2026年工作方案。除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家等，创业青年、个体户、主播也都是培训对象涵盖的人员。那么繁星计划在这类人群中的知晓度如何？相关培训能否精准对接到他们的需求呢？我们来看个记者调查。
2: 叠石桥位于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与通州区川江镇的交界处，这里家纺企业众多，商户林立。家纺城二楼的经营户刘先生除了在此拥有实体店，还在电商平台上开有网店。刘先生说，大约六七年前就

0: 深入工厂、基地、企业直播间开展场景化直播训练的要求。
1: 想要参加这种培训，我应该怎么报名？怎么参加呢？
2: 像我们海门这边的话，主要还是三星镇，不定期会邀请一些平台方呀，或者说一些专家呀、大拿这种过来做授课。
3: 南通当地啊，有不少从事家纺生意的经营户啊，对这个电商直播培训其实是很欢迎的，也是非常的迫切的需要的。但是呢，首先他不了解这个繁星计划如何来对接，另外一个他们本身的需求是不是在我们繁星计划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在个信息上不太匹配。对这一点您怎么看？我们下一步打算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4: 你好，主持人。我们南通市委市政府呢，应该说是非常高度重视电商的培训工作。去年呢，我们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电商周周学的活动。特别是去年12月底，省商务厅全面启动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的繁星计划以来，我们南通市商务局根据省厅的工作部署，迅速形成了工作方案。在今年1月份，我们就举办了全市的首场培训活动，并且呢每周调度各地的工作开展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市县两级已经组织了培训交流等活动48场，涉及了3000多人次。刚刚片子里反映的问题呢，会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因为海门三星镇和川江镇和通州的川江镇，他们所在的南通国际家纺园是全国最大的家纺市场。这里的特点呢，就是电商业态活跃，从业者达到数万人。这个刚刚商户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呢，也确实存在，我们一定会高度重视视频中反映出来的存在问题，全面的梳理总结。
3: 您关注到了哪些点？就是我们商户的痛点，您关注到了吗？
4: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呢，是有的商户呢对培训的情况不是全面的了解，培训的内容也不一定能够全部满足商户的需求。
3: 对，
4: 所以呢，我们想呢，下面一个呢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要多渠道的发布一些培训的信息，提高商户的知晓度。特别在这种电商聚集的重点地区，我们会增加培训的频次和培训的规模，而且呢，
3: 我倒觉得
4: 能够实现
3: 目前的这种覆盖啊，其实是已经可以做到了，但是我们如何来听到一个反馈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这个退货率高啊，比如说我这个快递费用这个也打不下来啊，比如说我跟平台谈如何来进行一个推流啊，就这种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更精细的一个指导？就关于内容，我培训是来了，关于如何来沟通，如何形成方案，这个是不是我们得下一步得做得更精细一点？
4: 对，这就是我们考虑的第二点，就是要根据培训以后，根据我们要走访商户，根据他们的反馈和需求，差异化、精准化的调整培训的内容和课程，培训的精准度和针对性。
3: 好的，好，我们希望下一步能够让我们的经营户能够很快就能感受到这种转变和精细化的一种改进方向，好吗？好，谢谢。
4: 好的，
3: 刘局长，
4: 感谢主持人，感谢主持人。
3: 好的，好，谢谢。那么从这个省级层面来说啊，怎么把这个电商直播培训工作方案落地落实，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这种指导的。司厅长，我们看我们省厅来给一些指导好吗？
5: 好，
3: 来谈谈。
5: 下面请我们电商处啊，刘敏处长来做一些补充。
3: 好的，好，
6: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去年12月底开始呢，我们厅就电商人才培训的繁星计划就已经启动了。去年也是出台了2026年的工作方案的。我们的目的呢是叫省市县三级联动，线上线下结合，围绕着我们政府人员、企业家还有从业者开展系列的培训。我们的目标呢是2026年开展1200场，涉及的人员计划是覆盖7万人次。截止到目前
3: 覆盖面，所以叫繁星计划。
6: 对对，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展了673场，覆盖的人次已经是多于了4万人的。刚才 这个有一些现场的观众也是反映了一些情况，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也有做得不到的地方，后面的一些工作呢我们也有提升，也会有一定的提升的空间。那我

0: 想呢，针对前面观众和视频里反映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后的工作分三个方面吧，还要继续的把它加强，把它夯实。第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省市县联动，加大重点的培训的力度。比如说，也跟主持人说，这个我们前期是扩面，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转段了，不断是扩面，我们还要提质。那我们尤其是聚焦啊，刚才也像南童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聚焦特色产业带，特色的电商园区等一些这种集中的地区，我们将会开展系列性的培训。我们呢也是想进一步的能够培养懂电商、会用电商、善于经营的一些这个经营企业者，还有就是具体的实操人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培训的这个形式还要多样，针对性还要增强。我们培训的对象呢，我们也在转段，我们想下一阶段呢也是围绕着大中小企业，还有一个就是就业和创业的人员，有针对性的去调整培训的内容，更针对性的系统性的去培训他们啊，进行实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形式也在改变。前期呢，我们更多的是以讲课的方式、授课的方式啊，包括现场的交流，还有一些演绎啊。那我们后期呢，还会对接一些头部平台的一些资源，还会请一些优秀的、实操比较成功的一些中小企业现场进行分享。那与此同时，我们还与时俱进，我们把人工智能加贸易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培训、一些主题也会引入进来，多方面给大家赋能啊。第三个方面呢，也就是刚才也是有一些观众提的，就是我们的宣传和影响力还要进一步的再加大。我们这一块实际上首先呢，我们还是想省市县三级的联动，围绕着我们的特色产业，还有一些比较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园区、电商园区，还有我们的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等一些，我们要广泛的进行宣传，让大家能广泛的。
1: 其实这个宣传，只要我们做好了吉利案例宣传，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0: 对对，我们要抓重点，然后也要带一些小微啊、中小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宣传做到位。第二个呢，我们也是结合着我们的一些讲师资源，还有我们头部电商企业和 MCN 机构的一些资源，我们将会组织三级的讲师团，
1: 好，
0: 就是到各地深入基层去给他们去进行讲解获得感更强。还有就是
1: 好不好要看成效。
0: 对，
1: 所以我们期待好消息来，好吗？
0: 好，好的，
1: 谢谢董事长。
0: 好，谢谢，
1: 谢谢。政策好也要人人都知晓，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商务部门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做好普及推广，把惠民举措送到从业者身边，让政策落地生根，让电商直播培训红利切实惠及到每一位想要入行的从业者，真正让繁星亮起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此刻呢，我们看到有28769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乡村带货达人说呢，我是刚刚接触电商直播的小白，打算从事特色农产品的网络推广。我希望繁星计划能够针对我们这些乡村电商多搞一些培训和活动。好，这是大家的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今年2月份以来，无锡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欢喜无锡快乐购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上传电子发票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参与到抽奖获得红包。但是有无锡市民反映，自己提前上传了发票却被告知无法参与及时抽奖。我们来听一听无锡市民石先生他的语音留言。
3: 今年5月份呢，我通过银联云赏付 APP 参加了无锡有奖发票的一个抽奖活动，然后呢，在6月19号

0: 之前呢，陆陆续续上传了16张发票啊，我就是想要参加6月19号开始的这个第四期的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嘛。那么我在6月19号当天登录银联云闪付 APP，发现这个上面的这个即时抽奖次数为零啊，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银联询问情况，然后呢，银联的客服告诉我说，只有在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开展的这个期间内上传这个发票，才能获得即时抽奖的机会。提前上传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因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在有奖发票的一个活动页面上面都是没有任何体现的，没有任何说明，容易误导参与者。如果说页面上面有相关的规定，我看到了，我肯定会等到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开展了我才上传，我就希望活动的这个规则能够更加详细一点，让老百姓更加直观地去了解。应该怎么操作才能去参加这些活动？
1: 好，我们听了这位朋友的语音留言，那么我们也很关心无锡市有奖发票活动当中的即时抽奖到底是如何规定的？消费者在参与有奖发票的活动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咨询。我们来看短片。
2: 记者查询了无锡市有奖发票活动的简介页面。其中即时抽奖部分介绍了五期的活动时间，并注明上传发票通过后需在当天完成抽奖，否则可能逾期，但却未明确规定发票必须在即时抽奖活动期间上传才能参与。对此，中国银联官方客服人员解释，即时抽奖活动的持续时间代表了发票上传也应在活动期间内，会立即反馈相关意见。
3: 就是在他展示的这个时间才有这个活动，其他时间是没有这个活动的。您说的这句话，它在里面确实没有，但是它活动时间就代表了这个即时抽奖的，您不在这个活动时间参加，它就没有这个即时抽奖的活动啊。您说的这个也确实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这个我们也可以向后台去提。
2: 随后，记者还就该问题咨询了无锡市商务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表示，宣传页面难以覆盖有奖发票活动中遇到的全部问题。
4: 即时抽奖是根据节假日的需求给大家一个即时抽奖的一个时间，它也是不定期的。你如果这个区间正好赶上有即时抽奖，你就相当于有两次机会。因为它这个宣传页面，你要他把它每一句话都要穷举在上面，但是过程中你要是再发现新的问题，你这个就无法覆盖了。
2: 记者还调查发现，此次有奖发票活动涵盖零售、餐饮、住宿等八大行业，但消费者反映部分餐饮店、酒店发票上传后审核通过时间较长。无锡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回应，部分企业不在税务部门导入的行业名单内，但实际主营业务属于八大行业内，因此需要核查后加入名单。
5: 对，有一个活动库，根据八大行业里面税务进行导入的，它不是叫餐饮服务，它可能报的是什么餐饮管理，酒店呢也有可能是什么酒店管理什么什么之类的，主营行业都是管理，它不是服务，所以它就会加上。是实际经营是符合的，是可以加的。
6: 可以在全市层面进行核查加入的，
5: 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确实不是八大行业类的，一般都是从严嘛。
1: 好，其实我们也很关心啊，就是目前我省开展有奖发票惠民活动有没有统一的公示的规范？你看，市民朋友们反映，无锡的有奖发票活动规则标注就不太明确，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宣传页面难以覆盖活动当中的全部问题。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消除像这类的一些隐形的门槛，让消费者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参与的方式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7: 这个问题请我们运行处啊。这个张劲松处长来回答。
1: 好，首先再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8: 主持人好，我是商务厅市场运行消费促进组张劲松。是这样子，今年的2月呢，我们省无锡、南京、苏州三个地方呢，开展了国家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那么消费者呢，从住宿、餐饮、体育，还有一些我们零售八大行业呢，这个消费以后，实名开具100块钱及以上的这个发票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那最高奖项呢也800块钱。在刚才呢这个消费者反映这个情况呢，我们下一步啊，我们跟联合三个地市啊，要进一步的梳理我们相关的流程。你比如说像这个发票的上传、活动的规则，包括我们这个奖金的兑付等方面。进一步的优化相关流程。另外呢，我们还要呢增加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这个办理的应急措施。同时呢，我们看到

0: 受到一些启发吧。就是说，在以后的活动过程中呢，我们在宣传方面还要进一步的细化。比如说刚才我们的消费者讲到了，在即时开奖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这个公示。第二个呢，我们要与相关的部门啊，加强这个宣传推广，把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办得越来越好。另外呢，还要不停地扩大我们这个商家，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有些这个主体不在我们参与的这个
1: 的
0: 活
1: 确
0: 动
1: 啊，
0: 里面
1: 就
0: 的。
1: 是张主任您刚刚介绍了，其实这个有奖发票涉及的部门的确还是挺广泛的哈，不仅仅是商务，还涉及到税务啊、银联多方。可能是因为这个部分企业不在这个税务部门导入的行业名单之内，但是实际主管的业务属于这个，您刚刚也有介绍，就是属于八大行业之内，所以可能也会影响发票审核的速度。那么商务部门有没有一些主动的优化举措，能够真正让这项惠民活动办得让大家觉得是透明的、贴心的呢？
0: 主持人是这样子，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在下一步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把八大行业这个概念要淡化掉，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有一些，比如说科技类的。它在不在八大里面的，我们也要把它放到纳入到我们这个活动参与商户里面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批发业，你比如说这个零售，它是以批发业也有销售这个零售的，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扩容，把商家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参与的活动名单里。主持人。
1: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也请吴厅长再回应一下。
2: 好，这个我也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位热心市民。他在这个积极参与我们有奖发票活动的同时，还能够及时的给我们发。
3: 服务的建议，社区工作人员坦言，老旧小区楼栋分散，出入口多，宣传覆盖面有限，同时社区缺乏官方认证的便民商户公示渠道。
4: 你没有一个总的出入口，每一栋都是独立的。虽然我可能贴了10张海报，但是这可能真的只有这10栋我看到。我们要贴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号码去让居民去找人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店什么时候可能就倒闭了。假如他最后跟居民乱收费啊，或者什么东西，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个广告给宣传出去，除非有政府合作的，就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
3: 根据商务部等12部门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要照顾特殊群体，完善必要的无障碍设施，张贴便民生活圈导示图，鼓励设立为老年人服务的专柜和体验店，保留实体店铺面对面人工服务，支持现金和银行卡支付，提供简便易行、满足老年人基本需求的服务方式，提高便民服务的温度。
5: 我们这边更多的是对商户，尤其是一些商贸体，像您说的这种市场经济的这些商户的话，可能还是市场监管这边接触的更多一些。就是像这种日常的一些小的诉求，其实本身我们可能你没遇到过，你可能就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真的遇到了还是比较重要的。
6: 您这个情况我给您记录一下，然后到时候科室跟进一下，好吧？
1: 我们来连线镇江市商务局副局长孙亚斌，孙局长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1: 我们刚才通过这个记者的走访啊，了解到了，就是在我们当地呢，有一些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啊，就是目前面临着有资源但是看不见、用不上的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以及有一部分便民商业配套缺失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来接下来把它补齐短板呢？思考过吗？
7: 好，主持人您好，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组对我们镇江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关心关注，也是为我们查找出的这些问题和不足。我们的便民服务的宣传呢，目前呢确实不够普及，也导致一些市民朋友，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还不太知晓我们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服务项目。确实呢，也是我们宣传推广有一定的缺位。节目中呢反映的老年人不清楚服务项目的问题呢，下步我们会通过更多的渠道、更多的形式，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关便民服务项目进行广而告之的宣传。特别是针对老年群体，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等现的情况，我们呢要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一是呢，我们将聚焦老年人的服务特点，开发针对性的服务项目，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居家生活需求。二是呢，我们会联动相关属地商户还有街道社区，通过印制一些方便老年人阅读的宣传单页进行发放，设置引导指示。

0: 石牌，在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和活动中心面对面的向老年人宣传等多种形式，进一步的这个方便老龄群体而且呢，我们还会继续呢下步呢组织基层商务开展培训学习，要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在工作中呢多问自己遇上了该怎么办，多想想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不断的提升呢我们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谢谢。
1: 就是咱们呢得多了解一下老年人在社区里边的这个动线啊，他经常会走到哪里，然后我们的这个宣传页贴到哪里，那才有用。
0: 好的好的，是的是的。
1: 好，谢谢您。
0: 好，
1: 谢谢孙局长。
0: 好，谢谢。
1: 好，那这个问题我想还是请我们这个省厅来给一个指导意见吧。
2: 好，那就请我们市建处的金玉梅处长来回答吧。
1: 好的。好
3: 好的，
1: 金处长，就是咱们这个更多的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啊。
3: 是的，我是市场体育建设处处长金玉梅。去年九月份，我们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力推动城市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扩位升级》的一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也要求我们聚焦全面升级、全面升级扩围和一老一小呢，重点是围绕未老服务来补齐一些业态和设施的短板，包括服务的短板。那么并且呢是围绕未老服务呢，还制定一些比如说银发金阶这样子的一些运营的评价的一些团体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当中也包括这个零售啊、助餐啊、养老服务，还有一些便民生活圈的建设。那么其实这个里面包括便民生活圈的这个网点里面是包括比如说修鞋，还有我们这个助餐，还有配钥匙，还有我们这个小修小补的这些彩改衣服这一类的这种项目。那么这个项目是它是有标准的，那么我们是感觉这个从这个片子看啊，我们自己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一些网点布局，让我们老年的用户
4: 看记者的走访报道。
5: 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也是省内知名旅游城市。记者在瘦西湖周边看到不少停车场内有房车停放，但这些停车场内并没有房车露营所需的补水、供电、排污、晾晒等基础设施。
6: 什么只能停放？
7: 就是水电什么的还得自己解决。
6: 对，
7: 那这边有那个公共厕所什么的可以打水？
6: 没有，对面厕所晚上关门的，不方便。
5: 记者通过网络检索发现，扬州市区仅有一家专业房车露营基地。该基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市区经营房车露营基地最大的痛点是营地用地问题。他的上一个营地刚经营三年就被产权方收回改造成停车场，目前的营地合约一次最多也只能签五年，给经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8: 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营地的这个使用租期吧，我觉得应该能够尽量长一点，在10到15年，如果短的话，我们这个短期的投资他可能很难得到那个收益。
5: 许先生投身房车露营产业已超过10年，据他观察，目前政府部门对房车露营产业的支持重点还是在房车的产销端。扬州连续几年举办房车露营展，房车卖得多，但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怎么更好地用起来，带动更多消费，还需要很多配套支持。
8: 车子买回去我停在什么地方啊？甚至说我的车子正常的 C 型房的3米多高我都没法洗，我那买房车怎么办？那我现在给他提供一个可以停放房车、可以补给的可以清洗、可以维修的地方，那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人群会加入到我们的房车这个行业里面来，或者会有很多人在选择这个房车生活。
5: 目前在许先生经营的房车露营基地，不仅可以停车充电补给，还可以进行房车维修租赁。作为资深户外玩家，他也会组织房车旅行，可即便如此还是很难盈利。行业内除了一些房车厂家支持建设的房车营地，其他营地做着做着就关门歇业的情况并不少见。他也期待商务部门未来给普通经营者带来更多利好政策。
4: 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扬州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4: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9: 你好，我是扬州商务局王群。
10: 我是副局长。
4: 好，王局长你好。刚刚片子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扬州是全国房车生产销售的大户，但是在房车露营产业的消费后端，那么经营者也提出了

0: 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有痛点，有堵点，我们如何借助改革试点的这个契机能够回应这些期待呢？
1: 那我们扬州呢，就是刚刚以房车露营呢为改革方向，入选了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那么我们也将以这次为契机呢，加快我市房车露营全产业链的一个建设。那么我们在房车露营基地方面呢，一是加大对现有房车露营基地的宣传力度，扩大社会知晓度；二呢是推动新建改造房车露营车位100个以上，进一步完善房车的配套设施。在房车露营消费这方面呢，一是高规格举办房车露营嘉年华的活动，二是打造房车加研学、房车加赛事等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三呢是鼓励房车企业跟一些知名的旅游平台进行合作。
2: 工作措施的清单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随着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加快推进啊，我们扬州是试点城市嘛，是房车露营方向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的试点城市啊，我想随着这个改革的试点的推进吧，我们广大的房车露营经营者啊，能够直接的啊感受到我们改革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消费者我想呢也会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丰富给他们带来的这个舒适和快乐。
0: 好的，我们也谢谢吴庭长的现场回应啊。的确，产业发展不能够重生产轻消费，重销售轻配套，依托试点政策红利，既要破解营地的用地、水电补给等现实的难题，也要完善行业配套，降低经营成本，提振从业者的信心，让房车经济真正成为城市消费升级新亮点。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3: 今天的直播活动呢就要进入尾声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请司厅长给我们谈一谈参加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司厅长。
4: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啊省数据局、省广电总台还有我们这个政风热线的栏目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直面基层、直面企业、直面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建议、问题诉求，我想这对我们来说啊，是非常宝贵的、难得的一个收集意见啊，提升我们工作、优化我们政策服务的机会。应该说，这个服务企业的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啊，都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对于今天节目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啊，以及大家提出的建议诉求，我想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省商务厅啊将迅速的组织全省的各级的商务系统啊，认真的进行这个解决研究啊，然后进一步呢举一反三啊，这个补齐我们的工作短板，改进我们的工作，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好的满足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啊，我想再次感谢我们广大的观众、广大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谢谢大家对我们江苏商务工作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好，谢谢。
3: 好的，谢谢司厅长，谢谢吴厅长，也感谢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当中来。好，那么今天的全媒体直播呢就到这里了。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就是不向伊朗方面打招呼啊，那么有所谓的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掩护就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有几艘伊朗这个并没有这个识别出，或者说并没有在它报备机制当中的这个船只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遭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力拦阻。客观来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这些不打招呼的船只，它是具备击沉能力的。因为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的反舰导弹的数量非常多，也有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可以针对民用的大型船只进行重创。但是呢，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呢，伊朗方面，还是进行了这个克制。

0: 是，那么只是对这些不打招呼的船只进行了有限的火力攻击，比如说针对它船体构成轻微的伤害，或者说呢，针对它的动力结构部进行打击，并没有击沉这些船只。当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啊，美国马上就组织了多轮针对伊朗的空袭。这个空袭不仅是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港口啊、码头，包括港口码头当中的一些船只，那么甚至呢还对沿海的军事阵地啊，比如说雷达阵地啊、反舰导弹或者说无人机的发射阵地进行了打击，甚至美国海军还发射了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伊朗的一些桥梁进行了轰炸。所以呢，伊朗方面马上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报复，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的基地啊，尤其是美国空军所使用的基地，进行了无人机的袭击，进行了导弹的攻击。那么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军事较量是非常激烈的，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但是呢，双方的作战意图啊，应该是相同的，都是要最大程度的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削弱对方使用军事力量、武装力量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能力以及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较量啊，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和管理进行的这种火力互袭。那么美国方面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但是并没有打击像德黑兰的一些这种敏感目标，也没有针对伊朗的高层。而伊朗方面呢，主要是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啊，要最大程度的削弱美军利用这些基地的能力。目前来看呢，冲突和交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状态。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的空袭啊，伊朗确实还手了啊，进行了多轮的导弹、无人机的这个还击，但是啊，我们从这个力度上来讲，应该讲是没有开战之初那样全力的、不留余地的那种回击了啊。怎么解读呢？伊朗是这个导弹的军事能力上是能力的问题呢，还是说一个博弈的策略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0: 客观来讲，这一次呢是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进入到战事终结状态之后的一次最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互袭，或者说最激烈的一场军事较量。但是我们看伊朗方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的，并没有进行这种远程火力的饱和打击，而且所针对的目标啊，也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并没有波及到这个民用的这个目标。所以呢，伊朗方面呢，也是向周边的海湾国家传递了信号。那么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国和伊朗进行交火的时候，伊朗的反击仅仅是指向或者是针对驻中东地区。

0: 拦阻的能力，那么要在中东地区，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展示他自身的这种军事存在。
1: 哎，头层牛皮凉席，而且都是新席子，价格低，全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那就当做回馈了。但是皮料有限，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吴先生提到了升级，对，我们发货的时候有一批升级一下，真的是回馈了。三明治网格的作用呢，就是防滑耐磨，使用年限会更长久。999
2: 万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很多朋友啊入睡难，半夜容易醒，长时间的睡不好觉，那么导致白天也心慌没有精神，非常的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吃了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越吃量越大，而且越来越依赖。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订购美善臣呢，除了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优惠力度之外，还额外赠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也很麻烦，那么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用的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呢，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适合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把这两重好礼都带回家。4001007897，10分钟之内，4001007897，先打先得。咨询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也可以在线下单。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可以直接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可以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3: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聚焦美伊冲突。最近美国持续对伊朗进行空袭，而且美国和伊朗啊仍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上掰手腕。哎，那么有一个问题啊，美国如果持续空袭，削弱伊朗沿岸的这种火力，比如说他的反舰导弹给你打掉啊，你的一些弹药库也给你干掉，那么伊

0: 朗会不会失去对海峡的控制能力呢？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客观来讲，美国的空袭行动确实会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军事力量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它是一个综合军事力量的应用，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空军基地，那美国空军的 F-16、F-15 包括 F-35 这些战斗机可以随时出动，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武装快艇、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和码头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轰炸、进行打击。但是呢，伊朗也会不断的增兵，也会不断的向前沿区域调派新的这个作战力量。而且现在来看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作战的意志而且呢也比较强，所以呢美国采取空袭手段想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军事活动进行完全的阻止，这在技术上是根本难以实现的。而且呢，伊朗也会通过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让美军，尤其是美国空军力量的调动受到影响，那么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是处于不安全的状态，那么也会影响他装备的出勤率。包括呢，像美国陆军也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东盟友的基地内部部署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他使用的是新式弹药，也就是精确打击导弹啊，它可以打500公里，针对沿岸的伊朗的固定目标也具备打击能力。所以伊朗在反击的时候也非常注重打击这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对于它所在的基地，对于它的弹药库，对于海马斯这个发射平台本身也要进行精准的这个摧毁。与此同时呢，美国方面啊也会动用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但是目前来看还是以空中力量为主，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应该是作为一个预备队。那如果啊双方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扩大化，又达到了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不排除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也会大规模的参战。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还是以这种空军的空袭为主，再加上有限的这种精确打击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美国想利用军事手段完全的削弱或者是大幅度的削弱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兵力调动能力和火力的拦阻能力，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不断的向沿海近岸地区去增派兵力，所以即使有一些军事目标和作战部队被打掉，也会有新的作战体系补充到一线的区域和美国进行持续的军事较量。
0: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和伊朗在海峡控制权上掰手腕，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变数啊，就是海峡南岸这个沿岸国家不是阿曼嘛，对吧？北边是伊朗，南边是阿曼，那么阿曼现在也拿出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方案，而且阿曼呢可能更强调这个靠近南边，靠近阿曼这边的所谓南航道，哎，可以通行。那么怎么解读阿曼的这份方案和靠近阿曼这边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南航道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1: 阿曼呢其实是想从中进行调停，因为呢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美国和伊朗一直是处于激烈交战的状态，阿曼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形势肯定也是会受到冲击，而且呢它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不排除呢阿曼会通过自身的方案去和伊朗方面进行协调，也和美国进行沟通。如果说阿曼的方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伊朗所接受，而且美国对他也是能够持这种认可的态度，那么就可以进行居中的这样的一个调解和调停。首先呢先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互袭停下来，然后呢通过阿曼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让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有更大的妥协空间或者是回旋的余地。比如说当相关的船只针对伊朗，尤其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之后，能不能通过阿曼的近海进行航行，那么在这种报备机制构建完毕之后，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如果说可以不进行干扰，不进行这样的一个开火，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能够在短时间内保持这种部分的通航。另外一个呢，阿曼可能也会和伊朗方面进行协调，比如说哪些船只愿意走阿曼方向，哪些船只愿意走伊朗方向，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分区的管控机制，那伊朗和阿曼也可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而美国方面呢，它的这种所谓

0: 的武装护航，可能要远离伊朗的近海和沿岸区域，而是在靠近阿曼的区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实现。当然呢，现在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进行解决，或者说进行最终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美国和伊朗还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相关方。那么阿曼的方案只能是起到一种居中调停，或者是进行这个推动双方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能美国和伊朗都不太可能完全的接受阿曼的方案，只是呢它是一个粘合剂，或者说呢它可以起到一种缓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阿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可以说它还是积极主动作为，是试图尽快的熄灭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战火，那么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通航，或者说呢想要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想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那么魏老师，我们说靠近阿曼的这个所谓的南航道，未来有没有可能在美国的扶持下，包括这个局势变化之后啊，代替靠近伊朗的这个北航道？那么这种局面您觉得有可能出现吗？您怎么看这个形势的发展？
0: 靠近阿曼的这样的一个航线呢，是没有办法彻底取代伊朗所规划和指定的北部的这样的一个通航路线的。因为即使阿曼愿意提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航行路线，让其他国家的船只能够进行通航，那么伊朗，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还是要坚持它针对整个海峡通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啊，这个态度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如果阿曼和伊朗进行合作，两条路线都可以走，但是呢还是要有通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伊朗方面必须要提前获取信息，也就是说呢他要展示自身针对整个海峡的这种管理或者是管控的能力。而阿曼能和伊朗进行协调，但是呢船只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通过海峡之前向伊朗方面进行这样的一个通报，这个机制伊朗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所以即使相关的船只要靠近阿曼的近海沿岸区域进行航行，那么伊朗的对海或者是反舰的火力仍然可以切断它的航行路线，所以伊朗是有这个军事手段的。那么它会依托于这个军事手段，会和阿曼或者是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去进行协商。所以这种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权或者是信息通报，那么伊朗是需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至于说后续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收费，阿曼要不要收费，伊朗方面收费的比例究竟有多大，可能只是在双方达成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之后才会去谈这种航线的分配以及收费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来看，阿曼方面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很难成为一个最终的方案，因为只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通航，伊朗都有军事实力对它进行完全的全面的控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宽，那么伊朗呢针对这样的一个全海峡的控制能力，它是有火力有部队，而且呢是有相关的这个军事手段的。所以阿曼只能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和伊朗进行协调，让自身获得一部分的这样的组织能力，或者说呢允许船只通航的能力，但是整个的报备机制，相信呢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妥协让步。
1: 在海峡的管理上，伊朗其实也多次向阿曼算是抛出橄榄枝，或者说释放合作的友善的信号，对吧？因为这阿曼、伊朗一南一北两个沿岸国家，大家一块商量着来嘛。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阿曼那没法跟伊朗比啊，对不对？在无人机、在导弹各方面的军事能力上，所以呢，阿曼如果强行就是说，以我这个南航道为主，包括靠美国，就是更加的靠近美国，那么这肯定会引得伊朗的不满啊，那么这个阿曼应该是不会去触这个眉头的啊。所以接下来呢，应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局面，鹿死谁手目前看犹未可知。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

来关注胡塞武装和沙特为什么突然爆发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13号，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那么控制萨那的也门胡塞武装指责这次的空袭是沙特干的，但是根据也门政府国防部所宣称的是也门武装部队，就是也门政府军方面对萨那国际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以阻止一架伊朗飞机降落。这里我们说一下这个背景啊，也门呢现在也属于是内战嘛，四分五裂嘛，这个也门首都萨那是胡塞武装控制的啊，也门政府跟胡塞武装是相当于是敌对啊，但是这个政府呢其实并不控制首都萨那，它控制着亚丁那边的那个重要城市。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看到胡塞武装消息。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热搜上线，我们特别要关注一个话题哈，因为最近的世界杯应该说是已经到了最最精彩的这个阶段了。那有一些球迷朋友啊，可能会去看直播。那因为是有时差的，那如果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去看那个非常扣人心弦的这个球赛啊，可能我们的身体也是面临着考验啊，特别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特别来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邵中心主任中医师，我们来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我们在看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或者说这种熬夜看球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名医来了，我们也会来特别关注到这个应该是女性健康方面的话题。那很多女性朋友，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做 B 超，有的时候呢医生还会建议你再去做一个核磁共振。那么这个磁共振和 B 超它有什么不一样，它检查的项目可能这个精准度啊，或者说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方面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那另外我们在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你的金属的首饰啊，那肯定都是要摘下来的。为什么有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磁共振的检查的相关的一些这种常识，我们今天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胡旭宇主任医师来给大家做解答。
2: 熏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积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0: 的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熬夜加这个追足球赛确实是一个不太好不太健康的一个方式。
1: 就是可能我们在包括我自己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想到的可能会比如说情绪容易激动啊，可能会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然后可能会有肠胃的问题，但是通过您这样一解释的话，我觉得它是可能影响面还挺大的。然后您提到了，其实提到了比较多的一些专业的名词，比如说您提到这个这个对于心脏的这种负担，您提到好像是冠脉失常，还有什么痉挛哈？那
0: 冠脉痉挛，
1: 冠脉痉挛，
0: 心律失常，
1: 心律失常。
0: 对的，对的。
1: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邵主任，就是如果说因为您讲的是专业术语，那么这种这个冠脉痉挛还有心律失常，那我们如果是从自己的这种感受上来讲，它是什么感受呢？可能比如说是胸口发闷啊，还是什么样的感觉？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可能我们要有一个感知哈。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从这些症状上来说，可能我们就是说看球的时候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症状，哪些不典型的症状，可能哪些症状可能大家平时比较忽视的，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
0: 比如说像有一些典型的这种，我们在我们专科来说考虑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心肌缺血心梗的这种症状的前兆，这种情况是一个什么症状呢？就是胸骨，我们通常讲的胸骨后，就是胸部以及心情区出现的这种压榨样的，就是像一个东西压在上面，或者是说紧缩感，觉得有人箍着你这种情况，或者一种憋闷感，甚至有的时候像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口，这种情况就是不缓解，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超过15分钟不缓解，同时伴有一些大汗淋漓哦，甚至冷汗哦，以及还有一些濒死感啊，恶心呕吐啊。这就是一个我们心脏科非常重视的，我们心血管系统非出现毛病的一个，就是说信号，强力的信号。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考虑你这种情况肯定是有这种严重的心血管事件的。同时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伴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像左肩部啊，或者左侧上肢的内侧啊，就是左手臂的内侧。甚至上后背，下颌、牙齿、咽喉。这种情况可能都有一些放射，所以说在我们临床上可能有一些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说牙关以下肚脐以上的这种不舒服，可能我们还是要始终脑子里面要一根弦，看看是不是跟心脏有关系。同时有些人比如说他看的时间长了，因为太兴奋啊，有的人突然觉得哦，怎么感到气喘喘不上来了，或者就是说觉得呼吸很困难了，有些窒息感了，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就是说是不是你的心脏功能受损呢？

0: 像一些头昏啊，或者黑蒙啊，眼睛发黑啊，这种情况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呢，那就很忙，那就是说非常严重的一个心理失常的一个表现了。
1: 嗯嗯，
0: 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如果说这种情况，那大家就要非常的警惕啊。
1: 那我想问你一下啊，就是说，也就是说，可能我们本身身体有一些状况，然后你看球的这个原因，种种因素就诱发了，或者说导致了，可能你在这一刻，你的这个心脏出现了这种不舒服，就表现出来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可以的，因为你本身比如说有一些病理基础，你可能平时也没在意，比如说你合并高血压、合并糖尿病，你的病史比较长了，但是你平时的话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比如说胸带时间长时间的这种影响了你的血管的这种病的基础存在的话，有的时候因为你合并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你突然的兴奋啊，熬夜呀、这种情况它有可能会就诱发你这种情况，比如说心绞痛的发作啊，比如说高血压呀，这都有可能的，特别
1: 那如果说发生了这种情况，是应该要及时去就医吗？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留意到一个时间，您说15分钟，可能这个情况典型的情况，它可能这种不适感，它可能会有15分钟。而如果说我出现了这种不适感，我从这儿我到医院，可能我去了以后，它这个症状过去了，我缓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检查的话，会不会，比如说你做相关的检查，因为你症状没有了，它就检查不出来呢？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说像你说，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几个比较严重的严重的这些症状，比如胸闷胸痛的这种警报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这种胸闷胸痛、压榨样的疼痛，像一个紧缩感，像一个有人勾着你的脖子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同时伴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大汗、全身出汗、濒死感、气短。或者就是这种相关的，就是说放射痛啊，肩背的放射痛啊，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讲的，说时间的长短，但是我们一定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超过了，我们通常讲的，你如果有些药物，手头有些药物，含服药物，比如救心丸、保心丸，含服以后症状不缓解，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讲的，你一定是赶紧打120，对吧？因为这种症状，就像您刚才讲，你说我到医院好了，不一定，因为比如说有些糖尿病的病人。或者一些比如说年龄大的病人，他可能这种反应啊，他是比较差的他症状并不典型，比如说有糖尿病很多年的这种病人，或者一些老年的患者，他本身的感知就自我感觉他是比较差的，症状表现也并不典型。那你这个时候的话，到医院以后，我们常规的可能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拉心电图啊，做一些监护啊，看一下你的血压呀，吹一些血呀，看看你的血的指标高不高啊，这种情况是还是要重视的，不能说我扛一扛就会过去了，这个不能这样说啊，因为有些你如果因为生命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说你有的时候像这种我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你的胸闷胸痛，你的心跳啊，那半夜头晕啊、发黑啊、晕厥了啊、呼吸困难了，甚至有的人比如说出现了脑血管的就是一侧的肢体的偏瘫啊。说话说不清楚啊，这种情况都是很严重的一个症状了。
1: 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的这个想法，它应该是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我所说的，反正15分钟可能就我扛一扛15分钟它就过去了。可能有人会觉得我15分钟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消失之后，我到医院就白跑一趟，你检查不出来，那我就不去了。一定不要这样想，因为今天我们此时此刻讲到的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它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刚才邵主任讲到的这些症状，那其实就是比较严重的症状，它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要及时就医，有的时候甚至不是我自己去医院，而是打120了，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引起重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说不是您，这话应该怎么说，就是因为看这个足球，我们知道就是你心中有一个热爱，而且4年一次，确实这个因素呢，它也确实是能够激起我们说要去看直播的这个欲望，但是我们其实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就是要结合自己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强度，还有就是我的这个能够调整的作息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去做一个选择哈。那邵主任还想请您再给我们画一个重点，因为前面您其实也提到了是不是有基础病等等哈，他可能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那如果放在这个半夜起来熬夜看球的这个事情上，您觉得啊，就是什么情况下咱可以酌情去追一追这个足球这个世界杯，什么情况下咱或者说什么样的

0: 人群，你就千万不要去追了。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像比如说高位的人群，我觉得你就不必要去追了。哎，可以看看回放啊。
0: 对，
1: 那哪一些属于高位的这种患者呢？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说，你已经确诊有心脑血管疾病了，包括什么？包括高血压，控制很差的，就是控制的不平稳的高血压。比如说你本身有冠心病了，你已经有个心绞痛了，甚至我们都做过支架了，放过大过桥了，对吧？比如说你本身有这种心衰了，或者一种心律失常呢？甚至有一些就是说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了，那这种情况的话，所以说这类患者，我们不建议你说你去追着球赛，因为这种情况，你如果说晚上的话，它会导致你的就是说交感兴奋啊，血压升高啊，同时一极易导致这种斑块的破裂，血栓的栓塞，甚至这种心脑血管失性的加重。那第二类的话，我们就是说，你本身属于一个代谢综合症，或者慢性病的群体。那这些是主要哪一些呢？我们甚至就是说，高血脂的患者，你比如说有些高血脂，你的肥胖，你有糖尿病，特别还有一些，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是打鼾很严重的这种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你这种情况去夜间去熬夜，去追剧去追这个世界杯，对吧？因为这种情况，因为它是一个身体处于一个高负荷的一个状态，你再加上熬夜啊、缺氧啊，这就是双重打击了，第三个的话，那我们针对就是说，可能这种中老年的患者啊。你比如说，你已经超过55岁以上啊，这种情况，同时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心脑血管的意外的风险就显著的升高了，同时，但是有的人说我青壮年，但是也要注意，比如说像有一些熬夜的、长期熬夜的、久坐的，吸烟啊，酗酒啊，平时工作压力大啊，作息紊乱的这种年轻的这种患者这个上班族，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不要自认为你的体质好。但是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因为这些所有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你吸烟、酗酒，它都会导致，比如说这种工作压力大呀，它都可能导致你的心脏的血管啊会有一些损伤，裂皮的损伤。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说刚才讲的，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像身体出现一些警报，那我们建议你可能还是要悠着一点。通常我们通常讲的，对吧？如果说症状很严重，还是建议你尽快就诊。
0: 是，就是大家要对照一下。其实您，邵主任，您在讲到第一个部分，说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然后什么这个本身冠心病啊，我其实当时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说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是这样了，那我大概率其实不用你提醒，我肯定不会这样去熬夜了。
1: 对，
0: 像那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他可能自己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但是呢，他就是不那么爱惜身体，你让他别熬夜，他还要熬夜，这种情况有吗？或者多吗？
1: 这种病人也是在临床也能碰到
0: 的，
1: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说自认为他的身体还可以，他自认为他的身体还可以，所以说他可能会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0: 就是咱还是得科学一点，还得理性一点。就是我们有个词儿叫犟，你有的时候你犟不过去的，你就一定要还是这个以身体健康为首位哈。
1: 对的。
0: 你刚才提到了连续熬夜，那假如说连续熬夜之后，我们出现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哎呀没劲儿、头晕，可能这个状况可能跟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心脏的问题啊什么的，它可能相比较而言它没有那么严重，那没有那么突发，那么这种连续熬夜之后的不适症状如果发生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像这种情况就是说连续熬夜以后，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不舒服啊，乏力啊，头晕啊，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睡眠紊乱导致了一些交感兴奋啊、脑供血高氧啊，以及心肌的供血供氧，以及还有一些像这种比如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这种情况会导致的一些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建议你可能还是要不要熬夜，可以看回放，对吧？同时注意休息，同时可以比如说像你如果说睡觉的时候不行的话，可以稍微垫高一点，睡得高一点，这样的避免的话就是同时起夜的时候出现一个头晕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比如说我们在床上先坐一坐，因为不要突然猛地起来，有的时候防止出现一个体位性低血压同时跌倒，这也是一个比较注意的一个事情，同时我们注意深呼吸呀，这种情况改善一些供氧啊，同时可以喝一点，比如说如果没有糖尿病，可以吃点喝点蜂蜜水啊、淡盐水啊，或者吃一点这种我们补充的这种能量的或者电解质啊，但是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是说，同时比如说吃药的时候也要注意， 服用一些药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比如说像含硝酸甘油，你不能站着含啊，我们可以坐下来或者是躺下来含啊硝酸甘油，如果说不舒服的时候，同时也要做好监测的情况，因为家现在的话，血压计啊这些东西电子的这种监测设备实际上很方便，可以自己监测一下，看看怎么样啊，是不是能够就是看看条件怎么样啊，如果说你的数值很高，又有伴有不舒服，那还是建议你应该就是说及时的就医啊，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上面的一些不舒服，应该还是要及时的拨打120啊，如果身体不舒服。不要自己开车去啊！
0: 对，就是我们要重视身体给出的信号哈。
1: 对的，对的。
0: 邵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的留言要请您解答一下。我们听众希望他问啊，他说：“邵主任好，本人有时候睡觉啊，心里有数要起床，就是感觉心里闷，好像呼吸困难，很难受。这个情况要持续1到2分钟才能够正常清醒，这是怎么回事儿？”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有这种症状，我们可能还是建议他要排查一下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比如说结合他自身的一些，比如说他的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啊，因为他这种还是有症状，我们可以完成一下比如说相关的心脏彩超啊，甚至有可能的话可以做一些排查一下心脏血管的这种情况。
0: 要去做一个检查，要重视一下哈。
1: 对，专科医生评判，再评估一下，这样可能会更准确，同时也更合理。好，
0: 邵主任，您的门诊时间麻烦您说一下好吗？
1: 好，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跟周四上午。
0: 好的，谢谢您，我们等会儿也再重复一下。谢谢您，邵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提醒哈。
1: 好，不客气。
0: 好，谢谢。
1: 好，
0: 再见。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邵中心主任中医师邵主任的门诊时间，周一和周四的上午。那好，我们这个热搜上线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名医来了。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B 超和磁共振这两种检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各有什么优势？做磁共振时为什么必须取下金属首饰？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胡旭宇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胡旭宇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4: 你好。
0: 胡主任，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女性朋友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呢都做过 B 超，那有的时候医生还会说建议去做一个磁共振，那这个 B 超和磁共振这两种检查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4: 是这样的，你像如果是我们平时的话，如果是未婚的啊，比如说未婚的没有性生活史的一些年轻人或者学生的话，那这种超声它不能做阴超，只能做腹超，就通过腹壁，那这个时候腹壁会有些脂肪啊，会有些小肠的干扰，往往做的不太清晰。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做核磁，我们这样可以把这个就是年轻人没有这个性生活史的一些就是子宫卵巢情况观察的清楚。还有一个呢，就是超声的话，如果做阴超的话，它观察的范围呢相对来说是局限，跟那个医生操作医生的经验有关，他只能观察到一些子宫啊或者卵巢，但是周围的情况呢可能没有磁共振这么清楚。我们的磁共振是一个大范围的扫描，不单能看到您的就是说子宫卵巢，还有周围这些直肠膀胱血管盆腔的肌肉淋巴结，观察的非常全面，而且我们的磁共振图像可以客观的留下依据，在省平台可以跟任何一家医院对比，这个是我们的优势。往往超声体检呢它只是提醒您发现病灶，那进一步可能需要定性的话，可能需要磁共振进一步来检查周围的一些情况。
0: 您不仅给我们介绍了这个 B 超和磁共振的区别，其实您也给我们介绍阴超它可能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哈，就是它的是不是可以通俗理解为它检查范围更广，然后可能更准确，并且它还有这个共享，就是它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它是可以实现共享的。
4: 对，非常正确，是的。
0: 我们知道在做这个磁共振的时候，都会要求把你的那个金属的首饰啊什么的，你都得摘下来。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些首饰给摘下来呢？然后就是。

0: 我们在做磁共振的时候，除了要去把首饰摘下来之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是这样的哦，我先讲一下磁共振的话，就是您身上的，比如说有银行卡，您有磁条、手表、手机、电话，这些是不能带的。如果你的体内比如说做过骨折、类固定的钢钉钢板，有一些心脏起搏器，还有一些心脏的支架，那后面这些情况呢肯定要根据你的材质有关系。你比如说近10年的或者15年之内，有些心脏冠脉支架它是钛合金的，或者钢钉钢板是钛合金的，起搏器有些是可以做。如果说您这个是很久之前20年前做的，那需要问这个当时手术的医生材质的情况，才能选择性的去做这些检查。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金属首饰的话，如果它第一呢在磁场里它会有共振产生一些热量，它产生热量的话可能对着皮肤啊它就会轻度的灼伤。你比如说还有女性的穿着内衣那些搭扣啊、或者钢圈，它在磁场里可能会跳动、会吸起来。那您躺在里面的话觉得有个力量在拽着你，也会引起你不舒服，你的思想注意力会转移。主要是这个。还有一个磁共振检查的话呢，呼吸一定要配合。有极个别的人可能有那种幽闭恐惧症的，他可能做起来紧张。所以我们做核磁的话，第一呼吸要平衡，平衡就平稳。第二躺在里面静止不要动。另外还有一个女性，我就说女性最关就是你来月经期的时候不要检查，因为这个时候观察你内膜的情况可能会有出血的干扰，观察的就不够仔细和明确。
0: 就是这个我相信在做之前医生可能也会问的，有一些情况哈，就像您说的做支架，这个支架到底可能是什么年代做的，然后它是什么材质的，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是的。
0: 然后结合您前面讲的，那胡主任是不是我们就是在您好像提到，就是说做 B 超的时候如果发现有病灶，那可是又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医生会建议去做磁共振，那所有这样升级的情况都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原因吗？
1: 一般是这样啊。比如说有些有经验的超声发现的卵巢或者有个良性的病灶，或者病灶不太大，那这个时候呢超声可以到2-3个月随访。因为女性我们知道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或者是绝经期前，她卵泡会由大变小，有一些呢是生理性的囊肿，比如说2-3个月之后排出来它缩小了，那就明确是良性正常的生理性的囊肿，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做磁共振。如果说2-3个月之后这个病灶它越长越大，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做磁共振要观察，观察比如说这病灶是良性的，良性的话如果它病灶足够大的话，它可能会对周围的脏器一些挤压，或者有一些病它肯定有粘连，跟肠管是不是粘连，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磁共振看看这个粘连的情况，因为你粘连到肠管的话这是可能需要一些普外科来参与手术。比如说如果您发现的这个卵巢的病灶或者宫颈病灶它是恶性的，那你要看周围的淋巴结有没有转移，周围的脂肪组织有没有侵犯，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给您这术前留下个病灶的大小，比如术后之后一般患者都会要复查，复查的病灶是不是完全消失，或者它有没有复发。其实我们平时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病，虽然是良性，我们就老百姓俗知道巧克力囊肿，就是年轻女性痛经痛的大汗淋漓那种，这个病虽然是良性，但这种病有个麻烦什么呢，它会在盆腔里到处长，不但长在你的卵巢，还会长在盆腔的腹膜，还会长到一些其他的韧带，跟周围粘连非常厉害。因为是刚关系到女性以后要生小孩，这种粘连的话就需要我们全方位的观察，就是哪些地方有一些小的这种病灶，可能超声的话就不一定能观察的范围这么广这么远。
0: 就是您讲的就是这种检查要升级的一些情况，一个就是可能这个比如说有良性的这种肿瘤，但是它个儿比较大，再加上它可能会有这种粘连，对吧？所以可能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磁共振的检查。当然有可能是有恶性的一些肿瘤，还有就是可能有那个有一些复查的这种情况，以及有巧克力囊肿，这几个情况它可能是要做磁共振的这种检查的哈。
1: 对，是的。
0: 那么也想请教您啊，就是哪些人群需要去特别关注这个磁共振的检查呢？是不是就您刚才讲的这一些？就是除此之外可能大家可能
1: 好的比如说吧，就是在绝经前后啊，就是未绝经期，好多女性呢，我们这边遇到临床非常多，她阴道不规则流血呢，可能大家都认为，因为快绝经期嘛，大家认为她的月经的确是不准的，她就是可能来一来，隔很长时间又来，所以往往她认为是个正常的一个绝经前那个生理性反应，但是有部分的患者，其实这个里面是因为内膜癌或者是宫颈癌引起的，这种是往往很多病人在这个时候就容易忽略到，觉得很正常。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同房之后出血，这个一定要高度注意，就平时不出血 同房之后就会出血，接触性的出血，这种也要怀疑会不会有一些宫颈癌。另外还有什么，比如说现在一般的话，女性的就健康意识比较高，她都会做常规的一些阴道的体检，做 HPV 检测。如果说宫颈刮片其实有一些可疑的病变，或者 HPV 是也阳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做核磁检查。为什么？我们妇科检查我们知道扩音器打开了，我们看到的只是病灶的表面，肉眼可能，但是宫颈管它还有3公分这么长，还有子宫内膜，那这个的话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或者出血的原因，可能需要我们子宫内进一步检查，在宫颈管里面或者在内膜里面有没有一些隐匿性的一些病灶，方便于观察。这种人群就需要。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知道女性到了维结晶期就更年前期，她肚子容易大，好多患者认为什么，但认为这个就是长胖了，的确好多是长胖，但是好多她恰恰就是这个年龄是一个卵巢癌的高发期。一来查的话，所以我们这边卵巢癌就很可怕，会诊的很多，一发现就是晚期，全是转移，所以他们患者认为是长胖了，其实那个是病灶的腹水和病灶。
0: 就是，
1: 这些人需要关注。
0: 您讲的这几类我觉得可能就是妇科肿瘤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就要特别关注，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形的话，那实际上可能就需要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
1: 是的。
0: 那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肿瘤啊，卵巢肿瘤它好像比较隐匿，很难发现，因为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叫什么新陈代谢慢了嘛，又特别容易长胖发胖。
1: 对。
0: 那它就容易比较容易隐匿。那么像这个磁共振的检查可以怎么样能够帮助它，帮助我们啊这个早期发现这个卵巢肿瘤的踪迹呢？
1: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有部分的患者就是可能做核磁的时候啊，比如做其他部位，腰椎或者做腹部，我们会发现他的卵巢啊跟他的年龄不符合，比如说您60-70岁了，但是你的双侧附件区还能看到卵泡，您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因为你这种跟年龄不符合的，在你的卵巢区还发现一些类似于卵泡的这种囊性的结构，这个时候就要密切注意观察它到底是不是一些小的早期的一些病灶。这个要关注，因为现在年轻人比较注意保养，比如说有些喜欢用一些化妆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保健品。因为之前有一个患者我们是遇到过的，他是吃了美国那个某某那种保健品，大概就是3个月之内他的宫腔里面就长了一个息肉。对，这个外源性的也会有一些干扰，这个时候的话你突然出现那些异常就需要一些检查。还有比如说有的患者家族里面，比如姐姐或者爸爸妈妈或上一代有过这种卵巢癌的，这种家里面有这种家族史的，可以早期排查看一看，排除一下有没有些问题。比如说还有一些啊，我们刚才讲的病灶是从无到有，还有一些什么呢，他早期这个患者他原来做过卵巢囊肿良性的手术，是隔了若干年之后他会复发，或者在良性的囊肿病灶上他又变成了恶性的，这个还是不少见的。对，这个也很多见。对，就是他从好的东西，任何东西是从无到有，对吧？然后从良性的慢慢慢慢的过渡到比如交界性，然后到恶性，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子宫镇来观察他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因为我们有客观图像的对比，所以我们可以看看早先原来是什么样子。因为超声我们知道像你们常规都检查一张纸质报告，如果有病灶大概只有你们不太专业能看到一副或者两副的那种比较模模糊糊的那个病灶大小，那我们的这话是所有的结构细微结构都是有客观留下来的，您的手机也可以扫码随时观看。
0: 它就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也给我们讲到了一些案例，比如说您讲到有一位朋友他是吃了可能这种保健品啊什么的，3个月就是这个宫腔长了息肉。您也讲到就是有他可能就是原来长这个良性的这种肿瘤，或者说良性的这种应该对是肿瘤，然后息肉啊，然后就变后来再长的话它可能又发生了这种恶性的这种情况。
1: 对，
0: 这其实是在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种这种检查或者说这种健康的问题啊。那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胡主任，就我们知道就是可能我们比如说到了正常情况下到了45岁左右我们要做肠镜的这种常规的检查筛查，那女性朋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必要，比如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年纪我们要去做磁共振的检查，因为可能我们现在常规的体检本身就是有这个 B 超的，有些朋友他可能也是有这种阴超啊什么的啊。那么磁共振的检查好像在正常的体检当中可能就是妇科这一块它好像没有磁共振检查，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我体检的时候去把它升级一下，或者说我如果不是单位的体检的话我专门去做这样的一个妇科的检查，我可能心里面会觉得踏实一点，有这个必要吗？
1: 我觉得是一般是临床是这样的，

0: 就是您超声检查个病灶，如果是长期5到10年之内，就5年之内变化不太大的，他这种一般不会做。如果说在近半年或者一年之内，您这个病灶良性病灶加速生长的，比如说像平时遇到一子宫肌瘤，有的年轻人本来是3公分大，突然长到6公分、7公分、8公分，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核磁，看它里面是不是血出血坏死变性，或者是往恶变的考虑。比如说卵巢囊肿，你大概原来都是3公分，然后加倍的增长。另外，我们知道还有就是我们常规体检不有出血做肿瘤指标吗？一些比如说 CA125 啊和这个妇科肿瘤 CA199 相关的肿瘤指标莫名的升高，而其他的肠镜啊、胃镜啊或者其他的检查又没发现恶性的病灶，这个时候也可以把妇科的这个排查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1: 也就是说，因为您看啊，就是说说着说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个儿都想特别问出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会觉得有一种担忧。但实际上，我们其实不一方面要重视它，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就是如果说可能的话呢，我们一定我不叫可能的话，而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常规的体检，就是你的那个体检的结果，可能我们这种比如说常规的体检它就是 B 超，或者它就是一些普通的常规的检查，但是它其实能够对你的身体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和了解了。那如果说有一些异常，那医生肯定会让你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那这个时候也一定要去配合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继续请教胡主任，就是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宫颈刮片这个词儿哈。那我们知道现在宫颈癌筛查其实已经普及了，那么除了常规的宫颈刮片之外呢，这个磁共振在宫颈癌诊断当中它起到哪些关键的作用呢？
0: 宫颈癌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妇科检查其实扩音器打开的，我们只是看到表面，刮片它刮的也只是宫颈外面表面一小部分。但这种但有一些肿瘤，比如说跟非 HPV 相关，或者它肿瘤长得比较特殊，它不往外长，它是从宫颈管一个管道里面长，它向里面长的。那这个时候体检刮片啊，或者常规妇科检查不一定能看得到。那我们做核磁的话，我们宫颈管我们扫描方法比较可以保存扫描，把宫颈管这边放大的扫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找这些病灶，比如说有些宫颈癌有不少它确实是长在里面长的，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已经发现宫颈的病灶我们要看这病灶的周围侵犯是怎么样的，因为有些宫颈癌是能手术的，而有些宫颈癌它是不是要放疗的，这两个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前面我就提到，比如说有些宫颈癌现在对宫颈癌确实一个卵巢一个宫颈癌确实是妇科里面非常非常常见的病，对很多。还有比如像你癌症长了这么大，宫颈癌跟周围组织有没有侵犯，有没有侵犯到你跟前面就是你的膀胱，有没有侵犯到你的尿道啊，有没有侵犯你后面的直肠啊，这些东西我们磁共振的话就可以观察的更加的清晰。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宫颈刮片它可能是对于这种肿瘤的性质有一个判断，而磁共振它实际上对于这个肿瘤它的比如说它的形状啊，它的侵犯的情况啊等等，它能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是的是的，对。
1: 那实际上如果说是有这种宫颈癌的发生，它后续治疗可能是一定要去做这个磁共振的。
0: 是的，对。
1: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您在讲的时候我留意到围绝经期可能也就是50岁或者说45岁到50岁，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可能我们要更加的关注就是这个妇科的这个健康问题。那么想请您再给我们画个重点，就是哪些情况啊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需要去做深入的这种影像检查。
0: 好，可以。就是我刚才说围绝经期的话，第一个就是不规则，一定要记得不规则的阴道流血，不要默认为就是一个经前期那个就是停停走走，这个是正常的。这时候如果说尤其同房之后的这种突然出现这种血的话，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去做个检查，可以做磁共振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早期的病灶或者宫颈管有些病灶。另外我刚才还讲了，比如说您的肚子对吧，大家都有围绝经期，因为雌激素的减少它的脂肪就是会向中间分布，就是您有时候按压一下肚子看是不是胀痛，有些就是不要默认是脂肪，有些恰恰可能就是肚子里面的一些病灶，比如说卵巢癌，它会产生腹水，产生大量的一些饼状的一些转移啊，它也会引起腹胀。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应该会要引起注意，要注意这些问题。对，就是尤其你有健康意识的超声或者提示有可疑，或者呢您自己，因为现在也其实从去年10月份到国家医保的话，这个磁共振检查其实价格也降下来，某些好的单位他们磁共振就是作为常规体检，但是极少极少，我也遇到，我们医院也遇到。

0: 一个单位，那
1: 嗯，
0: 大部分的确是超生。反正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要有这个意识，通过我的这个讲解，通过你们这个健康宣传，有这个意识或者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做自己在违节中心做一张检查，就好像给自己留一张照片，留一张就是证据，对吧？后面有没有问题，模棱两可，那我就跟之前的比较，对吧？我原来到底什么样子，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对不对？这样也可以给你留下一个正确的，就是健康的一个客观依据吧，方便你以后比较，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的确，我们这边有的患者就是妈妈得的这个病嘛，女儿就特别紧张，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甚至有的可能要求就主动要求切掉，也是怕避免这个。但这属于比较极端的，我们也遇到这样的，就意识比较高的患者，有这样的。是的。
1: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去做了一份这个磁共振，做了一次磁共振的检查，拿到了这个详细的报告，实际上可以成为就像一个坐标一样，那个时间节点我身体状况的一个证明材料，就是后续我再做相关检查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个可参照、可对照的一个东西了。
0: 对对对对对，是
1: 哦，
0: 的。
1: 那实际上这个其实也是很有作用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因为身体不适有症状去做检查，可能做了一个磁共振的这个检查的话，那么这个磁共振的检查对于后续的这种手术方案的确定，它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对，这个的话，像作为我们医院的话，就是已经很多年了，一个叫 MDT。什么叫 MDT 呢？就是多学科联合会诊。其实我们你发现的盆腔，比如发现宫颈癌、发现卵巢癌，并不是想象的啊，我就要发现个病灶，马上到妇科，马上就能手术，不是这样的。我们往往多学科会有一些普外科、泌尿外科、病理科，然后放射科当然很重要，对吧？就是要评估一下您这个病灶，我刚才说的，对前面膀胱有没有侵犯转移，输尿管有没有累积，后面的直肠黏膜有没有转移，包括盆腔淋巴结、盆壁啊有没有转移，腹膜后、肝脏，还有你上腹部的，是需要全面的评估。因为有些患者他是早期的话恶性肿瘤，他是可以马上手术的，而有些转移的很厉害，并不能马上手术，因为出血会很多，往往需要先化疗，把这个恶性的病灶缩小之后，然后边界清除之后，这个时候再手术，效果就是非常好。所以妇科肿瘤呢，大家也不要慌，跟其他部位的肿瘤有个不太一样，就算卵巢癌转移的一塌糊涂，就是满肚子都是，但是依然可以手术，依然可以手术，这就是妇科肿瘤，我们医院妇科，这就是妇科的一个强项，的确是可以的。有些可能不能，但是妇科是可以的，所以有些往往患者的愈后各方面情况还是可以，还是不错的。
1: 胡主任，我自己有点疑问啊，或者说有点这个好奇，就是我留意到在介绍您的时候，您是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可能我们在遇到一些这种比较疑难的、比较复杂的一些病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诊断的过程，而您是可能也要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像您啊，有着丰富的经验，您肯定是要参与这种诊断的，或者说这种讨论的。
0: 您讲的是的，像我们其实我们组不单是我，还有其他几个主任，他们也是博士，有的在国外也待过，水平也很高。我们同事下面的就年轻的同事或者低年资的医生，他们是这样的，遇到一些疑难的杂症，私下都会找我们会诊的，就是我们会诊完之后，他们才会出去发这个报告。我们现在就默认这个，就我们科室的主任也默认了，就是专科组的有些疑难的东西，他们可以同时让请我们去看，看完之后，然后他们才出具相应的报告。哎，是这样的，您说的是对的，对。
1: 谢谢您，谢谢您。因为我也留意到，在您的介绍当中，我看到您是擅长子宫内膜、宫颈和卵巢肿瘤的诊断，然后还有就是磁共振、不孕不育、输卵管造影诊断，
0: 对
1: 哈。
0: 对对对，是的，
1: 谢谢您。
0: 这个检查的话，不孕不育、输卵管诊的话，就在全国当中，我们已经开展10年了，应该是全国率先搞的这个检查。因为它就是我说明，因为它磁场是对人没有辐射的，也就是说你的怀孕做完之后，下个月马上就可以怀孕，它没有 X 线、射线的影响，而且是怀孕的，就是说6个月的之后，胎儿它也可以做磁共振。这个是我们全方位的诊断，我们可以诊断出您这个卵泡有多少个储备卵泡，我们都能把它清晰的数出来。这个是我们一个，对对对，
1: 就
0: 我
1: 是
0: 们这边
1: 全
0: 甚
1: 国
0: 至都
1: 领
0: 开展
1: 先
0: 十
1: 的，
0: 年，领先的。现在我们开了学习班，对，有在我们这边学习，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胡主任，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要是到医院去做影像检查的时候，我往往不像这个挂某一个专家的号一样，就是如果说可能我觉得我想挂胡主任，或者我想请您做这个检查，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吗？或就是比如说可以去挂专门的号或者怎么样吗？去约啊什么的。
0: 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医院放射科现在有专家号，他们专家上面都有解释。我是没有门诊的，像我们星期二有一个

0: 主任，然后星期二上午的话是王中秋大主任，
1: 嗯，
0: 还有星期六的上午崔主任，他们在妇科方面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1: 嗯，
0: 我们有三个主任
2: 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好，各位
3: B超和
1: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感谢各位通过大蓝鲸和我们取得的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啊，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节目直播期间呢，我们每一天都会开通 live 互动，其实在大蓝鲸首页你就可以看到了。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收听节目，并且啊，这个可以非常信任我们，把一些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向我们提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预告一下明天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关注到暑假期间儿童的手机管控，我们邀请的是南京儿童医院心理学科的专业人士。那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
2: 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5: 义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6: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医医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的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五经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7: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

0: 83岁了，跟老师结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1: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2: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已经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特别的感谢老师。
3: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来啊，小邓华说我们继续直播。有一个听众朋友，我刚才说了那个苏州，我说苏州全国首创特别好，我说城市管理用心才会有创新。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外卖员不是每天什么闯红灯啊，着急送餐啊，对不对？否则就超时了。苏州干了一件事，如果外卖员送餐过程当中如果等红灯，那么那个外卖送餐的倒计时就停止了。我说这个做得特别好，否则的话啊，你让个外卖员去送餐，他遇到一个90秒的红灯，他肯定就超时了。他想不超时，他就不能等红灯，他就得闯红灯，他就得逆行，是不是？那结果是什么？交通事故啊。所以我说苏州这事做得挺好的。然后我建议，我说咱们各地的听众朋友，咱们面向全国直播，你就可以建议你所在的城市的政府啊，你们相关的部门学一学苏州。苏州能干，就说明这个事儿在技术上走得通，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干。然后咱们有个听众朋友叫微信名叫雨啊，下雨的雨，他说小东，我刚才打了泰州的12345，客服的态度很好，我把你所说的情况告诉了他，向苏州学习，外卖员以后不会闯红灯了。我是美团骑手，从业者，又是以一个市民，不仅是从业者，又以市民的身份向政府建言，做得好啊，我觉得做得好。来，所有给我发高谈的，给我发那个火凤色的，不是给公众号发，你们去直播间啊，明天早晨直播能买到小东同款的鞋，小东同款的衣服，小东同款的鹅绒服啊，那个鹅绒服一定要买到，你们记得啊，反季的那个，在冬天得卖个1000块钱，就红豆这个牌子啊，那个鹅绒服在冬天卖个1000，卖个2000都很正常。但是明天在我们直播间里边，我让你很便宜的价格啊，我不透露价格，你们明天看啊，非常惊喜的价格，能买走一件鹅绒服啊。火凤色是小东四号，你就记得小东明天啊，有小东同款，有四个东西一定要买到。小东一号，夏天的 polo 衫几十块钱一件，多买几件啊，咱们男性朋友给自己多买几件，你有的换，你也不心疼。小东二号就是反季的鹅绒服，小东三号是西裤，小东四号是鞋，买哪个颜色呢？买火凤色啊，大火的火，凤凰的凤，买火凤色。那你说小东，我想提前看看款式怎么办？他们现在啊，团队就在红豆的总部大场地已经开播了。你进直播间，你就要主播，你说我要看小东同款的鞋火凤色，我要看小东反季的鹅绒服，我要看小东同款的短袖 polo 衫啊，几十块钱一件的，你就进直播间去，你就让他给你拿给你看啊。那个鞋啊，特别女士朋友和年轻的啊，男士朋友女士都算，鞋不是红豆的，是骆驼牌子，也是大牌子，比拼多多都便宜。我告诉你啊，明天我们的价格，因为什么，红豆是要跟那个骆驼是要跟我签合同的啊，比淘宝便宜，比京东便宜，比拼多多都便宜，一定要买到啊。我首推火凤色，如果没火凤色你再选其他颜色啊。然后高台西裤不是小东同款，但是咱们有个听众穿的特别好，对不对？那你就说，你就进直播间，你说我要看高弹西裤，让他给你展示那个弹力有多大啊。男的啊，出差上下班穿特别合适啊，又不起皱，不是夏天一坐就皱了。你们进直播间啊，此刻就在直播，有人不会进直播间，来我教你，手机拿出来，把微信打开啊，打开了吗？你看你微信，你的手机下边是不是有发现两个字，点发现，点完发现之后点视频号，是不是就进视频号了，就有视频了。然后左上角不是有放大镜吗？去搜索啊，点搜索，搜我的名字。

0: 还有你刚才给我读的那段说大概意思就是说甲方就卖方不能够隐瞒任何什么影响合同订立的事项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问你什么叫影响合同订立的事项？你肯定认为说你这个房子维修了，你外墙渗水，这就叫影响房屋合同订立的事项，对不对？可是人家卖家觉得这不叫影响房屋，我也没有报虚假的房源，这不应该成为影响合同订立的事项，所以你的这些条款签的是有问题的，你都是笼统，都是笼统的、宽泛的、不具体的。那么现在就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咱俩怎么解读这个合同吗？可是咱俩又有分歧，对吧？我是卖方，你是买方，咱俩就合同条款解读有分歧，那怎么办？那起诉吧。起诉你就要看法官审你这个案子的法官他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什么？我告诉你啊，你看，首先我认为你是在意合同的，你是有这个意识的，但问题是你这个意识还没到位啊。什么叫重大漏水？这没有，我们国家没有一个规定说民法典还是在哪一部法律里给你个注解，重大漏水指的是什么什么情况，没有吗？那么在没有的情况下，这个条款就属于一个废话，它都不够具体，它就约束不了具体情形啊，不是吗？所以我们要是比较在意的，很简单，有没有什么渗水的墙体渗水，或干脆就约定你要完整披露这个房屋的维修情况，那你就把这句话你给他，就像我这么直白的，咱们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呢？一旦有些东西啊落纸了，写进合同条款了，哎呀，我就得是不是怎么拽点文采，或者说我怎么让这句话好听？这是我跟你说，这种语言洁癖完全是没意义的。你怎么想？你想约束或你在意哪一点？你就应该像我这样大白话的，就给他写在那个合同上。所以我现在认为是这样的，对于合同条款的解读，你们双方存在着不同的理解。那么如果不能就此达成一致的话，起诉，交给法院。如果有些事儿是有标准的，都不用找法院，我就替你去找卖方。可是现在是我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和你和卖方可能都不一样，咱们三方对于这个条款的理解可能都不是一回事儿。那没个标准呢，那凭什么你让我退钱？对不对？我也花了时间了，我收你定金，我给你签的合同了，那么我给你签完合同之后，可能人家其他人要买房子的人我都拒绝了呢。哦，现在你让我退还你2万块钱定金，我从卖房的角度我觉得我也有损失啊。甚至说我卖你房子的时候是100万，那可能现在你回头让我退你定金，我再卖可能这房子就变成95万了，那我还损失5万块钱呢。所以从买方的角度我也，而且你说维修的事儿，维修的这个记录我也没有刻意隐瞒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可查呀，不是吗？你去物业那一问不就问出来了吗？你怎么，你刚才说你手里有那个维修记录，你为什么能拿到维修记录？说明这维修记录是公开的呀，说明这维修记录我没有刻意隐瞒呢。所以你说要从卖方的角度，我也有很多话要说呀。所以你们就是，我告诉你最根本的问题是你这个合同条款的订立是太模糊了。起诉吧。起诉的话，那就看法院法官怎么来理解什么叫重大漏水，什么叫影响本合同订立的事项。哎，那就看，那你现在不就是，其实就是他漏水且他做过外墙的维修吗？不就这个情况吗？那么就是你看漏成这样，你该取证取证啊，因为你不是，他虽然维修了，不是墙还是长毛发霉的吗？对不对？好，你就录视频，能多录就多录，然后拍照片。你现在你这些证据你都要留好，那么留好之后就要看法庭怎么来认定，也不排除法官说那我们找个第三方的这个机构
1: 鉴定
0: 去鉴定一下，对不对？那么鉴定一下什么呢？它不是漏水的问题啊，它是外墙有多大程度、多大面积的开裂，它鉴定的不是漏水，知不知道？哎，它鉴定的是你这个外墙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开裂，那么你这个开裂在法官看来是否属于卖方一定要主动披露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情形是关系到这个房屋质量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买方入住之后的使用体验嘛，对不对？好，那么

0: 法官就看他不是说漏水，他是看你有多少裂纹呢、啊？你裂到了什么程度啊？
1: 嗯，
0: 那么如果鉴定机构说这已经比较严重了，那么这就是属于可能影响本合同订立的事项，你就应该主动披露。
1: 嗯，
0: 所以不排除你起诉之后呢，除了你提供的视频那这些证据之外，法院可能找第三方机构来鉴定。
1: 嗯，
0: 哎，那我当然是觉得，如果根据你的描述，我要是你的话，我也认为这房子干脆我别买。为什么？你买回去之后后患无穷啊！就是外墙漏水这事儿，谁能保证修一次就给你修好啊？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呢，我是觉得还不是两万块钱的事儿，不是说你这两万块钱能不能退得回来，而是这个合同如果执行下去的话，那么对咱们以后的居住和你再卖二手房的时候，可能会有多大影响。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1: 明白。
0: 哎，起诉吧。
1: 嗯，好的，
0: 好不好？
1: 小董老师，
0: 嗯，
1: 那个我有一个就是自己在琢磨啊，
0: 嗯，
1: 这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还想呢，我是就是实在不行我赌一口气，就是到庭前调解这个阶段
0: 可以啊。
1: 就是我比如说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卖家可能他也有怨言，那么我也这一部分损失，
0: 嗯，
1: 或者说干脆我这两万就都不要了，我放弃这，我放弃追讨这两万块钱，我就是放弃的同时请求把这个合同解除掉。
0: 那就可以，那你放弃了不就解除合同就没法执行下去了，这没有问题啊。如果你
1: 他本身这合同有约定，如果我不是说我放弃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说
0: 啊你们约定了违约金，是不是
1: 有违约金？对对对，
0: 那你起诉吧。我觉得起诉吧，
1: 啊，起诉
0: 啊，起诉之后呢庭前调解呢，那你就看对方开出的条件呗。不是吗？那庭前调解就双方相当于法院主持，双方坐下来协商一下呗。
1: 嗯
0: 啊，
1: 明白。
0: 我觉得起诉吧，这个很难。你比如说，我们出面帮你找也是那个问题。
1: 嗯，
0: 我们也没有标准说你这种情况属不属于重大漏水嘛。
1: 嗯嗯，
0: 对不对？你这个合同订立就什么就没有重大漏水这个词儿。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生活里哪什么叫漏水就是漏水，什么叫重大漏水？这个词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那起诉吧。
1: 嗯嗯，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啊。
1: 嗯嗯，
0: 哎，所以就不是说咱们不要两万块钱的事儿了，对不对？那还有违约金呢。
1: 嗯嗯，
0: 哎，就这么说啊。
1: 嗯嗯，好，谢谢。
0: 哎，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0: 嗯嗯，好，再见啊。买房子签合同啊，你把你所有关心的、你在意的事儿，哦，我再说一遍，大白话写在合同上。啊，否则的话就这种模糊的没有意义啊，都是废话啊。好，稍后来看其他微信。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
2: 电信为您换新意。
4: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0: 峰回路转问我说，小东老师，今天听了那个人的误工费的事儿，如果说不能提供收入证明，是按照行业平均工资还是按照当地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嘛？那个行业的这个平均工资不是每个行业都有啊，但是如果有的情况下，劳动者有选择的权利啊，这个可协商。你比如说我按照行业标准那就是高的，那么你按照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那就是比我这个行业标准可能一个月我要少拿个2000块钱呢，啊，在这种情况下，且行业标准有可依据，不是所有行业都有，你都查得到行业标准。首先是这样啊，那么有的情况下，劳动者有权利选择就高不就低，好不好啊？这个问题提的也不错啊。好了，然后你们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个火凤色的鞋？

0: 好不好看呢？啊，好不好看？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啊，但是呢，特别是女士穿，如果你们两口子买情侣鞋，男的可以买白色或者买黑色，女士就买那个火凤色。啊，好了。来去预约明天早上7点红豆男装的直播。那么除了红豆男装，我们还给大家，因为咱们有听众说小东有没有鞋，红豆是没有鞋的，我们给大家。
1: 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4: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3: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5: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 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

0: 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1: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2: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5: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4: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6: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8: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7: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9: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0: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1: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

0: 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4: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5: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5: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7: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 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习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奇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9: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 决议获得两

0: 1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3: 他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中国不见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食物的颜色。
11: 这个颜色和身体健康还有什么关系吗？
10: 这个关系可大了，甚至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比如红色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像抗氧化卫士，守护我们的心血管。那橙黄果蔬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的蔬菜提供的叶绿素，能够助你舒缓压力。白色的葱蒜的硫化物，筑构了一个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和铁元素的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和眼神重焕乌黑亮丽的光彩。同时它们还富含了抗氧化的物质，就好像是细胞的清道夫，能够中和自由基，帮助你守住健康的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齐集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1: 你刚才这么一说呀，我就发现呢，像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呢这个黑色的食物我们平时很少，也不容易能吃到哈，尤其呢是在夏天，黑色食物还真的是难买到的。
10: 其实这个黑色食物在夏季对您的身体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脏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也会损伤肾气。夏天吃黑色食物能够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11: 所以说呢，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一种五黑营养粉，懂养生的朋友呢很多都在选择。但是呢，这同样是五黑粉啊，用料的匹配还有制作的工艺，
10: 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养人，所以这一次啊他要了两大箱。
11: 这选择太明智了啊。今天呢选择团购19.8一罐福利的听友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这个五黑粉呢，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的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我们平常吃的白面 面是一样百搭的，但是呢它比白面的营养呢又要丰富很多。您家里蒸馒头抓个两把进去，那白馒头变成了黑馒头。

0: 不光颜色呢好看了，而且你咬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芝麻香，然后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儿都会抢着吃。烙饼也行啊，那和面的时候啊把它掺进去，烙出来的这个饼是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那个杂粮饼要香上10倍，你可以试试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熬粥就更简单了啊，粥快出锅的时候呢，我们撒个两勺，搅一搅，清汤寡水的白粥立马就可以变成浓稠的营养粥，就省得您再单独去炒菜了哈。还有就是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啊，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够用到它。提醒一下大家，活动的热线最后开通4分钟的时间了，活动的价格呢是99元3罐的五黑粉，那今天呢您是整箱成组订购的话，每罐只要19.8元。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有了这一罐五黑粉啊，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的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也不费时，因为你不用单独去做，这才是你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不然的话你坚持不了那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0: 对，关键呢味道又好，营养更全啊，蒸出来呢跟芝麻糊是一样香的，而且蒸出来的馒头比白面还要软和，更别说老人了小孩了，那他都会抢着吃。那这一次呢订个3罐5罐啊，保证您家里根本是不够吃的，选择团购享受19.8元一罐的福利才是非常聪明的选择啊。不过呢机会不多了，那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

0: 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

0: 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1-558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1-5588，400-901-5588。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1-5588，400-901-558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1-558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1-5588，400-901-558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 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

0: 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15588 400901558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5588。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宁波市民郑先生家里边发生了一起购房纠纷，一套海景房总价不过59万，可是呢因为贷款还款逾期，硬生生就出了一个高达400万的违约金。你看这俩数字真能把人吓一跳，这违约金的数额足够再买下6-7套同样的房子，这一刀宰的真是太狠了。这个郑先生的妈妈在一个销售人员的游说下啊，就跑到山东某一家楼盘去看房子，那销售人员说的天花乱坠啊，各种套路叮嘱老人先不要告诉家里边人，哎，你房子买下来给儿子一个惊喜。就是这份所谓的惊喜，老人呢瞒着孩子也没有充分告知风险，就这种情况下购房合同签了啊，花了这59万真把房子买了下来。可是好景不长啊，房贷还款压力过来，还不起房子了，老人才不得不向儿子坦白。很快开发商又来了一个通知，说因为逾期没有还款，得缴纳高达400万的违约金。媒体就介入了，一调查，仔细一算，才发现那个购房的合同文本里边竟然多标了一个0，这直接就把本来是近40万的违约金放大了10倍。那你这个0，甭管是不是故意标的，这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这整个就是毁灭性打击。现在郑先生已经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这个事儿被媒体一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你说作为弱势群体，在资本和套路面前真的太无力了，完全能想象得到当时什么场景。啊，一个老人本来认知能力有限，一个人就跑到了开发商精心布置的这样一个销售的包围圈里边，这还得了啊？啊，对面都是训练有素的、巧舌如簧的销售人员，你不要小看这一个个销售，懂心理呀，他知道怎么样利用信息差制造焦虑，也明白怎么样用惊喜、用为你好，哎，来让老人不跟家里人去及时沟通。在这样一个不对称的博弈当中，你甭管是谁，进了他的这个

地板里边能全身而退少之又少，你还觉得是在买资产，其实你那就是在闯关。更可怕的是后边的维权，你说买房子的时候开发商呢有专业的忽悠团队在那围着你，等到你发现问题要维权的时候，人家有资深的法务团队严阵以待等着你。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啊，作为一个消费者势单力薄，你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也承受不了漫长的，你打官司要有时间呢，诉讼周期高昂的时间成本，这都耗不起。所以在很多类似的这种房产纠纷里边，普通人你想去讲道理太难了。假如遇到了这种店大欺客怎么办，往往是两个选择，一个嘛忍气吞声自认倒霉了，第二就是得拼命把事儿给搞大，寄希望于舆论的关注，媒体的介入。你这样看，郑先生一家也算是幸运的啊，因为59万、40万这种数字太有冲击力啊，所以这个事儿很快就引爆了网络，同时有影响力的媒体也介入了去调查去曝光，最后迫使开发商坐到谈判桌前，这两边才有了平等对话的可能。可是这种维权的方式本质上它是赌运气，就赌平台会不会给你推流啊，赌记者能不能报道，这个愿不愿意采访。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你说这种纠纷大概率就得进入一个漫长的扯皮当中，大概率最后就不了了之。我们本来就应该在一个按规矩办事的环境里边啊，合同有问题根据民法典予以纠正，诱导消费监管部门依法惩处，老年人上当受骗法律给予特殊保护。可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些规则的落地往往得付出巨大的额外的代价，这不单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更是对社会公平底线的挑战呐。所以杜绝这种事儿的出现不能老靠运气，一方面监管部门要有合力，你像对房地产销售环节的虚假宣传是吧，合同陷阱要有常态化的高压打击，大幅度的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让那些不良商家真正的感到疼，让他们知道怕，让他清楚欺诈比守法更昂贵。另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家庭里边啊，作为子女也得反思，你跟父母是不是有那种良好的沟通啊，是吧，两边都能够每天平等的这个沟通，没有障碍。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怎么样帮助父母建立防骗防火墙，打破他们跟外界的信息茧房，这作为子女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其实说到底就是两个字儿：信任。要能够信任家人，要能够信任监管，信任市场。信任不是被收割的筹码，它应该是一个市场的基石，更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底线。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零距离节目报道了那么一个事儿，南通有一位张女士，如皋的啊，她买了一辆宝马车花了47万，结果现在骨折躺床上还得自个儿掏医药费了。这张女士去年买车的时候呢，4S 店的销售那也是伶牙俐齿啊，这个死活不肯降价，拍着胸脯跟张女士说了，说咱也不差这点钱，送你10000多的装潢大礼包，再加上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这不更好吗？张女士一想，这宝马车保养不便宜啊，这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可以，然后也没还价，车子开回家了。没想到到后面所谓的终身免费，它只是免个机油和机滤，你去保养人家马上拿出单子让你换空滤、换火花塞、换刹车片，动不动又2000多。张女士这才反应过来啊，免费是个诱饵，宰客才是目的啊。今年6月份张女士又去保养，又给推销了一大堆收费项目，心里边有气儿，要到前台去理论，没想到从茶歇区到服务台的路上有个台阶儿，
店里边也没有贴什么小心台阶的警示，张女士一脚踏空摔在地上，这一下麻烦了，跟骨骨折，肋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住了十几天医院，都是自费。摔倒之后呢，这 4S 店也没有人第一时间扶她去医院，她还是自己打110叫来的救护车。等她出院之后去找这店长，人家短信不回，见面就说忙，三言两语就走人。后来记者陪着一起去了，要讨个说法吗？售后黄经理明确跟记者讲了，说我们店开那么久，从来没出过这个事儿。那至于赔不赔误工费，回答说只认一部分医疗费，其他费用不合理。但是律师说的明白，那个基础保养合同写的模棱两可，这是在玩文字游戏，本身就违规。第二，在你店里边摔伤，只要他不是故意跳楼，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你就得负责。张女士可以告他，不单是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甚至精神损失费，这都得赔。你看这4S店够损的，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这是个诱饵，诱使消费者放弃溢价。另一边呢，就保养的时候巧立名目，把免费变成了捆绑消费的那么一个枷锁。本质上这是虚假宣传，消费欺诈呀。所以消费者对咱们也是个提醒，买车的时候别被那所谓的赠品给迷了眼，合同里边什么东西白纸黑字写清楚。再一个，律师说得很清楚，关于摔伤的这个问题，公共场所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张女士摔伤 4S 店难辞其咎，必须要承担主要侵权责任。那这个事儿也给所有商家都提了醒，你玩文字游戏也许能骗得了一时，但是漠视消费者生命安全，你得付出惨痛的法律代价。更多内容欢迎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此前 LV 以商标权为由起诉茉莉奶白，称他们的商标与自身花卉图形高度相似，茉莉奶白一度被判赔1030万元。不少网友质疑啊，可以理解品牌保护自己字母加纹样的组合设计，但是有些花纹的渊源来自历史传统或属于公有领域，品牌对自身纹样的绝对保护也许会影响限制他人再创作。也有不少网友指出， LV 的四叶草花纹在传统历史中很常见，并列出了一些例子，其中大多数网友提到了一件藏在日本的唐代国宝级文物紫檀木化槽琵琶第三号山水人物汉波，传言称它是唐玄宗赠与日本天皇的礼物，由当年前来大唐学习的遣唐使带回日本，被日本皇室收藏在正仓院内。也有记载显示，天平年间遣唐使将唐朝长安的宫廷器物带回日本，这些器物归圣武天皇所有。天平圣宝八年，也就是公元756年，光明皇后将这批宝物奉献收纳于东大寺正仓院。正仓院官网是这样介绍这个琵琶的，这是一种源自波斯的四弦琵琶，琴身呈长梨形，琴颈弯曲，琴体采用崖白、紫檀、黑市木、黄杨木以及染绿的鹿角等材料精心镶嵌而成，琴槽上交替排列着四瓣花翎纹等图案。其实这把琵琶上的纹饰是中国传统的宝相花纹，是汉族传统吉祥纹样之一，有吉祥如意、富贵

没等人打败，最后自杀身亡。掌握了地方军政、民政两方面权力的藩镇节度使，以皇朝级为契机，努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作为中央政府的唐朝的政治力量则日益衰微。在这样的局势下，遣唐使的废止于894年由监元道真上奏后正式施行。废止遣唐使的第一个原因是唐朝的衰落，第二个原因是遣唐使在途中遇难或遇贼的危险性过高。但不可否认的是，遣唐使在引进先进唐文化的同时，也进行着官营贸易。可想而知，遣唐使带来的唐朝货物必定大大刺激了日本平安朝贵族们的物欲。9世纪中叶以后，丝船的频繁往来大概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高涨的物欲。这样的话，就可以说遣唐使船的作用之一已经逐渐转让给了以唐船为中心的丝船。事实上，早在日本决定正式废止遣唐使之前的9世纪中叶左右，留学僧和留学生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利用唐船了。最早见到的例子是僧会鄂，此后一直到唐末，利用唐船等渡海的学文僧有将近30人。这说明遣唐使在传入学术文化这方面的作用逐渐被丝船所代替。不仅如此，这些唐船远比遣唐使船安全。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唐船的造船技术高超，与遣唐使船相比，所造船只体型小，但坚固而轻快。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船员在当时似乎已经掌握了中国东海的气象情况。从唐船来路与归路的出航月份可以看出，从明州，也就是浙江宁波一带出发，驶入中国东海，必定选择4月到7月上旬期间。这期间可借西南季风之力，易于渡海。反过来，踏上归途时，则大多选择8月到9月初期间，也就是农历中秋以后开始刮冬季季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九州沿岸刮西北风。航行到中国东海后，风向逐渐变成东北风，有助于帆船的航行。而且由于还没有进入冬季，季风还不太猛烈，恰好是船只遇难危险最小的时期。所以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遣唐使的作用都已经逐渐被丝船所取代。而且丝船在安全性上要高得多，又何必要冒着风险派遣需要庞大费用的遣唐使呢？平安朝贵族下此决议的深处，恐怕有这样的判断在起作用。这样长达300年的派遣国家使节的伟大事业迎来了终点。不久后，在藩镇中最有势力的朱全忠迫使唐朝最后的皇帝唐哀帝让位给自己，于是共289年的唐朝也随之寿终正寝了。而以上所说的废止遣唐使以后的情况，就是彼此依靠丝船进行交流的情况，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持续到后来的五代和宋王朝时代。在北宋的160多年间，宋船来往的次数仅明确的就达70次，可谓相当多，但能够判定为日本商船的却一艘也没有。可以说这一现象已清楚地表明了北宋时中日交流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与日本方面的消极态度相对立，双方产生了矛盾和纠葛。从大趋势来看，日本后来逐渐被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所影响，再加上本身体制内的要求和内部矛盾，最终在接下来的南宋时代转变为积极的对外态度。宋船与唐末的中国商船一样，是小型轻快型船只，可乘坐60-70人，至多不超过100人，出航的地点仍然主要在江南的两浙一带，利用季风跨越中国东海，经由五列列岛一带抵达北九州的博多，航行所需天数一般是1周左右。由于航海技术日益进步，遇难次数已大量减少，因此有不少宋朝商人多次航渡来到日本，其中有人5次到访。在日本的交易流程是，宋船首先抵达博多湾头一带，警固所的官吏立即将宋船的目的报告给太宰府，太宰府审查这个商船所携带的公平，
啊，这个公屏呢，写有船只来航的目的、船长和船员姓名、装卸的货物内容、禁止事项和违反这些禁令的处罚规则，以及两浙路市舶司官员签署的类似。

官方旅行票据，并把检查结果报告给都城。中央接到报告之后，商议是否允许交易。按当时的规定，凡距离上次来航时间间隔不到两年的人，会命令他返回本国。得到许可，宋商就被安置在太宰府的鸿胪馆。鸿胪馆原来是为方便外国使节规划人或遣唐使等在日本停留而设置的住宿机构。随着唐末的变化，也就是废止遣唐使和唐朝商人增多这一时代趋势，逐渐改成了中国民间商人们的住宿处，直到唐末都是安置供给，到五代以后才变成只安置不供给，也就是说明确的从官方免费的住宿机构变成了自费的住宿机构。从都城前来的唐务交换使很快就来到安置着中国商人的鸿胪馆，并在太宰府官吏的协助下检查交易物品。此后的程序是首先收购政府需要的物品，然后才许可同普通百姓交易。日本进口的物品有唐绫、唐锦等丝绸之物，沉香、丁香、麝香等香药，紫檀、白檀及甘竹、吴竹等竹木，鹦鹉、孔雀等在日本十分罕见的鸟兽，以及宋朝大量印刷的书籍等。反之，宋商从日本带回本国的物品主要是纱巾、珍珠、水银、硫磺等天然产品，同时还能看到大量的螺钿、泥金画、屏风等工艺美术品。想来日本精巧的技术在中国很受珍视。那以上呢是以民间为基础的交流，在此期间多少也进行过官方的交涉。关于官方的交涉情况，虽然积极的一方是宋朝，但日本主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根据皇朝内院记载，一条天皇宽宏五年，也就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日本的使者来到宋朝，上奏中国皇帝说，盖因本国之东有祥光县，其国素传中原天子圣名则此光县。这宋真宗他本身就是最喜欢这种吉祥之兆啊，瑞应的现象，就十分喜悦，准许建造一座寺院。当时日本的外交态度是消极的，但日本政府同时试图通过驻外机构私下进行交涉。中国方面的主要活动，较早的有三条天皇长和二年，也就是1013年时带来的牒文，以及右大臣藤原实资呈现给后一条天皇的书信等。白河天皇统治时期特别活跃，大致相当于宋朝第六代皇帝宋神宗的时代。1072年，僧承询带着七名弟子入宋，但在第二年，赖元等五名从僧被迫先行返回日本，宋僧务本与他们同行。他们乘坐宋商孙中的船渡海回日本，他们还带了宋神宗的书信和国家赠送的礼物。虽说是敕书，但不应看成是正式的国书，而应该视为在中国赠送礼品时附的字据。根据《宋史日本传》记载，事后，也就是神宗以后，连贡方物，而来者皆僧也。可见宋朝把入宋僧理解为朝贡的使者，被允许进谒宋神宗的承询自然也被看作是进贡的使者，因此宋神宗才寄来了书信和礼物作为回礼。如果从正在恢复大唐王朝声威的大宋国皇帝亲自敕书仪式来看，应当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日本自九世纪末以来就与中国中断了官方邦交，在此期间大概是挣扎于延续消极外交的传统思想与宋朝的重压之下，实际上历经了三年的狐疑和逡巡。到1076年，日本朝廷终于决定接受宋朝皇帝的书信和礼物，但这次又因用什么来作为回礼而发生争执，直到第二年才决定由常记朝臣书写回信。回礼为六丈之绢200匹和水银5000两。1078年正月，日本朝廷终于任命僧仲回为使者，让他搭乘孙中的船前往中国。这已经是日本得到宋朝皇帝的书信以后又过了5年的事了。仲回蒙自木化怀德太师的称号回到日本，顺便带回了牒文。日本决定这次不送回礼，这是几经商讨的结果，但宋朝的活动并没有就此终止。三年后，担任过接送仲回的宋商孙中又带来了明州的牒文，而且据说同年宋商黄逢也带来了宋朝皇帝的国书。在此后的哭和

天皇和乌羽天皇统治时期，宋朝方面主动开展的官方交流仍在继续。概括这一时期的特点，可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官方层面的交流主要是宋朝方面积极，日本方面基本上保持消极的态度；二是这种交流不具备过多的政治性质，大体上起着推动经济交流顺利进行的辅助作用。正因如此，来书大多是明州刺史的牒文。如果再补充几点，一是官方的交流在北宋时代后半期比前半期多；二是日本的态度虽然仍逡巡不前，但对中国的主动行动还是尽可能的响应。接着进入了南宋时代，可以说双方交流趋向密切的暗流一直持续不断。从唐末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是得到各方公认的，而其中发挥着支柱作用的是各产业的发展、商品生产的盛行、货币经济的扩大以及城市的发达等经济方面的变化。唐末以来，中国商人出海基本上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和发展所促成。然而与中国商人的这种欲求相比，唐末以后日本方面的态度是消极的。唐朝灭亡后甚至执行了锁国主义，这样中日之间自然会产生矛盾和纠葛。调解这种矛盾的办法就是延禧年间规定的年限制度，但一方面有中国商人强烈的交易欲求，另一方面又有日本人对唐物的炙热爱好，这样一来，这种弥缝政策自然逐渐露出了破绽，年限制度就变得徒具形式了。当时中国帆船的航海技术是利用季风，所以假使违反了年限制度，受到驱逐处分，如果没有季风也无法渡海返回中国。在不得已执行缓期处分期间，自然就有了走私贸易，有的来航船只还声称是由于风浪不得已漂流而来的。面对中国商人的这些手段，太宰府的官吏们理应给予严惩，但他们实际上只是根据情况酌情处理，年限制度便听之任之的变得有名无实了。不过在太宰府内被日本政府所认可的交易，其实并没有给中国商人带来太多利益，不仅很难以中国商人所期望的价格成交，而且一旦财政窘迫，日本政府就会故意拖延偿付利用先买权购买的货物的钱款。有这样的极端例子，由于拖延偿付长达三年之久，这期间的鸿胪馆等待的中国商人中竟有人饿死了。如此一来，宋商们自然会在太宰府以外的地方寻求秘密的民间贸易，这就是带有治外法权性质的各地庄园的走私贸易。而且因为日本贵族们也追求唐物，所以最初秘密的走私贸易逐渐的公开化了。不仅如此，后来甚至发展到主张这是理所应当的权利，官县不应介入，这是进入宋朝时代以后的事情。1133年发生了宋船在肥前国的神奇靠岸的事件，这里虽是鸟语上皇的庄园，但是管理庄园的平中盛竟妄自声称奉上皇之命抗议太宰府官吏们的检查，这是公然否定了太宰府的贸易政策。事态发展至此，抛弃过去消极被动。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暑假学生上网时长增多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受骗。我们先来听北京警方所公布的一段诈骗录音。
2: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6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刘哲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这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1: 骗子冒充民警，这番恐吓的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之中，从而轻信对方。平平，他是北京的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4: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个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1: 正当平平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的时候，却收到了对方所发来的一张图片。
4: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1: 当时平平想着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不要给爸爸妈妈添麻烦，于是他就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4: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5: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

0: 年，你妈判30年，那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1: 一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非常害怕。为了尽快的解决问题，平平就按照对方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0: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那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 随后，平平的爸爸又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将近2万元。有不少青少年热衷收藏明星签名，一些骗子在网络上伪装成网络博主，以免费赠送明星签名为诱饵，假扮民警专门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个初中生的遭遇。今年5月的一天，上海的初中生小冯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派出所报警，说他遭遇了诈骗。原来，他在某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名博主，对方在私信里声称，可以免费领取明星亲笔签名产品，这立马引起了小冯的兴趣。随后，他就被邀请加入了一个 QQ 群。小冯。
2: 哦，有一个人，就是他们上面说。那个就是可以发亲签，然后后面呢，就是我私聊他了之后，我问他说我可以要吗？这个是就是这个人，然后后面他给我一个群码，是在这个 QQ 上的。
1: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
3: 高三学习了，学习紧张，家长要让我把所有的明星周边，就是简单的免费送掉，然后需要的就是添加什么什么 QQ 群。
4: 他的几个账号，那么就是说我自问自答的这种形式。
1: 在加入这个群聊以后，小峰发现，领取明星周边产品那是通过抽签的方式在进行，群里时不时就有人发出已经拿到明星签名海报的一些图片。就在小峰满心期待可以拿到自己喜欢的明星签名产品的时候，突然群里有一名自称张警官的人宣布。群里的所有人涉嫌泄露他人隐私以及非法发放明星签名产品实施诈骗。办案民警，
4: 嫌疑人就是说我扮演民警，他会艾特所有人，就是谎称该群已经涉嫌诈骗了，需要所有人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需要所有的被害人单独加其 QQ 联系。
1: 这名张警官还声称，已经对该群聊实施监控。不配合调查，擅自退群，后果严重，还会留下终身案底。13岁的小冯一听，他就慌了，立即添加了这名张警官的企业微信号，
3: 让被害人有种恐慌的心理，因为未成年人嘛，涉世不深，他们觉得最有可能哦，我有可能犯罪了，但是我又不能跟我爸妈讲。说实话，犯罪分子他就提供了2种解决方案，一个就是线下说我来抓你们。第二个就等于说线上解决，但是你要加我另外一个就是工作号。
1: 添加了张警官的企业微信号以后，对方就打来了视频通话，不过始终黑屏没有露脸，却要求小冯拍摄本人以及周边的情况，声称需要排除他涉案的嫌疑。
3: 他就是让小孩啊，打开视频的状态，他得看着小孩你具体在怎么样的环境里的，不要告诉爸爸妈妈这个事情，啊，你只要按照我的操作。这个事情就能结束，证明自己的清白。
1: 随后，这个张警官又要求小冯去用家长的手机，谎称要用家长手机扫码验证调查，并通过支付一定数量的钱款来测试账户资金走向，查证是否存在为嫌疑人转过钱款等违法行为。调查结束以后就能够原路返回。我们来听当时嫌疑人与小冯的电话录音。
5: 我想，我给你还原了之后，你去拿妈妈的，听没听见？然后才能给你完全还原。我先给你把奶奶的还原，行不行？哦，行。妈妈的能不能拿到？你拿不到的话，我给你还原你奶。

0: 奶奶的也没用啊，你要拿到妈妈的，拿到妈妈的之后，我可以先给你还原你奶奶的，奶奶的这边还原了之后，你这边要去拿妈妈的，如果妈妈的现在没弄的话，她就会扣钱，知道吧？
1: 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转账，犯罪嫌疑人反复教唆小冯骗取家长手机，诱导转账操作。小冯的奶奶，
2: 他跟我
3: 作业，
2: 讲他的作业，老师发的作业上面有错的，要通过我的手机改。改，我想这个东西平台也拿过，但是跟我讲只要10分钟，后来我就给他了，结果10分钟呢就没给我，但是还留一会儿，留一会儿他又搞了半天。搞了半天以后呢，大概就8点钟左右，不到8点钟的样子，他就跑过来，他说：“交作业，要家长的面貌，我的面貌别人不上传。”
1: 其实，在这个期间，小冯也有过犹豫，也通过手机录屏的方式想保留证据。不过，犯罪嫌疑人一再言语威胁，偶尔一闪而过的手机画面也出现了疑似公安机关的办案的场景。最终，小冯通过奶奶的微信分8笔向这个所谓的张警官提供了几个付款码，累计转出了15000多元，并按照对方要求删除了相关的转账记录。
3: 那么，如果被害人不大相信或者说不大配合的呢，他就会以恐吓的方式，包括加大音量啊，或者还有威胁，那么以及说上门要找家长啊等等话语来恐吓未成年人。
1: 我们来听一下当时嫌疑人与小冯的电话录音。
0: 在没有排查完之前，你骗我了，你明白吗？啊，说了让你在家，你好好配合调查就行了，非让我们带过来处理，是不是？好好跟你说话不听，是不是？
1: 警方经过持续跟踪，逐步搞清了以柴某、张某为主要嫌疑人，向某等人为资金结算人员，也有偿招募兼职人员进行相关引流的犯罪团伙。今年4月到5月，警方先后抓获柴某、张某、向某等涉案人员，收缴作案手机16部。在嫌疑人柴某的手机里，发现大量用于诈骗的警察照片、视频和诈骗话术截图。此外，成功关联各地相关案件9起，被害人那都是未成年人。累计涉案金额26万多元，其中一名被害人被骗金额高达8万多元。
3: 一共9个被害人，现在只是串并案串到9个案件，都是到9到14岁的未成年人，这是比较有那个特点的，包括年龄，包括那个，而且都是学生。
1: 经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柴某、张某、向某交代，自2025年起，张某、柴某二人开始利用相关话术，在网上对追星心切的未成年人实施诈骗，假扮警察与未成年被害人直接语音或者视频交流的正是张某，而在视频中所展示的2维码，都是他们所拍摄的各地茶馆、麻将馆等商业场所的收款码的照片，让被害人扫码付款，然后再和商家协商，将已支付的款项套现。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柴某、向某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开展中。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的骗局中，骗子常用以下3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
4: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5: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 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4: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

0: 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转账18.8元就能够返利888元，这样的所谓的好事，很多成年人第一反应这就是诈骗，可是对于很多未成年人来说可能难以分辨。前不久，浙江温州的一名高中生就陷入了这样的骗局，好在他的妹妹及时报警求助，挽回了上万元的损失。我们先来听听机警的妹妹当时的报警录音。
2: 喂，你好，我姐姐在这里遇到了
3: 那个全家福。
4: 小磊，你看像珠峰烈士，我们慢慢知道的多了一些，马学聪烈士还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可能多少会有一些陌生。他是什么样的人？
3: 其实我的姥爷一直是教书的，他是老师，是一个书生。刚才视频中的那首诗，我的姥爷生前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遗言，但是这首诗是留给我们后人最大的精神财富，因为他有浓浓的家国情怀。他的命运改变了他嘛，最后他大义凛然走向刑场的那张照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姥爷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大英雄。
4: 其实看到您的服装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哦，小磊也在做这一行。
3: 对，
4: 这是一种传承啊。
3: 我作为烈士的后代，在国安干警的这一块呢，我要实现他们未完成的这个事业，为祖国实现早日全面的统一而奋斗终身，实现他们当年为祖国用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诚的这种信念。
4: 如果今天特别想对老爷说一句话的话，想对他说什么？
3: 我想对他说，老爷，您当年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却没有看到的祖国，现在完全换了人间。
4: 老董，我觉得刚开始可能您觉得只是组织上交给您的一份新工作嘛，但是做着做着，我怎么觉得您好像不只是在做一份工作，甚至带有很强的感情在做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
5: 确实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前面已经有两代人，每一代人都做了有10年，到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呢，就是继续找，继续做。所以在接手之后呢，一下子看到了那么多的烈士，都是几十年没有找到亲属，有的没有找到烈士遗骸的下落，烈士在刑场上的照片，好多人都是大笑微笑，非常镇定，非常坦然。我觉得我接手的这项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是一项使命。那一刻下定了决心，无论多难，就为了这些英烈，我要想尽一切办法。

现在你正在成就别人起飞的梦想。真正的强者不必有惊世壮举，只需要一次次超越平凡。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超凡。

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好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讲述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的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
3: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0: 脸了。那么这就把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就是伊朗此前的这个行为放在一块儿去对比去比较，那么这让全世界都明白了，你的这个说法完全不靠谱，很有可能有着其他的意图啊。所以很多国家包括他的盟友坚决反对美国要向各国收取20%的保护费。主持人。
1: 嗯，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啊，也值得解读，就是美伊

0: 全力反击打回去，还是说适度反击，维持着这种脆弱的，就是说平维持着一个脆弱的停火，而不是全面开战呢？怎么看伊朗的选择？这个话题这样，陈教授，半天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探讨。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服了，高温高湿模式40天，您还没有一床清凉舒爽的牛皮凉席吗？头层皮粗大的毛孔透气排汗排湿，越用越柔软，越用越舒服，不是玄学，我觉得牛皮席就是一床有生命力的席子，都赶紧睡上吧。
3: 就是在技术层面，它还是残留着双方谈判的这个微小的空间。美国的官员啊曾经这样说过，说技术会谈还在继续啊，就技术层面的会谈还在继续，那就是暗示并没有完全的阻断他们之间的任何沟通啊联络呀，就是为未来还是留了那么一点点空间的，并不代表彻底废除了。虽然嘴上在说终结了死亡了，但是还是有谈判的空间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的确呀，双方的互信是一个最主要的根本原因。主持人，
0: 那么陈教授，那么接下来美伊冲突的这个形势如何展望？什么时候能够由这个战乱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回到外交斡旋的这个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您怎么看接下来的形势发展呢？
3: 好的，对接下来的形势啊，我们不妨从短期来看，未来短期一个月左右，一到两个月。它是军事互吸，就是相互袭击以及可能的外交斡旋谈判是在同步进行的，既打也谈。那么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它可能维持在战前的一半左右的这个水平，就是战前是多少呀，每天100多艘船只，那维持到战前一半，那它是40%到50%，但是呢油价会在高位震荡。那这两天油价又涨了啊，你看又是涨了10%几。那么这个全面封锁或者彻底停火，这两个可能都比较小，一个是全面封锁海峡，一个是彻底停火，这两个可能都不太可能实现，这是短期我们来看的。再看长期，长期呢3个月以上，半年以内，如果这个60天的最终协议它在核浓缩铀限额、资产冻结这方面没有什么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呀，局势可能将退回到打打谈谈的这个恶性循环里头，又打又谈，边打边谈。那么以色列它反而成为一个最大的变量，因为以色列10月份就要选举了，比美国中期选举还要快，而内塔尼亚胡这个人的前景非常不妙。以色列的宪法规定处于战争可以免于对他的刑事追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打仗，所以你看他成为最大的变量。我们再看长期来看，长期美国跟伊朗战略互信是基本没有的，那么关键在于这种低烈度的抵抗和半执行的协议会维持多久，还有呢双方代理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啊，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啊，他们的举动也事关未来的局势走向。主持人，
0: 好，感谢陈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另外一个方向的这个冲突，但是呢，其实跟现在的美伊冲突也是有关联的，是什么呢？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13号晚，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了声明，说为了报复沙特当天下午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通过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啊。那么在13号的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发动了这次空袭。

0: 并誓言对沙特进行报复。也就是说啊，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这块呢也打起来了。当然了，地面战还没有，至少是隔空互袭是有了。怎么解读双方的冲突呢？我们继续和程教授来聊。那么也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也相当于说是这个对称的，也打了沙特的机场。那么这一打释放了什么信号？意味着什么呢？
1: 好的，那胡塞武装啊，他这一次袭击了沙特的艾夫哈机场，并且警告这个任何飞往沙特的领空啊，可能会出现不安全。那么这有代表说什么呢？我觉得这里头有三个方面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双方之间的停火已经破裂了。什么时候的停火？2022年底，双方啊维持了一个叫非正式停火，还有一个就是避免攻击对方的本土关键设施，主要是民用的。那么这两点被打破了，胡塞武装明确宣告，这个过去的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过去的什么阶段？非正式停火的阶段已经结束了，冲突的性质已经由低烈度的摩擦转向主动报复性升级，这是胡塞武装说的，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目标在升级。目标怎么升级的？过去呢是局限于红海航行的目标和以色列境内的目标，那现在不再局限于这个目标，而是把打击沙特南部民用机场作为新的目标，并且威胁国际航班的飞行。那么也就是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制造区域航空安全风险向对方施压，迫使对方在萨那机场的管控上做出让步，因为也门的实际掌权者是亲沙特的。那第三个信号就是未来的冲突博弈在往激化的方向发展。那这次冲突它涉及到伊朗的专机，这个专机当时搭载的是胡塞武装的代表团，他们呢把这个飞机刚刚降落的刹那，他们是参加了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的一个仪式吧。那么胡塞武装就把也门政府，主要是亲沙特的也门政府的这种拦截行动定性为是沙特的侵略，那么他的叙事做了改变，要以此来重构抗沙的叙事。什么是抗沙？就是进一步抵抗沙特这个叙事，来巩固内部动员，并且进一步把沙特和亲沙特的也门政府作为自己未来的对抗目标。主持人，
0: 那么陈教授，如何解读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轮的冲突呢？另外我们想知道的一点就是跟现在的伊朗战事是否有关联，有互相的这个影响呢？
1: 好的，那首先我们来说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性质的冲突。我们来看啊，四年的默契休战已经结束了，是吧？通过这一轮对抗，7月13号，沙特以及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空袭了萨那机场的跑道，就是企图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的直接联络通道。那么随后胡塞武装立刻展开反击，那这说明了什么？双方是有限度的，它不代表全面开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跟伊朗战事有着直接的关联。刚才你问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它是高度相关。那么当前美伊对峙，在伊朗的支持者胡塞武装会不会借此机会封锁曼德海峡，就形成了双重危机呢？我觉得目前这个条件也并不成熟，至少在当下还不可能。那么胡塞武装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有，它有无人机、水雷、导弹。那么它的执行取决于什么？它是取决于伊朗的战略指令以及它自身的生存计算。如果呢是间歇性的袭扰，航运将维持一个高风险通行，而不是完全中断。也就是说胡塞武装它是有能力的，那么它最有可能做的是什么呢？间歇性的袭扰。间歇性的袭扰谁？

0: 西方国家、美国、以色列为以他们为主，以及支持梅姨的这些西方势力。那么至于其他的，恐怕不是他袭击的目标。那么一个很关键的变量，就是伊朗会不会下达战略指令？那我觉得目前还看不出来。如果伊朗被美军全面打击，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看伊朗受到什么样的打击，来决定伊朗是否会对自己的这个盟友们下达指令。我觉得确实有个关联，而这个关联度是非常紧密的。从这一次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博弈就能看出来。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和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另外呢，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8月8号到这个13号，我们的知识背包客郝帅带队的这个团期还剩最后少量的名额了啊！那么欢迎大家咨询报名，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这个行程啊，我们是6天5晚的独家定制路线，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而且呢，吃的这个标准也提升了，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啊！那么一个夏天，我们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月亮城，您知道这是指我们江苏的哪个城市吗？我提示一下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当然了，还有中唐诗人徐宁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对，正是因为历代诗人在扬州留下了大量咏月的名句，于是呢，江苏扬州就有了月亮城这样一个浪漫唯美的别称。
3: 是也是，其实这位老师呢，他有一个还有一个强项是在做雕塑，但雕塑不好运过来。哎，对，所以他就提供了油画作品，他的雕塑都很大件，经常是国际参展的。
2: 李立军介绍到的这位擅长做雕塑和油画的艺术家叫游慧君，这次他带来的是两幅台湾少数民族女性的肖像画。当我被这两幅油画深深吸引的时候，正好画家本人就在作品边合影留念，于是我和他聊了起来，才知道原来画中人身份特殊，他们是部落公主。
4: 我就提供这两幅人像肖像的现场写生作品。
2: 这个概念就是说，他坐在你面前，很快的把它画下来。
4: 对，所以我留了很多留白啊，还有未完成的部分。

0: 我看您的用色非常的大胆，非常的饱满，充满了生命力哈、啊。这是您自己的绘画风格，还是说您受这两个人物的影响？
1: 应该就是互相的啦，可能我原来就有这样子的风格的取向，再加上因为我们台湾的少数民族其实是充满生命力的，那我想画者跟模特之间其实是互相的。
0: 这两位画中人是您的朋友？
1: 对，
0: 都是您的朋友。
1: 对对对，我们到部落去，然后这是我的部落朋友，那他们呢都是台湾族的两位公主。
0: 公主？
1: 对，因为我们台湾族都还保留一些公主部落长老这些阶级，
0: 这个是属于台湾的少数民族，
1: 对对，
0: 现在依然保留的原来的习俗。
1: 是
0: 他们平时在部落里面的生活跟我们普罗大众的生活是
1: 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对，他们这位，像这位他本身是个药师，
0: 药师。
1: 对，那他是一个老师，其实生活都跟我们一模一样，只是说他们在部落里面，他们想要保留他们原来的传统，所以呢他们很刻意的保留阶级制度。比如说台湾族的公主才可以戴那个翎羽或者是百合花、有一次我们就画他们两位小朋友，我想哎，为什么他可以戴百合花他不行，哦，原来他是贵族他不是。其实他们这些少数民族就是高山族，他们的传统我们也是觉得哎，继续保留下去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事，所以我会常常就跑到这个部落里面去，然后请他们把一些他们祖传的衣服啊传统习俗介绍给我。
0: 两张色彩饱满极具生命力的油画在玫红色的墙体底色衬托下，再结合灯光渲染，人物显得格外鲜活。画家尤慧君笑称，扬州市美术馆的展厅呢，给他的作品加了分。
1: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硬体条件真的是非常好，然后提供了艺术品一个很好的展出的情境跟氛围，还有展出的很好的一个空间。其实非常感谢有这样子的好的环境来展示我们的作品，对，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的。用羡慕哦。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
0: 参与本次联展的，既有礼赞山河胜景、时代风貌的恢宏之作，也有书写自然意趣、承载古典气韵的匠心作品。即便同样是书法，两岸艺术家的风格呢都很鲜明。比如说台湾书法家钟明诚，他的书法则更有一种绘画的布局，为本次联展特意创作的三幅作品则带有浓浓的扬州味道。
2: 我是钟明诚。

0: 我们要把我们美妙的歌声带给大家。
1: 今天现场有多少个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
0: 哦，今天非常多，因为有阿美族，好，阿美族可是我们人口最多的族群，哦，然后还有泰雅族，泰雅族人口也非常的多，还当然还有布农族，应该还有泰鲁格族等等的。我们每个族群哈，我们的语言不同，我们的文化不同，音乐也不一样，然后我们代表都不太一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的音乐。所以
1: 今天因为天气的缘故，我们本来是草坪上户外的音乐节，
0: 对，
1: 可是因为下大雨，我们就被迫改到了室内。
0: 嗯，
1: 可是好像这种气氛一点都没有受影响。
0: 哦，对我们来讲没事的OK 的。对，因为在我们部落来讲，我们靠天吃饭啊。对，所以不论是遇到下雨啊，或者是任何的状态，其实我们都可以很 free 的，或者是很 chill 的，把我们的这种精神给表现出来。
1: 在这场音乐会上，战舞、纳鲁湾、拥抱世界、拥抱你等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喜悦的笑容、动感的节拍，把现场的氛围快速点燃。不少观众啊，被这份热情感染，纷纷自发地加入到表演的队伍当中。两岸青年手拉手、肩并肩，在欢快的节奏中载歌载舞，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被一个充满力量感的歌舞节目深深吸引，特别啊，是他们脸上绿色的纹面又美又飒。
2: 我来自台湾苗栗泰安乡，我叫若萱，那我族语名字叫哈金尤绕，哈金是我的名字，尤绕是我爸爸的名字，所以我的全名叫哈金尤绕。我们团体叫巴达斯文化艺术团，巴达斯代表是泰雅族纹面的意思，所以就象征我是泰雅族的。
1: 今天我看到现场每个人脸上都有漂亮的纹面，这个是用什么画上去的，还是一种水印的形式？是用颜料画上去的？
2: 对，颜料，绿色的眼影盘跟我们的眼线一起画的。对，那以前都是排针这样子慢慢敲打，对，然后以前都是没有麻药的，所以以前的时候老人家他们会痛到没办法。
1: 现在大家就是采用眼影啊，用眼线液把它画在脸上。
2: 对对对。那我们这次来扬州呢，要呈现的这个舞马呢，是专属是我们泰雅族的一个舞蹈，从我们泰雅族的三宝的精神，就是口黄琴、跟纹面、跟织布。那我们脸上画的纹面代表的是呢，就是男生跟女生，那男生一定是要有非常英勇，能够保护家园，才有这个权利或象征的一个勇士的精神，也是属于他们的成年礼。那女生的纹面呢是比较大比较宽一点，是呈现的是女生要的织布的经济一定要非常的厉害，因为每一个家族的纹面的图腾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相信祖灵的话，所以当我们的祖灵走之后，我们都一定会渡过一个彩虹桥，那我们的祖灵会在桥头的另一边会等着我们，他会用纹面来辨识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族人，好，或者是你是我的部落的族人，或者是这个家族的人，他们都会透过纹面来迎接你，所以我们都会非常相信祖灵，社会的规范也是听祖灵的一些规范跟禁忌，所以我们这个舞马这呈现在都在这个里面。那当然也有我们的古调传唱，把那个欢呼把它提高，然后代表着大家加油、大家努力的意思。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期待的心情，当然是会带着自己族群的精神，然后想要去呈现，没想到现场就是因为下起大雨，但是我们不解我们的热情，因为我们一直很想踊跃想表现我们自己泰雅族，所以不管再怎么样，我们一样都是把族服穿起来，把纹面把它画上去，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拿到在扬州，不管下雨天、台风天，我们一样都表演。
1: 今天我们的团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表演？
2: 我们有32位。
1: 这32位都是来自泰雅族？
2: 对，同个部落。
1: 平时交流会用自己的泰雅的语言吗？
2: 会，还是会讲自己的母语。
1: 能不能用你们自己的母语跟我们扬州、跟我们江苏的朋友打个招呼？
2: 好，我要讲的就是谢谢大家，大家加油的意思。
1: 好，
2: 老嘎达瓜拉，莫怀西木瓜拉。
1: 这样火热的音乐会现场，被带动的不仅是扬州的青年，来参访的台青周心怡也感叹，很难啊，一次性看到这么多台湾少数民族的精彩演出。 说起本次扬州之旅，

0: 他一直在感叹，好喜欢，好喜欢。
1: 我是来自台湾新北市的周心怡，我是22年来的上海，然后就在上海一直进行工作，做教培行业。我其实是算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音乐相关的交流活动，然后之前参加可能是比较偏实习方面，有来过大陆这边，这是第一次就是这么近距离认识这么多，比如说布农族啊、泰雅族等等，就会让我觉得。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半尺社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

0: 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在取保候审期间的买棺材、摆空药瓶、伪造自杀假象，在家人配合下下葬啊，潜逃。离职员工呢，为了泄愤，偷走老板养的鳄鱼，老板发现以后啊，报警，结果呢，双双啊被拒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1: 2025年1月21日晚，男子司某醉酒驾车被查获，其此前已有2次无证酒驾前科，被取保候审后，司某为逃避处罚，策划假死闹剧，提前备好棺材，借助空药瓶、制冷设备伪造服药身亡假象，在家属配合下草草下葬，随后连夜逃往云南。办案民警发现诸多疑点后查清真相。
0: 好，那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马律师，这个男子司某，你看啊，他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158.98毫克啊，远超每100毫升80毫克这个醉驾标准，对吧？显然是醉驾。这个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危险驾驶罪，是不是？
2: 对，是的，已经涉及到了我们刑法上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它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嘛。
0: 哎，但是好像有说法，在司法实践里要达到就每100毫升啊，150毫克以上可能会涉罪。虽然是这么说，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呀？
2: 它其实不是叫，这其实都涉罪，只是说处罚上对没有达到150毫升的，我们看就是能不能够去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啊。实际上都是构成了，因为刑法它是明确规定的，实际上都是构成犯罪的
0: 啊。对，都是构成犯罪，但是150毫克以上，这个是处于刑事处罚，是这个意思吗？啊，
2: 是的。嗯，
0: 那您说150以下是怎么一个简单处理啊？什么一个意思啊？
2: 150毫克，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构成的犯罪，只是说不会比如说不需要去给他一个处一个拘役的这样一个刑期了啊，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
0: 但是这个犯罪的记录还跟着一辈子还在啊。
2: 对，
0: 好，
2: 对，
0: 这个的量刑呢，危险驾驶罪您提一提。
2: 危险驾驶罪它是的包庇，就比如说是做虚假陈述，提供虚假的证明啊，比如说谎称他这样一个行为，这就叫包庇，就是啊。那窝藏呢，是就是前面这个行为完成以后，他也把他逃到外地去嘛，就帮助他逃逸了。这两个都有，就比明明知道他的路线是什么样，到哪里去了，他也不讲，这个就构成了窝藏。所以包庇和窝藏的这个双重行为，他都是有的啊。
0: 那这样来看，这司某的妈妈和奶奶应该是一个窝藏吧？既包庇了，同时也知道他外逃去哪儿了，有窝藏的这种感觉，是窝藏罪吗？还是包庇罪啊？
2: 这个我们具体还是要由公安机关来定性的，虽然法条是同一条，对，但是到底是在算是以窝藏为主还是以包庇为主，这个还是要
0: 看
2: 公安机关的最后来认定。对，
0: 那这两个罪啊，您分别提一提，量刑一样吗？哪个重？
2: 量刑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窝藏还包庇，它是一般情况下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是情节严重的是要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最高就10年是吧？两个档吗？
2: 啊，
0: 最高10年，两个差不多。那这两个罪如果都涉及到，有没有可能是竞合还是数罪并罚？就既有这个包庇又有窝藏。
2: 对，在他有两个行为都存在的情况下，最终是达到的目的构成了这样一个窝藏，因为他包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他逃走，所以可能定窝藏的可能性大一点。
0: 要更大一些，
2: 但是这个我们只能说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0: 那如果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妈妈和奶奶量刑大概是3年以下嘛？因为两个档，3到10年似乎

0: 太可能是吧？
1: 对，3年以下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0: 啊，更大一些。那3年以下也是有可能缓刑的，对吧？
1: 对。
0: 我想当事人这一家，包括司某，肯定没想到，是不是？以为能逃脱法律惩处，结果把妈妈、奶奶一起带进去，而且啊，涉嫌更重的刑事处罚。所以您提醒一下这个案件，您谈一谈啊，提醒是什么？
1: 就是这个案子，不要认为我们是亲属就直系亲属，我们包庇不追责，法律上是不存在的。无论谁这个有这样一个包庇或窝藏的行为，都会被追究责任。那还有一个呢，这个案件的这个事情啊，它本质上它实际上是公然对抗了国家的这个司法权。所以说，大家都不要说我们来侥幸的认为通过哪些手段来可以逃避制裁，就是来坦然面对和接受这样一个处罚，因为毕竟是自己错在先嘛。
0: 是，所谓想这个假死逃脱惩处，最后肯定会处得更重，而且可能会把家人牵扯进来，是吧？啊，悔不当初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马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马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
0: 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鹤律师。朱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喂。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4: 我们俩的女婿啊，在这个工地啊，这个搞消防的，他每天呢都这个7点钟上班，早上7点上班。早晨在6:50这样子，就是不照点名上班，就在这时候呢，突然晕倒倒地，就不懂人事，抢救到医院5分钟以后就去世了。这个我想问问看看，这是不是属于这个工伤？
0: 他是在工地上班，和工地有没有签劳动合同？
4: 有合同，
0: 没有合同，
4: 就是每天干活就是说点名上班就行了。
0: 哦，像这样的即便没有签合同，其实大概率也是一个事实劳动关系，应该是工伤吧。我们来问一下朱律师啊。朱律师，
3: 这个刚才根据咨询的描述哈，我们判断那他大概率有可能是个人招去啊。那如果也是受这个公司的管理，统一安排管理发放工资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实践当中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的。预定的上班点之前那突发疾病也在48小时之内没有抢救过来的情况下，你已经存在了劳动关系。那在这种从事准备性工作的过程当中啊，虽然他没有到达这个工作的开始时间，但是是按照公司啊或者相关主管人员的要求，在这个提前的10分钟进行点名的，这个一般实践当中会被认定为是从事相关工作的一个预备性工作的。那如果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啊发生了这种伤亡的情形的话，实践当中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工伤的，
0: 视同工伤是吧？在这个工作岗位突发疾病，48小时以内抢救无效而死亡的，视同工伤，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向他走起来是不是有点难？要先没合同嘛，对吧？先要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然后再走一个工伤认定吗？应该怎么样维权呢？
3: 是的，那如果说用人单位他能够主动的去申报这个工伤，那肯定是更好的了。那如果说用人单位以没有劳动合同或者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申报工伤，那我们劳动者的家人啊，那就要搜集很多的一些证据资料了。那比如说我们每次的这个群里的或者微信上的或者说书面上的通知啊、点名啊、报道啊这样的聊天记录，或者工作照片，或者说有这种施工的安排、同事的证人证言，

0: 哦，出入这个门的记录，警车120这个救护车的一个进入的记录啊，包括病历啊、死亡证明，都是你要或者工资发放记录啊，都是可以作为认定你跟哪一家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如果不能够直接确认，那就先打一个劳动关系的确认之诉啊。但同时要先申请工务网的这个认定的一个终止啊，中间的终这个终止，
1: 嗯，
0: 以便于等候咱们这个劳动关系的确认。如果确认完之后，再继续要求工务网的一个认定的一个程序的。走下去就可以了。
1: 对，这个工伤认定、工亡认定这个终止很重要，因为防止你前面走事实劳动关系那个仲裁耽误时效，然后这边呢影响了工亡的认定，是吧？这个很重要。但是有一点，我来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我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他女婿是2024年5月在一家工地做消防工作，然后他这个突发疾病死亡是2024年5月还是最近的事儿呀？
2: 这是2024年。
1: 二四年的事情去世的。
2: 2024年，我们呢找到人事部门，所有这个材料交给他，他说不属于工伤。这个后来我们呢就到自洪县人民法院起诉了。起诉以后，法院呢破拟书也下来，说对方消防工程那个公司应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判过了以后呢，那消防公司呢现在都那时候呢他就不服。他有上诉，上诉到中院，到徐县中院以后，开庭了以后，判决书下来以后，说是维持原判，对方就说消防公司应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1: 没有承担是吧？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是吗？
2: 哎，就要承担保险责任，最后我们家里就把这个判决书啊，什么东西拿到人事部门去了啊，人事部门始终保持。说不属于工伤。
1: 嗯，他这个案件有点比较特殊的地方啊，因为他是通过法院来认定工伤，可以这样吗？法院认定的是人身损害吗？还是怎么一个？他掉过头来拿着判决又去找人社部门来认定工伤，这个程序到底对不对，朱律师？
0: 可能他没有描述太清楚啊。
1: 嗯、
0: 法院一般不会判决认定工伤的。
1: 对，
0: 法院要么
3: 就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是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那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这个特别严重情形的，那就可能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且要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那么我们全国的标准的话，数额较大是1000到3000，巨大是3万到10万，特别巨大是30万到50万啊、
1: 嗯，
3: 还要看各地的情况。嗯、
1: 是，如果说达不到，江苏是2000，全国范围是1到3000，刑事够不上，那就是盗窃的治安处罚，罚款和拘留。这个你也提一提，怎么一个罚款，怎么一个拘留？
3: 根据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呢，如果是一般的情形，那就是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10日以上到15日以下的拘留，而且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我们看这个。
4: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余文律师走进演播室，稍后我们来共同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好，欢迎余律师。
3: 好，
5: 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4: 与你同行，与

0: 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2: 是正在直播的
0: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3: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1: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6: 我们在卖水。
0: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1: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8: 究竟该如何定罪？
9: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0: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1: 我们不能管吗？
1: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2: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3: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上周呢，我们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师傅陈师傅反映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 T3 平台的接单司机，前段时间就发现平台每个月都会对司机开罚单啊。他具体查了一下账单，发现呢这个罚款的数额虽然不多，大部分都是几块钱几块钱的，但是当他自己和平台联系啊，说要问我这个罚款你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什么问题的时候，平台不提供违规的明细，只说呢你的服务态度不好啊，没有提供相关的一些录音的凭证。那么于是他向12328交通运输部门反映，反映过之后自己就彻底接不到单子了。也想通过 T3 官网尾号为0737的廉政举报电话进行反馈，可是呢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打过去居然是空号啊。大家要注意，它是官方网站上面显示的廉政举报电话居然是空号。那么后来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我们和 T3 出行的司机服务热线取得了联系，我们把陈师傅的问题进行了反馈，我们也把问题提给了客服人员。目前此事有没有进展？ T3 方面有没有进行调查？接下来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的公关经理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4: 啊，主持人王老师您好。
1: 嗯，好。应该说我们在我们的网络平台推出的小视频应该大家都看到了对吧？我觉得很多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是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台，而且是官网的廉政举报电话87170737为何是空号。
14: 先解释一下这个号码的问题。首先呢，我们非常感谢节目对此的监督，在上周五我们接到正风热线的问题反馈之后，也是立即展开了核查，发现原来的举报号码是已停用，无法接听。但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做得不到位，没有及时在官网更替新的联系方式，所以上周五我们也是紧急在上午的11点多，已将最新的廉政举报电话在官网做了更新。那这块确实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
1: 也就是在我们正风热线帮助你们发现问题之后，你们把这个廉政举报电话更新了，同步了，对不对？
14: 是的。
1: 那么在我们节目报道那天，你们这个号码应该说滞后了多久？
14: 节目是在9点多进线的，我们大概是在11点多更替上去的。
1: 我是说你们这个号码是空号，显示在官网，就是你们的号码已经变了，但是官网上没有更新，没有同步，延迟了多久？滞后了多久？
14: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左右，那这样的一个廉政举报电话是为谁服务的？
14: 我们的平台廉政举报电话主要是受理内部员工的职务侵占、贿赂腐败等行为。如果说是司机和乘客要反映问题、解决诉求，其实我们更建议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会更高效一些。
1: 如果说这是一个内部的管理的电话，那你就不需要在官网公示了。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个廉政举报电话官网公布，那我的第一个反应，这应该是为乘客服务的，或者是为平台司机服务的，对不对？
14: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说的是。
1: 好，那么司机反映对司机开具服务违规的罚单，刚刚你看我们这位陈师傅17笔，70多元，他知道是17笔，知道是被罚了70多元，可能每笔也不多，5块钱10块钱的，但是司机就想，那我如果说有错有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平台方让网约车司机师傅能够明确的知晓我什么时间哪位顾客投诉的，我错在哪里，这样的话后续我觉得才能够改进啊，我相信处罚不是目的。就大家很关心，就是具体的违规的明细，包括录音的证据，就这些能不能够让网约车司机信服？
0: 其实平台是有行程录音、行程通话这些凭证的，但是因为涉及到这个用户隐私，也是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我们是不能够直接提供给司机。一般情况下是应监管部门要求可以对外提供，比如说公安机关的查案需要、法院审理案件的一个需要。然后我们也去重新的去盘点了一下关于这个司机的一个这个就所有的违规的一个记录。那其实因为我们也听了上一期的节目嘛，然后司机说是无缘无故，其实我们每一笔的这个违规记录的话都是有这个推送的，然后我们也去记录。
1: 推送给了谁？
0: 推送给司机的 T3 车主 APP 内。
1: 那你推送的内容只是说就是你推送的内容是什么？
0: 就是推送的内容，就是每次违规我们推送的这个通知书会写明他违反了哪条具体规则。就是我们的这个违规判责也是基于平台的司机服务管控的规则，而这个规则也是在我们车主 APP 内是的规则中心可以去查看的。然后如果说司机对这个违规判责不满，想要去申诉，也是可以在 APP 内那边去做一个操作，如果自己那边操作不了，然后也可以联系司管或者是客服这边去辅助发起一个申请。
1: 好，徐女士，我听了您的介绍，我的理解您看是否准确，就是说我们其实比如说时间哪笔单什么原因是向司机师傅是推送的，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具体的一些细节司机师傅是无法知晓的，对不对？
0: 我们会写，就是比如说违规罚单，然后这个服务态度不好，然后是这样子的。然后您刚才还提到说为什么不可以告诉他是哪个乘客投诉的，其实这个在行业内的话也是不建议去这么去说的。
1: 徐女士，我倒不是这个意见啊，我觉得你看我们也每一位朋友此刻的听众观众网友，我们可能都会是服务的对象，对吧？如果说我在跟司机发生一些不愉快和争执的时候，我向平台方或者向属地的交管部门反映的话，我肯定是希望能够保护我作为乘客的隐私的，对不对？这点我觉得 T3 平台保护乘客的隐私这块我觉得没有问题。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度，就是司机如果对平台的判责产生了疑义，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保护乘客的隐私前提之下更加明确地告诉司机师傅你错在哪里，我为什么判了你有错？
0: 是的，一般情况下如果司机师傅进线客服我们这边去问每一笔订单为什么的话，一般我们的客服的同事也会告诉他，可能这一笔是经我们核查了这个行程的这个录音之后是有这个导航的超速的提醒，对吧？然后或者是说有乘客的投诉，或者说是因为服务态度不好，然后包括其他的这个违规罚单等等这些。
1: 好，那比如说司机要是想听一下录音可以吗？
0: 目前的规定下是不行的，就是不可以直接提供给他。
1: 好，那目前的规定不可以，这是什么规定？是哪里的规定？

0: 他在平台上就接不到单了。那这个问题属实吗？是不是因为网约车司机师傅的质疑，然后就限制了他的接单？徐女士。
1: 好的，我先回答一下啊，其实平台是没有封禁司机的账号的，但是就是客观情况是，确实司机是感受到了平台派单的一个减少，
0: 对，
1: 这也是因为平台就是司机在被平台违规判责之后，他的这个违规行为还在不断的发生，也引发了一些用户的投诉。那在这种情况下，
0: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司机是一错再错，是吗？
1: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账号就会被系统限制派单。这个其实也是网约车行业通行的一个动态调优机制，就是说，一个需求进来了，那系统肯定会优先派单给遵守规则、服务表现更好、账号权重更高的司机。
0: 好，这其实也是规则导向，对吧？
1: 对。
0: 好，那么作为平台方啊，就我们今天说的是 T 三平台，我觉得要保障乘客的隐私权没有错，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是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来说，平台处罚大家要的是一个公开，要的是一个透明，就是希望能够拿出证据。这里面就是你们在平台管理管控的实操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平衡好乘客、司机、平台三方的利益，当然你们也是利益一方，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过思考？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也很重要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就这个 case 接到了陈师傅这边的一个反馈，那平台后续的话也会就这一块展开专项的一个研究，去持续优化改善相关的工作。
0: 好，那我今天跟 T 三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经理徐女士的这个对话啊，我相信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也非常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网络平台来讨论。另外徐女士，就是我们陈师傅应该说17笔一共扣了70多，其实详细的资料包括录音你们都有，现在是出于保护乘客隐私的角度，从平台管理的规则角度，就目前还是不能够跟司机充分的去把这些录音去展示的，对吗？
1: 对的。
0: 好，谢谢。那这样我们跟第三平台的徐女士就现场先沟通到这儿。我们场外编辑看看，我们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我也特别想连线一下属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如果说我们此刻场外能够联系到的话呢，我们也把电话接进直播室啊，我们来做一次现场的对话。好，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是抖音账号的网友陈乃贤说，平台又不是行政机关，他们有权罚款吗？问号啊。和谐号说呢，是一句工作不到位。理解说呢， T 三派单接驾距离太远，都超过5公里，司机还取消不了。左四哥说呢，王老啊，这个啊，这是对我们节目的褒奖啊。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人说呢，说这个罚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发财之路吗？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啊。江南说呢，说前几天在南京长江隧道里，平台给我派了一单，出了隧道说我偏航，然后需要10几公里，乘客取消 T 三还判我有责。所以说就是平台方在判网络司机到底有没有责任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应该更谨慎更客观。好，陈师傅在线是吧？
2: 对。
0: 好，陈师傅啊，刚刚我跟 T 三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经理徐女士对话有没有听到？
2: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0: 好，您听到之后有什么感受？
2: 怎么说呢？反正我好像心里还是不能接受吧，就是说你罚我的款了，你要给我证据，我就始终这句话。你就是说我交通方面交警那他罚我款，他也有证据啊，对吧？他提供不了。还有一个，我是合规的网约车司机，你怎么好随便没有给我任何通知的前提下就给我限制配单呢？
0: 我陈师傅其实表达的就是你判我有错，你要让我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对吧？
2: 对啊，我知道错了以后下次我才好改正啊。
0: 那么现在对于这个17笔罚单，一共是17笔，70多元，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吧？
2: 这个是准确的。
0: 好，那对于这个17笔的罚单，你有多少笔是质疑的？
2: 质疑，我几乎都质疑，有时候
0: 几乎都质疑啊。
2: 他说罚单了，就是跟刚才就是一个网友留言的一样，他给你配单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六。

0: 6.6公里，
1: 嗯，
0: 我就跟乘客联系，我如果说走一半了，乘客取消了，那么我浪费我的时间，
1: 嗯，
0: 同时也浪费乘客的时间。
1: 这里面有17笔。T 三平台是不是都判的有问题？我觉得我打一个问号啊，对吧？我觉得 T 三平台，我觉得给我的感受是手里是有凭证的，但是出于对于乘客隐私的保护，还有平台规则，所以说可能就告诉了司机师傅我为什么扣，为什么罚。但是至于一些细节，比如说录音啊、录像啊这些细节，没有提供给网约车司机师傅。所以说对于这个17笔，刚刚我让网约车的陈师傅充分表达了，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录音，也没有看到更详实的评判的依据。所以说对于17笔扣的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让各方都充分的表达，但是我们目前还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司机是不是真的17笔都有问题。嗯，那这样陈师傅，我们稍后如果说联系到属地的主管部门，我们再和您沟通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跟这个网约车司机陈师傅啊先沟通到这儿啊。你看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有部分的网约车师傅就反映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困扰，就是平台说要罚就罚，要证据有但是我不能给你，对吧？那维权现在被限制了接单。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余文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从平台的角度、司机的角度还有乘客的角度，其实今天我们可能很难判谁对谁错。
2: 对，
1: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充分的讨论，大家都可以发声。首先我们就很关注啊，就是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和平台之间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2: 平台和网约车的司机之间啊，我们以前说它是一种劳动合同关系，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1: 就像以前的出租车司机挂靠。
2: 对，是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劳动合同关系的话呢，那么作为平台来讲，要给司机去，我们讲了要交社保，同时呢，如果说司机在驾驶过程之中发生到伤害的话，还要承担一个工伤。所以呢，现在大多数的平台，包括我们涉案的这个 T 三平台，它和司机之间都是一种合作关系。
1: 嗯，
2: 他们会签订一个叫平台服务协议。那么在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呢，司机可以自主的决定自己的接单的时间、接单的路线。作为平台来说呢，不给司机发这个固定的工资，那么只是在形成了一个接单以后，会有一定的服务费的收取。这是目前来讲比较通行的一种法律关系。
1: 那这种法律关系我觉得制约性其实是相对还是比较弱的。
2: 对，它呢这种法律关系啊，它不受这个劳动合同法的管理。它讲，我们讲它是一种民事合同。
1: 民事合同。
2: 那么这种民事合同的话呢，讲究的就是合同主体的平等性。就是说甲方和乙方，我们作为一个民事合同来讲，我们主体上我们是平等的，
1: 互相选择的。
2: 对，互相选择，互相平等的。对。
1: 好，那么平台是否有权利进行罚款，大家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啊。就是罚款是否可以，就是我大家也在想，就是平台能够罚款吗？我们的理解，比如说行政机关它可以做一些行政的处罚，但是像这种我们刚刚讲这种关系，对吧，它可以这样处罚吗？
2: 我们讲啊，罚款它一般来说呢，它是一种行政处罚的手段，它适用在行政处罚法里面。那么除了行政机关以外，任何的个人任何的企业机关都无权对任何人进行罚款。那么在这个事件的描述里面啊，T3平台对于司机实际上它是一种叫违约扣款。那么他这个违约扣款的这个前提啊，应该是建立在平台和司机所签订的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就是说在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应该是明确的约定了什么情况之下司机的行为构成了违约，那么构成违约之后要对司机进行什么样的一个违约的处罚。
1: 也就是说他其实如果是做出处罚，应该是前期他们有相关的合约。
2: 对，
1: 在合约当中对各自的责权利都有约定。
2: 对，
1: 然后平台根据约定来进行管理。
2: 是的。对。
1: 好，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司机提供的一份网约车司机合作协议，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份网约车司机合作协议当中，那么关于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违约责任，这是一个重点，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条：如果您的行为构成违约，包括违反平台服务规则，我司可根据本协议约定及相应的平台规则规定，对您采取暂停账户提现功能，终止部分或全部合作，划扣违约金，强制下线，终止合同等措施。你看，这里面。

0: 他们的合约里面就提到了要划扣违约金，那么这个和罚款，那么在法律层面上有区别吗？
1: 应该是有区别的。刚才我们也讲了，罚款的主体仅限于行政机关。那么作为平台来说，它和司机是一种，我们也看到了，它是签订的是合作协议。
0: 合作
1: 的话，那就是平等的。那么作为平台来说，如果要行使这样的一个违约条款，也就是说要适用这个违约条款对于陈先生进行处罚，那他必须有程序上面要合法。我们讲的程序呢，包含第一个，你事先要有一个告知。这个事先告知呢，我们也看到了，平台的是通过，
0: 我告知了，
1: 哎，服务协议的方式告知了。第一个是事先告知，第二个呢是事中通知。我认为事中通知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发生了陈先生有可能会被划拨违约金的事件的情况之下，你要有一个告知，
0: 就是我在扣你的钱之前，我要告知你，因为什么问题我要扣你的金，
1: 而且是每一笔在发生每一笔之前都要有一个告知，这是第二个程序。第三个程序呢，也是我们刚才一直所去讨论的，就是关于这个录音录像的问题。那我认为呢，平台要履行的第三个程序就是证据的出示，就是说我在告知你，你发生了违约行为了，我要对你进行扣款了的情况之下，我要告诉你我的证据有哪一些证据，比方说录音，比方说录像，这是第三个程序。那么第四个程序呢，我认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程序，就是申诉的渠道。就是作为陈先生来说，我接到了平台有可能对我进行划拨违约金的这个通知以后，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申诉的渠道。那是乘客的无理取闹，还是线路上的误解，或者说是平台的派单错误，还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错误？那么在给了陈先生充分的申诉渠道之后，在双方都确定无疑的情况之下，
0: 才可以
1: 再进行再进行违约金的一个划拨。我认为这个程序才是合法的。
0: 好，而且我们也非常明确，他这种扣违约金的这种方式跟罚款其实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1: 是
0: 完全是不一样的。刚刚你还讲到了，就是首先看看他们的前期的这个合作协议里面是如何约定的，对吧？如果说他违反了合作协议里面的约定，你要罚款的时候，你提前应该是告知的。
1: 是的，
0: 告知第一步，第二步我告知之后，我要出示我为什么，
1: 对，
0: 我为什么要扣，你的问题在哪里？
1: 对，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双方可能还会有一些争执，
1: 对
0: 吧？可能司机就接受了，哎，我确实有，我看到了这个录像嘛，我听到了录音嘛，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服气的。但是如果说他不服气，就是我没看到录音，我没看到录像，你只是告诉我你有错，通知我而已，没有充分展示，那这个时候司机还可以去申诉。
1: 对，
0: 好，
1: 是的。
0: 我特别在想接一下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徐女士，公关经理，徐女士在线吧？
2: 老师你好，在。
0: 刚刚我跟于文律师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2: 听到了。
0: 好，我想听听您的回应，就是你们在扣款17笔70多块钱啊，这个金额也不多，但是我们在扣款的时候有没有做到这些细节，应不应该做到这些？
2: 首先就是我们在所有，我们是跟司机有约定的这个司机服务协议在先，然后呢每一次的违规的依据也是在我们 T3 ATT 的司机服务管控规则里，就是司机其实也是知晓的，然后就是每一次违规之后我们也都有推送这个违规通知书，以保证这个司机师傅的知情权。那如果说他有异议的话，我们也是有多种这种充分的渠道可以让他去申诉。那关于就是刚才律师提到的，说一定需要我们去提供相关的录音录像给到司机这边去做一个确认和认可之后，我们才能扣这一款。那这一点的话，就是从我这个层面的话，我先就是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那在节目之后的话，我们也会跟我们相关的法务同事去做一个反馈，看看这个问题能够怎样更好的给到司机师傅那边更好的一个回应。
0: 今天我也期待啊，就是您把我们跟律师的这个讨论，包括律师的观点，对你们 T3 平台也有法务，我觉得你们可以咨询一下你们的法务，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
0: 那这样好，我们可以把徐女士电话切出，我们跟徐女士对话就到这儿。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充分做一个讨论，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法务啊，
1: 对，
0: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T3 平台做的法律是不是支持的，对吧？
1: 对，
0: 哪些是可以做
1: 的，
0: 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里面我觉得于文律师，大家今天你看还有很多讨论啊，我来跟你分享一下啊。
1: 好的。
0: 我来看看啊，你看，139尾号是3996说，你好王老师，平台只会关注乘客和自己的利益，不会管司机的。 花开富贵。

0: 所以说呢，这个平台和司机师傅呢是各说各有理啊。我们看看抖音网友说，重启说司机师傅真的有错，还去反映这个事儿吗？别来无恙说平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合理吗？这位用户说呢，说有说公司上班迟到早退要扣钱，那一样吗？啊，公司有底薪啊，网约车司机有吗？我们来看看江苏品轩谢烨说呢，4公里接人不能取消，取消就罚款。我们来看看守护初心需自度说呢，各个平台都是这样的，大部分单子都是你到了红绿灯，他就派单，你往左走，他就派向右的单子，都是反向啊，反方向的单子，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核桃人说呢，说我觉得平台没有问题，很多网约车司机无故取消单子，脾气大得很，我觉得平台保护乘客隐私这一块做得挺好。精灵春雨说呢，说这个司机肯定是有问题的，应该没说实话，否则平台不会连续的被处罚。我的确啊，是17次的处罚。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不能公开保护隐私是对的。你看，就是作为乘客，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作为平台，大家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角度，那么各自也有各自的利益，对吧？那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刚刚我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公关部经理徐女士，她可能很难回答，就是我们如何平衡好这三方各自的利益，而且能够让网约车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发展，为大家提供优质安全的服务呢？
1: 是的，对。其实作为平台来说啊，他一直在说他要保护乘客的隐私。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台，我们还是表示感谢的，因为我们也都有可能成为乘客，而且我们经常会成为乘客。我们确实也是需要平台来保护我们乘客的隐私。但是呢，在陈先生这个事件里面啊，首先17笔，那个其实这个数量还是蛮大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样的司机连续有17笔的违规，需要去划拨违约金，那作为平台来说，你是仅仅通过划拨违约金，你还是对于这个司机进行一个人性化的教育，帮助他去成长，其实这是平台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呢，我想说的是，对于陈先生来说，那么依据这个服务协议对他进行了罚款啊，对他进行了那个划拨这个违约金，那么他其实就是这一笔违约金划拨的直接当事人，作为他来说，他是完全有权利去要求平台提供与他相关的录音和录像资料的。那么平台要保护乘客的隐私是可以做到的，比方说你对于这个乘客的这个录音啊，你进行一个声音的模糊处理，那么如果说有录像，你可以对于乘客的面部进行一个对脱敏的处理，这些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而且那么乘客的这个投诉里面，你可以将直接的证据，比方说直接的几句话，你把它截图或者是截屏给陈师傅看，这对于他来说也是进行处罚之前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程序。
0: 所以说这个三方的平衡也不是说完全做不到，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平台在管理网约车司机，给网约车司机提供平台服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能够一副甲方的态度。
1: 对，包括呢刚才这个平台的这个经理啊，讲到徐经理讲到，那么两种方式他可以提供录音录像，一个是110报警，第二个是法院处理案件。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两种方式其实是处理问题的最后的最极端的方式。我们大家都知道，作为公安机关来讲，他只有在调查刑事案件的情况之下，他才有可能到平台或者到其他的部门去调取所谓的录音录像。很显然，陈先生这个事件还没有上升到刑事案件的这个角度。那么第二个渠道，法院的处理案件，我们也知道，作为陈先生来说，他17笔，他每一笔的金额
0: 总共就70多块钱，
1: 对，总共就70多块钱，
0: 你让他去诉讼，
1: 对，我觉得一个是增加了诉类，第二个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作为平台来说，完全是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打码的方式，
0: 录音也没有看到录像，对吧？所以说陈师傅这17笔70多块钱扣的到底冤不冤，陈师傅到底错了没有，错了多少，错了几分，其实今天我们没有给出答案。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答案在哪里，答案我认为在 T 三平台那儿。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啊，对于 T 三平台，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网约车的这个聚合平台，其实我们今天都是一种呼吁。
1: 对，
0: 就呼吁大家有规则意识，这个规则不仅仅是对网约车司机的，对乘客，对平台，我觉得三方的利益要平衡，但是也只有三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护，

0: 网约车行业才能够健康发展。
1: 对，是的，
0: 好，那这样，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特别感谢余文律师给我们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深入浅出的法律分析，特别感谢，谢谢，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我们这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 我们不能管吗？
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3: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
14: 住建厅把这类的涂抹式的这个保温体系已经列入到了一个禁止使用的一个技术范围，然后也不得用于民用的高层建筑的一个外墙的保温工程。所以我们在可以看到小区其他楼栋，就是后来交付的这些楼栋呢，采用的是就是那个装配式的结构，然后一体化的这个保温体系，所以也没有出现外墙脱落的情况。
15: 主要就是材料和工艺的不同。
14: 对，材料工艺的问题。
15: 好。第二就是我们这几天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然后我们住建部门包括督促开发企业做了哪些工作呢？
14: 开发企业呢，我们当然在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时间肯定是组织这个物业公司设置这个警示标线呢，然后划定这个警示区域，然后并且安排了专人来进行一个值守。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施工队伍马上进场搭设这个安全通道，以确保这个业主的一个通行安全。然后呢，我们也邀请了专家团队到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勘察，来研判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帮我们也是明确了一个后期的一个处置的技术方向。同时呢，我们也是严肃的约谈了开发企业，让对于后续的一个维修资金呢，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支持，然后我们可以有序的开展这个维修工程。
15: 我们目前跟开发企业我们谈的大概是用一个什么方案来维修，以及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时间表呢？
14: 我们跟开发企业协商了以后呢，也是希望能够和业主以及开发企业各自就是大家协作来共同承担这个费用。然后时间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正在督促设计单位加快这个修缮方案的一个编制，然后计划是铲除这个外就是涂抹式的一个保温体系，外墙保温体系，然后更换更加稳固的这种的外墙涂层，这样有序的可以更加保障安全嘛，对吧？
15: 把原先的这个材料铲除，再重做一遍外墙。
14: 对。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广大业主能够支持我们共同推进这项任务的一个开展。然后在正常情况下，那我们在比如说这个维修方案、资金来源，在各方共同确认的前提下，那么我们是计划能够在9月份进行一个外墙工程的一个施工。然后首先当然对问题比较严重的8号9号楼肯定是第一时间去进行维修，然后1号2号楼呢，在就是8号9号楼结束以后我们再行开展，然后整个施工工期呢大概在6到7个月。 啊，主要是这样啊。

0: 主持人，现场的大致情况就是。
1: 好，我要跟这个吴局长再沟通一下，陈俊。好，吴局长，您刚能听到我说话吧？
2: 啊，能。
1: 吴局长，您刚给了一个时间节点，让大家看到了期待，看到了希望。七月份，外墙会进行铲除施工，对吧？
2: 七月份，我们首先是需要编制一个设计方案。
1: 那
2: 九月份，对。
1: 给了一个时间节点，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是2016年交付的，在2017年开始，1号、2号、8号、9号外墙保温层就脱落了。我觉得我们在前期连线的时候，大家其实有一个声音，就是因为开发商在5年保修期之内一直是拖延，现在导致过保了。那现在我们9月份施工，就要判断谁的责任，资金怎么出，这两点有明确吗？
2: 其实这个脱落确实是之前是有流经的情况产生，
1: 怎么说是比较准确的？
2: 不能说是一直说是拖硬拖拖到这个。
1: 我就是今天我们就想，因为业主是说开发商一拖再拖，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因为你们去了现场，也跟开发商见面了，对不对？那对于这块要没有做好外墙，修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做到防范，这一点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做到一些隔离啊，提醒大家。
2: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这个在外墙脱落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主管部门已经第一时间组织物业单位拉了警示线，然后划定了一些警示区域，包括也安排了专人进行值守。也是有这个安全防护措施的，
1: 就是也是做到了主动帮让大家提醒防范，对不对？
2: 对的。
1: 好，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个9月份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改观，而且在这之前我们要把防护工作做好，好吗？
2: 好的。
1: 好，现场连线到这儿，也谢谢记者陈军。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7: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10: 我们在那睡。
3: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但走私贩卖不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吗？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的网络平台大家参与度啊也非常高，我们来刷新一下啊。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的留言。陈辉说呢，我也是网约车司机，陈师傅的经历我感同身受，感谢政风热线平台和王老师为我们网约车司机发声。188尾号是5975说呢，作为平台他要扣钱的话呢，应该要跟司机讲明白为什么要扣钱，错在哪儿，要跟司机说清楚啊，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们来看看抖音账号网友大厦805说，出门都要戴头盔，预防外墙脱落被砸。这个小区的业主也真是够烦的，先搭安全通道这是对的，先保证居民安全，维修的事情再推进。精灵春雨说呢，这种情况即使过了质保期也必须要追责。其乐无限说呢，整改的资金谁来负担？刚刚我也问了，谁的责任，资金怎么分担啊？刚刚吴局长说了，这个事情还在推进当中，也正在明确当中。我们来看看其乐无限说呢，六到七个月不就是进入

冬季了嘛，质量能保证吗？嗯，这位朋友说昆山的中南世纪城也是这样。许开峰说一追到底，王景老师工作太认真了。用户永春说呢，一般的平台派单不超过3公里 ，T3 平台超过3公里就强行派单，因为 T3 平台不讲规则，所以他的司机会越来越少。真的是这样吗？我打个问号。陈先生说呢，说如果你是网约车司机，你就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健康陈说呢，司机肯定是有问题的，不可能17笔都错的。健康陈这位朋友说呢，说有些司机啊，这个习惯成自然了，自己呢就不觉得自己有错。所以说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可能乘客一方觉得你要保护我的隐私，司机网约车司机一方就觉得，哎呀，你要是扣我的钱，你得告诉我具体是什么原因，你的录音录像通过部分脱敏处理是不是可以给我看到。我觉得大家对于 T3 平台还是有期待的，就是更主动的回应网约车司机他们的诉求，尤其是如果他们诉求是合理的，就更应该主动的回应。我们来看看啊，在龙游湖景区认真工作、热爱生活这位朋友说，希望 T3 平台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尽快公布细节。这位朋友说呢，说无故取消订单也不和乘客说。我们看看顾志明这位朋友说呢，说全国司机加起来平台就是不少的收入啊。还有12旅说自己的感受啊，说我在地铁口打车，10几辆网约车停在那儿，打了半个小时打不到，非要我加价，你们感受过吗？好的，各位，今天我们其实在网络平台让大家充分的沟通和讨论。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就到这儿，我是王景，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鼎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月亮城，您知道这是指我们江苏的哪个城市吗？我提示一下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当然了，还有中唐诗人徐宁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对，正是因为历代诗人在扬州留下了大量

0: 亮永月的名字，于是呢，江苏扬州就有了月亮城这样一个浪漫唯美的别称。最近啊，扬州迎来了名为月亮城两岸扬州青年文化创意周的系列活动，400多名台湾青年朋友跨海而来，齐聚这座有着25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名城。活动期间，扬台当代艺术交流联展、海峡两岸扬州青年文化创意精品展、同源音符音乐会、扬州文化体验之旅、台青工作室揭牌等系列活动，让两地青年朋友进一步增进友谊、加深合作，在交流互鉴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今天的节目啊，请随我去到活动现场，一同感受一下月亮城里的两岸情。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根脉相连、同心同源的精神家园，艺术呢，更是跨越山海、融通人心的真挚纽带。作为月亮城两岸青年文化创意周活动之一，共此明月，照见一心，扬台当代艺术交流联展格外引人注意。联展绘制了两岸艺术名家与青年新锐，累计展出两岸艺术家作品70多件，作品涵盖了国画、油画、书法、雕塑等多个门类，展现出两岸艺术创作的多元风貌和深厚文化积淀。活动组织方051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李丽君带我在现场做了一次深度导赏。
3: 我们主要邀请到宜兰县美术学会，共有18位老师，包含了水墨画、油画、粉彩，还有陶艺、木雕，那共计作品一共有30多件。那我们扬州美协以及国艺书画院也推出了一共有也将近30多件的一个作品，一起来做一个联展。作品的主题其实它涵盖的挺广的，其中有一位老师哈，特别哈，我造访他3趟了哈，他才愿意来展览的哈，就是这一位台湾的木雕的工艺大师黄妈庆老师。所以这次很不容易把他的作品呈现出来，一共有3件的立体件以及还有3件的挂件。这样木雕就全是木雕，包含墙上挂的这些挂画也都是木雕，他木雕完之后又涂了一个漆。星云大师在世的时候呢，也特别想要邀请他来故乡这边扬州这边，请他来，他有一个这个心愿啊，那正好这个联展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完了他这个心愿，因为他有答应星云大师有机会会过来扬州这边来一个展览。这样这次来的老师哈，都是比较有资历的、比较有资深的，其中有书画院的理事长，有粉彩协会的理事长，还有一个艺术学会的理事长都一起来参加。但是这些艺术家也都是宜兰县美术学会的会员，对，他也是其他的学会的理事长，这次来的比较资深，级别挺高。对，那我们扬州就比较着重在水墨书画嘛，哈，所以借由这一次的，也可以让我们扬州本地的这些艺术家多多交流。这一次台湾过来的这些作品啊，哈，类别比较多了，也比较丰富一点，涵盖的类别比较多，包含这个台湾的柴烧哈，它这个是这样，入窑一次，出窑万彩，它没有上釉。就靠着落灰氧化还原成了一个颜色的，这样它这个上面是没有上釉的。千眼观星它也获得了台湾的一个艺术大奖，这个千眼观星这个作品你可以看得到哈，其实台湾的艺术家他的台湾的那个元素会比较多。那这位老师也是，其实这位老师呢，他有一个还有一个强项是在做雕塑，但雕塑不好运过来，对，所以他就提供了油画作品，他的雕塑都很大件，经常是国际参展的。
0: 李丽君介绍到的这位擅长做雕塑和油画的艺术家叫游慧君，这次他带来的是2幅台湾少数民族女性的肖像画。 当我被这两幅油画

0: 深深吸引的时候，正好画家本人就在作品边合影留念，于是我和他聊了起来，才知道原来画中人身份特殊，他们是部落公主。
1: 我就提供这两幅人像肖像的现场写生作品。
0: 这个概念就是说，他坐在你面前，
1: 是
0: 很快地把它画下来。
1: 对，所以我留了很多留白啊，还有未完成的部分。
0: 我看您的用色非常的大胆，非常的饱满，充满了生命力哈。这是您自己的绘画风格，还是说您受这两个人物的影响？
1: 应该就是互相的啦，可能我原来就有这样子的风格的取向，再加上因为我们台湾的少数民族其实是充满生命力的，那我想画者跟模特之间其实是互相的。
0: 这两位画中人是您的朋友？
1: 对，
0: 都是您的朋友。
1: 对对对，我们到部落去，然后这是我的部落朋友，那他们呢都是台湾族的两位公主。
0: 公主？
1: 对，因为我们台湾族都还保留一些公主、部落长老这些阶级。
0: 这个是属于台湾的少数民族，
1: 对
0: 现在依然保留的原来的习俗。
1: 是，
0: 他们平时在部落里面的生活跟我们普罗大众的生活
1: 是其实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对，他们这位，像这位，他本身是个药师，
0: 药师。
1: 对，那他是一个老师。其实生活跟我们一模一样，只是说他们在部落里面，他们想要保留他们原来的传统，所以呢，他们很刻意的保留阶级制度。比如说，台湾族的公主才可以戴那个翎羽，或者是百合花。有一次我们就画他们两位小朋友，我想，为什么他可以戴百合花，他不行？哦，原来他是贵族，他不是。其实他们这些少数民族，就是高山族，他们的传统，我们也是觉得，继续保留下去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事。所以我会常常就跑到这个部落里面去，然后请他们把一些他们祖传的衣服啊、传统习俗介绍给我。
0: 两张色彩饱满、极具生命力的油画，在玫红色的墙体底色衬托下，再结合灯光渲染，人物显得格外鲜活。画家尤慧君笑称，扬州市美术馆的展厅呢，给他的作品加了分。
1: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硬体条件真的是非常好，然后提供了艺术品一个很好的展出的情境跟氛围，还有展出的很好的一个空间。其实非常感谢有这样子的好的环境来展示我们的作品，对，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的。用羡慕哦。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
0: 参与本次联展的，既有礼赞山河胜景、时代风貌的恢宏之作，也有书写自然意趣、承载古典气韵的匠心作品。即便同样是书法，两岸艺术家的风格呢都很鲜明。比如说台湾书法家钟明诚，他的书法则更有一种绘画的布局，为本次联展特意创作的三幅作品则带有浓浓的扬州味道。
2: 我是钟明诚，来自台湾宜兰县，那我现在是一个书法协会的理事长，很高兴这一次应邀来扬州参加这一次的交流活动。这次的主题是共此明月，照见异心，那就是两岸宜兰跟台湾的艺术家共同的一个展览。我这次呢准备了三件作品，都是书法作品。那第一件作品是一苇渡江，达摩渡江，因为有个说法是他从镇江渡到扬州，所以我选择一苇渡江这样的一个意象来代表我对扬州的关注。那另外一件作品是迷蝴蝶，迷蝴蝶我是用吕湘云的锦瑟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我用其中的迷蝴蝶、庄周梦蝶的意象呢来呈现。那最后一件作品是二十四桥，我是用杜牧的一首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取二十四桥这样的一个地点来代表扬州市这个一个美丽风景的一个地方。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到扬州来展览，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呢，两岸有更多的交流。谢谢主办单位给我这次的机会。大陆的书法，其实我平常所关注的都是微信上面的书法的讯息，因为大陆这边的书法毕竟还是非常非常的盛行，跟富有传统的功夫。在台湾其实因为教育的关系，所以台湾的书法目前已经渐渐的式微，其实写的人并不多。就我的观察而言，其实 台湾的书法是比较多现代的绘画的一些概念在里面，哎，它可能走的稍微比较现代一点。我觉得大陆这边是传统功夫非常非常的深厚啊，所以对我来讲，我平常其实我大部分还是都是从大陆这边汲取传统的养分，因为毕竟传统功底是我们学习书法的人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汲取现代艺术的一些概念来加入到我的作品里面，让我的作品呢更加的富有现代感。所以呢，不管是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其实这两地都是我书法的创作的源头活水。
3: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相对于艺术展的宁静典雅，晚上桐园音符阳台青年草坪音乐会则充满了动感和热情。尽管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但活动转到室内之后，热情丝毫不减。来自台湾的阿布斯是音乐会的主持人之一，他活泼健谈，特别符合我对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想象。
4: 我名叫米胡米萨，塞给你海阿布斯，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布农族的，我叫阿布斯詹敏元，可以叫我阿布斯，阿布斯是我布农族的族名。
5: 阿布斯是什么意思？
4: 其实在我们布农族来讲，名字没有太大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名字。但我们名字最特别的地方是用传承的，对，像我是传承我们前我可能我长辈的名字传承给我，我们会用位阶的方式把这个名字传承下来，所以这个名字在我们部落里面可能就有30个、40个、50个，不一定。对，
5: 就是您的后代也有人可能会用这个名字。
4: 对，我们就希望名字不要被忘记，所以才用这样的方式一直传承我们的名字下来。
0: 不过阿布斯特别提醒我，他说其实台湾少数民族人人都能歌善舞，这其实是刻板印象，但每个部落呢确实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音乐和文化。
4: 布农族其实最有名最知名的应该是八部合音，那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没有任何的乐器，而是我们所有的猎人们，因为这个只能男生来呈现，所有的我们布农族的男人们大家围在一个圈圈，会有一个人先做一个起音，然后再慢慢的一直往上堆叠的合音。但这合音呢跟一般的我们所谓的有乐理的合音又不太一样，因为它不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第三阶第八阶还是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很自然浑然天成的。我们布农族相信声音越好听，你越能打动天神，天神就会带来丰收，它会带来所有我们的大自然啊，我们的植物啊可以长得越来越好，所以用这个声音来做祈求。
5: 其实这是属于布农族自己的阿卡佩拉吗？
4: 可以这么说，简单来讲是这样。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其实不是这个，
4: 对，不是这个，对。但今天的表演比较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融合，因为今天的布农族的我们的团员们，他们穿着布农族的族服然后但是呢，他们唱的是别族的歌曲他们唱的是阿美族的歌曲。其实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对，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我们整体文化的感觉，一个团结欢乐，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美妙的歌声带给大家。
5: 今天现场有多少个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
4: 今天非常多，因为有阿美族，阿美族可是我们人口最多的族群然后还有泰雅族，泰雅族人口也非常的多，还有我们布农族，应该还有泰卢格族等等的。我们每个族群我们的语言不同，我们的文化不同，音乐也不一样，然后我们代表都不太一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的音乐。所以
5: 今天因为天气的缘故，我们本来是草坪上户外的音乐节，
4: 对，
5: 可是因为下大雨我们就被迫改到了室内。可是好像这种气氛一点都没有受影响
4: 对我们来讲没事的。OK 的，对，因为在我们部落来讲我们靠天吃饭对，所以不论是遇到下雨或者是任何的状态，其实我们都可以很 free 的，或者是很 chill 的，把我们的这种精神给表现出来。
0: 在这场音乐会上，战舞、纳鲁湾、拥抱世界、拥抱你等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喜悦的笑容、动感的节拍，把现场的氛围快速点燃。 不少观众啊被这份热情感染，纷纷

0: 名字，有绕是我爸爸的名字，所以我的全名叫哈金有绕。我们的团体叫巴达斯文化艺术团，巴达斯代表是泰雅族纹面的意思，所以就象征我是泰雅族的。
1: 今天我看到现场每个人脸上都有漂亮的纹面，这个是用什么画上去的，还是一种水印的形式？是用颜料画上去的？
0: 对，颜料，绿色的眼影盘跟我们的眼线一起画的。对，那以前都是排针这样子慢慢敲打。对，然后以前都是没有麻药的哦，所以以前的时候老人家他们会痛到没办法。
1: 现在大家就是采用眼影啊，用眼线液把它画在脸上。
0: 对对对。那我们这次来扬州呢，要呈现的这个舞马呢，是专属是我们泰雅族的一个舞蹈，从我们泰雅族的三宝的精神，就是口黄琴、跟纹面、跟织布。那我们脸上画的纹面代表的是呢，就是男生跟女生，那男生一定是要有非常英勇，能够保护家园，才有这个权利或象征的一个勇士的精神，也是属于他们的成年礼。那女生的纹面呢是比较大比较宽一点，是呈现的是女生要的织布的经济一定要非常的厉害，因为每一个家族的纹面的图腾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相信祖灵的话，所以当我们的祖灵走之后，我们都一定会渡过一个彩虹桥，那我们的祖灵会在桥头的另一边会等着我们，他会用纹面来辨识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族人，好，或者是你是我的部落的族人，或者是这个家族的人，他们都会透过纹面来迎接你，所以我们都会非常相信祖灵，社会的规范也是听祖灵的一些规范跟禁忌，所以我们这个舞马这呈现在都在这个里面，那当然也有我们的古调传唱是最后那一首歌曲，就用我们最传统最简单的舞步跟唱法，然后来呈现的。里面歌词的内容代表的是说，我们今天来到贵宝地非常的开心，那也受到我们的祖灵的保佑，能够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大家开开心心这样子。
1: 像今天的演出当中，我们还发现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是，大家会发出很有力的呼叫声哦，
0: 呐喊声、
1: 对，那个喊声和音乐也很融合，这个喊声有意思吗？
0: 那个喊声就是互相加油打气的意思，就不管在农忙雾忙的时候，或者是在狩猎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大家会把那个欢呼把它提高，然后代表着大家加油大家努力的意思。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期待的心情，当然是会带着自己族群的精神，然后想要去呈现，没想到现场就是因为下起大雨，但是我们不解我们的热情，因为我们一直很想踊跃想表现我们自己泰雅族，所以不管再怎么样，我们一样都是把族服穿起来，把纹面把它画上去，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拿到在扬州，不管下雨天。台风天我们一样都表演。
1: 今天我们的团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表演？
0: 我们有32位。
1: 这32位都是来自泰雅族？
0: 对，同个部落。
1: 平时交流会用自己的泰雅的语言吗？
0: 会还是会讲自己的母语。
1: 能不能用你们自己的母语跟我们扬州跟我们江苏的朋友打个招呼？
0: 好，我要讲的就是谢谢大家，大家加油的意思。
1: 好，
0: 老嘎达瓜啦，莫怀西木瓜啦。
1: 这样火热的音乐会现场被带动的不仅是扬州的青年，来参访的台青周心怡也感叹，很难啊，一次性看到这么多台湾少数民族的精彩演出。说起本次扬州之旅，他一直在感叹，好喜欢。好喜欢。
2: 我是来自台湾新北市的周心怡，我是22年来的上海，然后在上海一直进行工作，做教培行业。我其实算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音乐相关的交流活动，然后之前参加可能是比较偏实习方面，有来过大陆这边，这次第一次就是这么近距离认识这么多，比如说布农族啊、泰雅族等等，就会让我觉得哦，好喜欢他们，就更爱了。那个布农族唱的那个一想到你，我在台下狂跟着唱，就是氛围感十足。毕竟是少数民族嘛，我觉得确实推广的没有那么的多，但是不管是他们自己的族语啊，或者是唱各种流行歌曲都非常好听，像是阿令、张惠妹，全部都是很值得被大家欣赏了解的，很喜欢很喜欢。这是我第一次来扬州，我们去了皮市街，然后还去了广陵有盐，一些小小的文创集市都蛮新奇有趣的，然后大运河博物馆就是可以看认识运河的历史，我觉得还蛮好的，都是让我对扬州有不一样的认识，因为之前对于历史文化可能就只知道北京的紫禁城，但是现在来了扬州

0: 之后就知道扬州的运河啊等等。之前其实对扬州的认识就是仅限于美食，像那个豆腐丝那些。然后这次来到了皮市街，我们还吃了那个火炉烧饼，还有一个饺子，那个扬州的咸水节，那个好好吃。金刚蹄，金刚蹄就是它外面是那种焦香，然后里面是那种像发面团，不会觉得说里头特别的干巴，有一点甜甜，但又不会过甜，我觉得很好吃。
1: 当我参与了月亮城两岸青年文化创意周的各种活动，认识了很多来自宝岛台湾的青年之后，我觉得在扬州挂牌成立了工作室的台青陈立晴的一段话，特别能总结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感受。
2: 我觉得是每一场两岸的文化交流呢，都有不同的收获。就好比说我做了十几年的两岸交流，两岸文化交流从一个十几人的团体，然后现在壮大到五六百个人的每一场的活动，那是怎么积累的呢？那我们可能就是用真心换真心，真诚换真诚。因为在台湾也很多的封闭闭塞，不了解大陆，那可能在大陆也会有一些就是些许的一些误会。然后当他们两方碰撞的时候，然后呢会发现说，哎，其实我们也一样，都是黑头发黄皮肤，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成长环境成长背景的差异呢？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但生长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呢需要更多的一些活动互动，然后更多的一些民间交流，更多的一些基层的群体的交流。那我们两岸青年或是两岸可能会走得更加的近，更加的快，更加的发现说，哎，原来我们是一家人的根脉，它其实是在哪里？在我们的一个沟通上，只要足够的多的沟通跟交流，我相信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4: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3: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4: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3: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千古之前，张若虚在扬州写下动人的诗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一轮明月不仅成就了扬州月亮城的美名，也化作一条温柔的纽带，牵起海峡两岸一颗颗年轻的心。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的交流和互动，让两岸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了解，在情感共鸣中凝聚认同。两岸的青年创作者就如同这月光一般，虽隔山海却心意相通，大家带着创意与热诚相聚在扬州，以文化为媒，以青春为伴，交流想法，碰撞灵感，让古老的城市焕发崭新的活力。月色绵长，情意也绵长，愿这一轮扬州明月一直照亮两岸青年往来的道路，让文化相融，让心意相连。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
1: 十毫升的，我们看就是能不能够去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啊？实际上都是构成了，因为刑法它是有明确规定的，实际上都是构成犯罪的。
2: 啊，对，都是构成犯罪，但是150毫克以上，这个是处于刑事处罚，是这个意思吗？啊，
1: 是的，
2: 那您说150以下是怎么一个简单处理啊？什么一个意思啊？
1: 150毫克，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构成的犯罪，只是说不会去比如说不需要去给他一个处一个拘役的这样一个刑期了啊，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
2: 但是这个犯罪的记录还。跟着一辈子还在啊、
1: 对，
2: 好，
1: 对，
2: 这个的量刑呢，危险驾驶罪您提一提。
1: 危险驾驶罪它是那个处于这个拘役以及这个叫并处罚款的。
2: 拘役是最多6个月吧？
1: 对。
2: 啊，那罚款呢？
1: 罚
2: 多少？罚
1: 款是20000。
2: 也就是他这个叫罚金是吧？还叫罚款？罚金？
1: 他是叫罚金啊。
2: 那罚金您说的2万是最多2万是上限吗？
1: 最多
2: 啊。
1: 它是最多的，就不可能是再超过这个了，因为各地含义是有一点区别的啊。
2: 这个司某曾经是2次啊，无证酒驾以后有违法记录，而且已经被处以了罚款呢，行政处罚，这次要从重吧？第3回了。
1: 对，根据《道路交通法》的规定，只要是以酒驾的话，我们就是要暂扣6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个1000到2000元的罚款。那如果说是再次酒驾的话，那就要处以拘留，就10以下拘留，并处罚款，同时还要吊销机动车驾证。所以说他是有，他的行为是显然是已经超出了这个治安处罚的这样一个范畴的，所以说是应该是按照这个我们的刑法规定的危险驾驶罪来追究他的责任了。
2: 对，是因为一开始就达到了一个这个危险驾驶罪的刑事处罚的一个标准。
1: 对，
2: 但我的意思，之前已经有2次所谓的。

0: 酒后驾驶也处罚了，会不会考虑一个从重？因为第三回了嘛，会考虑
1: 吗？对，这个可能在这个就是在具体的处理的时候，就是他在这个情节上可能会有所考虑。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拘役是六个月，那他是不是要顶格？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这个考虑的成分在里面，不是说刑法就要把前面两次的这个治安处罚的这个要带进来，它不是那样，只是说在情节上我们要做一个考虑，
0: 一个所谓的酌定是吧？
1: 对，
0: 自由裁量啊，会考虑这样的因素啊。
1: 嗯嗯嗯，
0: 醉驾还要吊销驾照，您再讲讲这块的处罚，同时的啊，
1: 醉驾就是直接是要处以这个拘留和那个罚金以及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0: 是终身禁驾，还是说五年内不可以重新取得？
1: 他是五年内不能再考。
0: 五年内不可以，五年以后还可以再考。
1: 对，是的。
0: 关于这个醉驾啊，第一波你看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司某他害怕了，怎么干的啊？他呢，提前准备好了棺材啊，在家里呢摆放了空药瓶啊，然后通过这个闭气啊，使用制冷设备降低就体表温度等等方式，伪造出一个服药自杀的假象，在家人的配合下。完成了下葬假死，你看看啊，假死，然后呢拒不到案，潜逃到外省，就主观恶性非常大，这个行为还会单独涉罪吗？其他的一些刑事问题，
1: 他是在取保候审期间来策划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其实是假死潜逃，它实质是违反了这个我们刑事诉讼法上所规定的这个取保候审的这个强制措施的这样一些行为，所以他不会单独去给他定一个这样一个罪名，但是我们在考虑到危险驾驶罪的时候，我们是要酌情去考虑他的这个情节。
0: 什么脱逃罪不会有是吧？有点像那个脱逃，不会是吧？
1: 脱逃罪他是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的才叫脱逃罪。那么本案当中，因为他已经被取保了，就没有被关押的状态，所以不构成
0: 其他的也够不上。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家属啊，始终也无法提供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啊，殡仪馆的火化证明啊，以及这个什么户口的注销证明等等，他也似乎没有提供，因为他没有嘛，造假嘛，他也没有伪造一个，所以什么伪造国家机关的什么公文啊、印章啊、证件罪啊，这个也够不上，也没有，
1: 是的
0: 只是一个危险驾驶罪的从重啊，从重，
1: 对，
0: 这个从重在这个环节能重多少？这样一来，
1: 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顶格，就按照危险驾驶罪的顶格处罚，
0: 顶格那就是六个月拘役。
1: 对，
0: 然后还要就整个就逮捕了吧，不可以再取保了，是不是啊？整个就逮捕了，
1: 对，就不能被取保，就是要把这个取保措施就取消了，就是直接就要，因为像这样他是构成犯罪的，那我们就先行拘留了。
0: 那我们看到呢，在五月十二号啊，这个法院是以危险驾驶罪啊，判处呢司某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哎，按理说应该很从重，顶格了六个月，怎么还是拘役五个月？没有顶格呀，您怎么来评价这个？显得有点轻吗？
1: 这个可能因为我们看的都是这个案件的报道，就是这个案件到底是一个它实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可能里面侦查机关它才能够最清楚。万一它有其他情形，有可能会导致会降一点下来。
0: 那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形？
1: 比如说他态度比较好，就回来以后就如实的供述自己的这个罪行啊等等这样一些情节。可能会就是会有一个酌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0: 但是如果没有如果没有这样的情节，然后显得如果说轻的话可以有什么样由检方提出一些抗诉或提出什么样的一些异议？
1: 就如果说检察院认为判决过轻的话，他是可以抗诉，向上级这个法院抗诉的
0: 是可以的
1: 。
0: 好的，来，这是关于司某这个案件没完呢。司某为什么能这么干？他的家人妈妈呀奶奶呀帮着忙，对吧？你看他的妈妈和奶奶帮司某呢假死下葬和外逃，这个涉嫌的是包庇罪还是其他什么样一些刑事问题？显然也涉罪了吧？
1: 涉嫌的是窝藏和包庇都有，就两个行为在里面，
0: 是两个罪是吧？窝藏罪和包庇罪是两个
1: 罪
0: 是吗？
1: 对，
0: 您分别解释一下什么叫窝藏罪什么叫包庇罪，看起来很像，听起来
1: 对，就是所谓的包庇，就比如说是做虚假陈述，提供虚假的证明啊，比如说谎称他这样一个行为，这就叫包庇，就是那窝藏呢是就是前面这个行为完成以后，他也把他逃到外地去嘛，就帮助他逃逸了，这两个都有，就比明明知道他的路线是什么样，到哪里去了，他也不讲，这个就构成了窝藏，所以包庇和窝藏的这个双重行为，他都是有的
0: 那这样来看，这司某的妈妈和奶奶应该是一个窝。

0: 窝藏吧，既包庇了，同时也知道他外逃去哪儿了，有窝藏的这种感觉，是窝藏罪吗？还是包庇罪啊？
1: 这个我们具体还需要由公安机关来定性的，虽然法条是同一条，对，但是到底是在算是以窝藏为主，还是以包庇为主，这个还是要
0: 看
1: 公安机关的最后来认定。对，
0: 那这两个罪啊，您分别
2: 说，在这时候呢，突然用刀倒地就不懂人事，抢救到医院误诊中以后就去世了。这个我想问问看看，这是不是属于这个工伤？
0: 他是在工地上班，和工地有没有签劳动合同？
2: 有合同，
0: 没有合同，
2: 就是每天干活，就是说点名上班就行了。
0: 哦，像这样的，即便没有签合同，其实大概率也是一个事实劳动关系，应该是工伤吧？我们来问一下朱律师啊，朱律师，
3: 这个，刚才根据咨询的描述哈，我们判断，那他大概率有可能是个人招去啊。那如果也是受这个公司的管理，统一安排管理发放工资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实践当中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的。预定的上班点之前，那突发疾病也在48小时之内没有抢救过来的情况下，你已经存在了劳动关系。那在这种从事准备性工作的过程当中啊，虽然他没有到达这个工作的开始时间，但是是按照公司啊或者相关主管人员的要求，在这个提前的10分钟进行点名的，这个一般实践当中会被认定为是从事相关工作的一个预备性工作的。那如果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啊发生了这种伤亡的情形的话，实践当中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工伤的，
0: 视同工伤是吧？在这个工作岗位突发疾病，48小时以内抢救无效而死亡的，视同工伤，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像他走起来是不是有点难？要先没合同嘛，对吧？先要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然后再走一个工伤认定吗？应该怎么样维权呢？
3: 是的，那如果说用人单位他能够主动的去申报这个工伤，那肯定是更好的了。那如果说用人单位以没有劳动合同或者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申报工伤，那我们劳动者的家人啊，那就要搜集很多的一些证据资料了。那比如说我们每次的这个群里的或者微信上的或者说书面上的通知啊、点名啊、报道啊这样的聊天记录，或者工作照片，或者说有这种施工的安排、同事的证人证言，出入这个门的记录、警车120这个救护车的一个进入的记录啊，包括病历啊、死亡证明，都是你要或者工资发放记录啊，都是可以作为认定你跟哪一家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如果不能够直接确认，那就先打一个劳动关系的确认之诉啊，但同时要先申请工亡的这个认定的一个终止啊。中间的中这个终止，以便于等候咱们这个劳动关系的确认。如果确认完之后，再继续要求工亡的一个认定的一个程序的，走下去就可以了。
0: 对，这个工伤认定、工亡认定这个终止很重要，因为防止你前面走事实劳动关系那个仲裁耽误时效，然后这边呢影响了工亡的认定，是吧？这个很重要。但是有一点，我来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我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他女婿是2024年5月在一家工地做消防工作，然后他这个突发疾病死亡是2024年5月还是最近的事儿呀？
4: 这是2024年，
0: 24年的事情，去世的。
4: 2024年，对，24年，我们呢找到人事部门，所有这个材料交给他，他说不属于工伤。这个后来我们呢就到自洪县人民法院起诉了，起诉以后，法院呢。判决书一下来，说对方消防工程那个公司应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判过了以后呢，那消防公司呢，现在他那时候呢他就不服，他又上诉，上诉到中院，到徐县中院以后，开庭了以后，判决书下来以后，说是维持原判，对方就说消防公司应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0: 没有承担是吧？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是吗？
4: 要承担保险责任。最后我们家里就把这个判决书啊什么东西拿到人事部门去了啊，人事部门始终保持说不属于工伤。
0: 他这个案件有点比较特殊的地方啊，因为他是通过法院来认定工伤，可以这样吗？法院认定的是人身损害吗？还是怎么一个？他掉过头来拿着判决又去找人社部门来认定工伤，这个程序到底对不对，朱律师？
3: 可能他没有描述太清楚啊。
0: 嗯、
3: 法院一般不会判决认定工伤的，
0: 对，
3: 法院要么判决存在劳动关系，要么判决。

0: 人
1: 就
0: 身
1: 是
0: 损
1: 咱们
0: 害。
1: 存在人身对人身损害方面的赔偿责任，所以我建议您看一下这个判决书是怎么判定的。那如果判的人身损害有具体的金额的话，你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法院要求这个对方公司来赔你钱就行了。那如果只是真的存在劳动关系，那可能你这个就拖过了工亡认定的这个时间了。但只是拖过这个认定时间，并不必然代表你丧失了这个主张工伤的这个权利。你可以正常要求公司来进行给你按照工伤的待遇进行赔偿给你。也是可以试一下的。
0: 对，所以他这个表述的不太清楚，建议看一看法院的判决是怎么判的。这么说吧，如果他是一个劳动关系，那这事儿应该是一个工伤，但法院也不会这么判，对吧？还是要走工伤认定的一个程序。那如果说他是一个劳务关系，有可能你起诉到法院，法院会判人身损害，要求赔偿。这个时候你就要执行就可以了，不是说再掉过头来找人社部门要求认定工伤，这是两个系统，两个概
1: 是
0: 念
1: 的。
0: 啊。好，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啊，朱贺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同样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离职员工啊，为了泄愤呢，偷走老板的鳄鱼，老板发现以后啊，报了警，哎，双双啊，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3: 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近日，成都一家公司负责人张某报警称，公司内有重要物品被盗。当民警追问具体物品时，他才支支吾吾地承认，被盗的是一条幼年鳄鱼。经查，偷走鳄鱼的人是张某公司的前员工王某，因离职纠纷心生不满，为报复泄愤，将鳄鱼私自盗走。民警迅速将王某传唤至派出所，很快追回了被盗鳄鱼。最终，这条鳄鱼被移交至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妥善处置。
0: 好嘞，马律师啊，这个前员工王某啊。因为离职纠纷啊，心生不满啊，为了报复泄愤，就是把这个老板的养在公司里的鳄鱼偷走。这个偷啊，偷鳄鱼，是一个盗窃吗？是盗窃罪还是一个盗窃的治安处罚？要看这个鳄鱼的价值是吧？啊。
3: 对，到底是治安处罚还是构成犯罪，主要看它的这个价值。如果价值是像我们江苏，如果是2000元以上，所以他仍然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就是他的损失，比如说购买鳄鱼的，或者是投入的饲养啊，这样一些经济损失的，应该要赔偿的啊。
0: 哦，还是要赔。那这个赔不是说在盗窃那个当下鳄鱼的价值，还包括买来以后，然后有饲养的过程，
3: 对
0: 这
3: 对
0: 个
3: 对，
0: 也包括哈。
3: 对，是的，
0: 好，来，咱提一提啊，就首先这个广大的咱们的市民朋友啊，切勿因为猎奇心理私自的去饲养这样的一些保护动物，不仅是很危险，是吧？还是违法，您提醒一下好不好？
3: 就是我们如果说要饲养这样一些比较珍贵的野生动物，我们首先要去查一查能不能养。我们很多人都是盲目的违法，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养，他就养了，然后就导致了严重后果。还有一个呢，要提醒的，就是如果员工欠薪的话，是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和劳动监察去处理的，而不应该自己去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啊。
0: 是的，就是因为离职纠纷啊，心怀不满要报复，这想法不对啊，可以通过，劳动监察大队啊举报投诉。
5: 北京时间2点整。
2: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热搜上线，我们特别要关注一个话题哈，因为最近的世界杯应该说是已经到了最最精彩的这个阶段了。那有一些球迷朋友啊，可能会去看直播。那因为是有时差的，那如果凌晨3点钟的时候去看那个非常扣人心弦的这个球赛啊，可能我们的身体也是面临着考验啊，特别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特别来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少中心主任中医师，我们来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我们在看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或者说这种熬夜看球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名医来了，我们也会来特别关注到这个应该是女性健康方面的话题。那很多女性朋友，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做 B 超，有的时候呢医生还会建议你再去做一个核磁共振。那么这个磁共振和 B 超它有什么不一样，它检查的项目可能这个精准度啊，或者说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方面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那另外我们在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你的金属的首饰啊，那肯定都是要摘下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磁共振的检查的相关的一些这种常识，我们今天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胡旭宇主任医师来给大家做解答。
3: 熏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机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1: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少中心主任中医师。少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少主任，我们今天要关注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特别的来关心一下球迷朋友的啊，因为世界杯越来越好看了，最近这段时间我想可能很多球迷都会熬夜看直播了。但是因为咱们有时差嘛，所以很多的比赛凌晨3点钟爬起来。所以就是

0: 然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会比如说今天早点睡，然后到三点钟闹钟闹醒了，我在这个起来看。那很多人看球的时候可能会弄一点什么冰镇的那种啤酒啊，还有就是饮料啊喝，然后可能还弄点烧烤，弄点小吃什么的啊。就是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看球可能整个过程是热血澎湃的。那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不管是他坚持熬夜到三点钟看直播，还是先睡一会儿再爬起来看直播，他这个弄点啤酒饮料小烧烤吃着，您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从我们就是说因为现在世界杯大家可能时差的问题，所以说大家都在熬夜，然后开始追足球赛。但是本质上事实上你这个如果说都是凌晨去看，然后这种情况呢事实上就是说打乱了身体的一些昼夜的节律规律，同时也会影响你的睡眠不足情绪应激。因为这种情况呢你说日夜颠倒凌晨然后去熬夜，实际上这种情况同时看球赛也很兴奋，所以首先从我们心血管系统来看的话，因为本身现在就是个夏季，夏季的话像现在的高温，高温的话它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像使我们的体表的血管有点扩张，扩张以后这种导致那种心脏的相对的供血就会减少，就像您刚才也吐槽又有这种小烧烤这种会就是高脂的饮食特别有的人还会喝点酒啊冰镇饮料啊，这些也会导致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可能相应的会有一些影响。同时熬夜的话它也是会抑制我们的黑色素的分泌，导致了交感神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兴奋。实际上本身晚夜间应该是一个副交感的一个兴奋，这样的是心率慢一点血压可能低一点，但是相反的因为大家因为看球赛很兴奋，是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会传不上来了，或者就是说觉得呼吸很困难了，有些窒息感了，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就是说是不是你的心脏功能受损了，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有的人还会有我怎么心脏这么快跳得很乱，有的人觉得我心慌，但是这种心慌有的人就是说往往体现出就是那么就是心跳得很快，那么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我心脏好像漏跳了一拍，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好多跳得很乱，同时有一些伴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些头昏啊或者黑蒙啊眼睛发黑啊，这种情况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很忙，那就是说非常严重的一个心理失常的一个表现了，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如果说这种情况那大家就要非常的警惕啊。
0: 那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也就是说可能我们本身身体有一些状况，然后你看球的这个原因种种因素就诱发了或者说导致了可能你在这一刻你的这个心脏出现了这种不舒服就表现出来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可以的，因为你本身比如说有一些病理基础，你可能平时也没在意，比如说你合并高血压合并糖尿病，你的病是比较长了，但是你平时的话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比如说胸闷胸痛因为有的人的话他这种情况呢因为你有病理基础在呀，比如说长期的吸烟有的人吸烟很厉害，一天一包都不吃所以说这种情况合并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情况呢因为你有病理基础在，时间长时间的这种影响了你的血管的这种病的基础存在的话，有的时候因为你合并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你突然的兴奋熬夜这种情况它有可能会就诱发你这种情况，比如说心绞痛的发作比如说高血压它都有可能的特别
0: 那如果说发生了这种情况是应该要及时去就医吗？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留意到一个时间，您说15分钟可能这个情况典型的情况它可能这种不适感它可能会有15分钟，而如果说我出现了这种不适感我从这儿我到医院可能我去了以后它这个症状过去了我缓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检查的话会不会比如说你做相关的检查因为你症状没有了它就检查不出来呢？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说像你说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几个比较严重的严重的这些症状，比如胸闷胸痛的这种警报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这种胸闷胸痛压榨样的疼痛像一个紧缩感像一个有人勾着你的脖子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同时伴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大汗全身出汗濒死感气短或者就是这种相关的就是说放射痛肩背的放射痛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讲的说时间的长短，但是我们一定是

0: 这种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超过了，我们通常讲的，你如果有些药物，手头有些药物，含服药物，比如救心丸、保心丸，含服以后症状不缓解，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讲的，你一定是赶紧打120。
1: 嗯，
0: 对吧？因为这种症状，就是就像您刚才讲，你说我到医院好了，不一定。
1: 嗯，
0: 因为比如说有些糖尿病的病人，或者一些比如说年龄大的病人，他可能这种反应啊，他是比较差的。哎，他症状并不典型。比如说有糖尿病很多年的这种病人，或者一些老年的患者，他本身的感知就自我感觉，他是比较差的，症状表现也并不典型。那你这个时候的话，到医院以后，我们常规的可能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拉心电图啊，做一些监护啊，看一下你的血压呀，吹一些血呀，看看你的血的指标高不高啊。啊，这种情况是还是要重视的，
1: 嗯，
0: 不能说我扛一扛就会过去了，这个不能这样说，
1: 对
0: 啊，因为有些你如果因为生命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说你有的时候像那种我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你的胸闷胸痛，你的心跳啊，哎，半夜头晕啊，发黑啊，晕厥了，啊，呼吸困难了，甚至有的人，比如说出现了脑血管的，就是一侧的肢体的偏瘫啊。啊，说话说不清楚啊，这种情况都是很严重的一个症状了。
1: 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的这个想法，它应该是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我所说的，反正15分钟，可能就我扛一扛15分钟，它就过去了。可能有人会觉得我15分钟，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消失之后，我到医院就白跑一趟，你检查不出来，那我就不去了。一定不要这样想，因为今天我们此时此刻讲到的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它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刚才邵主任讲到的这些症状，那其实就是比较严重的症状，它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要及时就医，有的时候甚至不是我自己去医院，而是打120了，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引起重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说不是您，这话应该怎么说，就是因为看这个足球，我们知道就是你心中有一个热爱，而且4年一次，确实这个因素呢，它也确实是能够激起我们说要去看直播的这个欲望，但是我们其实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就是要结合自己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强度，还有就是我的这个能够调整的作息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去做一个选择哈。那邵主任还想请您再给我们画一个重点，因为前面您其实也提到了，是不是有基础

0: 去追了，
1: 哎，
0: 可以看看回放啊。
1: 对，
0: 那哪一些属于高危的这种患者呢？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说，你已经确诊有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嗯，
0: 包括什么？包括高血压，控制很差的，就是控制的不平稳的高血压，
1: 嗯，
0: 比如说你本身有冠心病了，你已经有个心绞痛了，甚至我们都做过支架了，放过大过桥了，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你本身有这种心衰了，
1: 嗯，
0: 啊，或者一种心律失常呢？啊，甚至有一些就是说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所以说这种这类患者，我们不建议你说你去去追着球赛啊，因为这种情况你如果说晚上的话，它会导致你的就是说交感兴奋啊，血压升高啊，同时一极易导致这种斑块的破裂，血栓的栓塞，甚至这种心脑血管失性的加重。
1: 嗯，
0: 那第二类的话，我们就是说你本身属于一个代谢综合症，
1: 嗯，
0: 或者慢性病的权利。那这些是主要哪一些呢？我们甚至就是说高血脂的患者，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高血脂，你的肥胖，你有糖尿病，特别还有一些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是打鼾很严重的这种患者，
1: 嗯，
0: 啊，我们都不建议你这种情况去夜间去熬夜，
1: 嗯，
0: 去追剧去追这个世界杯，对吧？因为这种情况，因为它是一个身体处于一个高负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再加上熬夜啊、缺氧啊，这就是双重打击了，第三个的话，那我们针对就是说，可能这种中老年的患者啊。你比如说你已经超过55岁以上啊，这种情况同时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心脑血管的意外的风险就显著的升高了，同时但是有的人说我青壮年但是也要注意，比如说像有一些熬夜的，长期熬夜的，久坐的，吸烟啊，酗酒啊，平时工作压力大啊，作息紊乱的这种年轻的这种患者这个上班族，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不要自认为你的底子好，但是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因为这些所有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你吸烟酗酒，它都会导致，比如说这种工作压力大呀，它都可能导致你的心脏的血管会有一些损伤，裂皮的损伤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说刚才讲的，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像身体出现一些警报，那我们建议你可能还是要悠着一点这是通常我们通常讲的，对吧？如果说症状很严重，还是建议你尽快就诊。
1: 是，就是大家要对照一下。其实您邵主任，您在讲到第一个部分，说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然后什么这个本身冠心病啊，我其实当时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说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是这样了，那我大概率其实不用你提醒，我肯定不会这样去熬夜了。
0: 对，
1: 像那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他可能自己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但是呢他就是不那么爱惜身体，他你让他别熬夜他还要熬夜，这种情况有吗或者多吗？
0: 这种病人也是在临床也能碰到
1: 、
0: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说自认为他的身体还可以，他自认为他的身体还可以，所以说他可能会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1: 就是咱还是得科学一点，还得理性一点，就是我们有个词儿叫犟，你有的时候你犟不过去的，你就一定要还是这个以身体健康为首位哈。
0: 对的，对的。
1: 你刚才提到了连续熬夜，那假如说连续熬夜之后我们出现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哎呀没劲儿，头晕，可能这个状况可能跟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心脏的问题啊什么的，它可能相比较而言它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突发，那么这种连续熬夜之后的不适症状如果发生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像这种情况就是说连续熬夜以后，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不舒服啊，乏力啊，头晕啊，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睡眠紊乱导致了一些交感兴奋啊、脑供血高氧啊以及心肌的供血供氧，一些还有一些像这种比如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这种情况会导致的一些情况。那这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建议你可能还是要不要熬夜，可以看回放，对吧？同时注意休息，同时可以比如说像你如果说睡觉的时候不行的话，可以稍微垫高一点，睡得高一点，这样的避免的话就是同时起夜的时候出现一个头晕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比如说我们在床上先坐一坐，因为不要突然猛的起来，有的时候防止出现一个体位性低血压同时跌倒，这也是一个比较注意的一个事情，同时我们注意深呼吸呀，这种情况改善一下。
2: 卵巢还有周围的直肠、膀胱、血管、盆腔的肌肉、淋巴结观察的非常全面，而且我们的磁共振图像可以客观的留下依据，在省平台可以跟任何一家医院对比，这个是我们的优势，往往超声体检呢它只是提醒您发现病灶，那进一步可能需要定性的话，可能需要磁共振进一步来检查周围的一些情况，
1: 您不仅给我们介绍了这个 B 超和磁共振的区别，其实您也给我们介绍阴超。

0: 好，它可能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哈？就是它的是不是可以通俗理解为它检查范围更广，然后可能更准确，并且它还有这个共享，就是它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它是可以实现共享的。
1: 对，非常正确。是的，
0: 我们知道在做这个磁共振的时候，都会要求把你的那个金属的首饰啊什么的，你都得摘下来。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些首饰给摘下来呢？然后就是我们在做磁共振的时候，除了要去把首饰摘下来之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是这样的哦，我先讲一下磁共振的话，就是您身上的，比如说有银行卡、你那个磁条、手表、手机、电话这些是不能带的。如果你的体内比如说做过骨折、类固定的钢钉钢板，有一些心脏起搏器，还有一些心脏的支架，那后面这些情况呢肯定要根据你的材质有关系。你比如说近10年的或者15年之内，有些心脏冠脉支架它是钛合金的，或者钢钉钢板是钛合金的，起搏器有些是可以做。如果说您这个是很久之前20年前做的，那需要问这个当时手术的医生材质的情况，才能选择性的去做这些检查。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金属首饰的话，如果它第一呢在磁场里，它会有共振产生一些热量，它产生热量的话，可能对着皮肤啊，它就会轻度的灼伤。你比如说还有女性的穿着内衣那些搭扣啊，或者钢圈，它在磁场里可能会跳动，会吸起来。那您躺在里面的话，觉得有个力量在拽着你，也会引起你不舒服，你的思想注意力会转移。主要是这个。还有一个磁共振检查的话呢，呼吸一定要配合。有极个别的人可能有那种幽闭恐惧症呢，他可能做起来紧张。所以我们做核磁的话，第一呼吸要平衡，平衡就平稳。第二，躺在里面静止不要动。另外还有一个女性，我就说女性最关，就是你来月经期的时候不要检查，因为这个时候观察你内膜的情况，可能会有出血的干扰，观察的就不够仔细和明确。
0: 就是这个，我相信在做之前，医生可能也会问的，有一些情况哈，就像您说的，做支架，这个支架到底可能是什么年代做的，然后它是什么材质的，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是的，
0: 然后结合您前面讲的，那胡主任是不是我们就是在您好像提到，就是说做 B 超的时候，如果发现有病灶，那可是又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医生会建议去做磁共振，那所有这样升级的情况都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原因吗？
1: 一般是这样啊，比如说有些有经验的超声发现的卵巢或者有个良性的病灶，或者病灶不太大，那这个时候呢，超声可以到2-3个月随访，因为女性我们知道，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或者是绝经期前，她卵泡会由大变小，有一些呢是分离性的囊肿，比如说2-3个月之后排出来，它缩小了，那就明确是良性正常的生理性的囊肿，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做磁共振。如果说2-3个月之后这个病灶它越长越大，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做磁共振要观察，观察，比如说这病灶是良性的，良性的话，如果它病灶足够大的话，它可能会对周围的脏器一些挤压，或者有一些病，它肯定有粘连，跟肠管是不是粘连？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磁共振看看跟粘连的情况，因为你粘连到肠管的话，这是可能需要一些普外科来参与手术。比如说，如果您发现的这个卵巢的病灶或者宫颈病灶它是恶性的，那你要看周围的淋巴结有没有转移。周围的脂肪组织有没有侵犯，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给您这术前留下个病灶的大小，比如术后之后，一般患者都会要复查，复查的病灶是不是完全消失，或者它有没有复发。其实我们平时还有一个很常见病，虽然是良性，我们就老百姓俗知道巧克力囊肿，就是年轻女性痛经痛的大汗淋漓那种，这个病虽然是良性，但这种病有个麻烦什么呢？它会在盆腔里到处长，不但长在你的卵巢，还会长在盆腔的腹膜，还会长到一些其他的韧带，跟周围粘连非常厉害。因为是刚关系到女性以后要生小孩，这种粘连的话就需要我们全方位的观察，就是哪些地方有一些小的这种病灶，可能超声的话就不一定能观察的范围这么广这么远。
0: 就是您讲的，就是这种检查要升级的一些情况，一个就是可能这个比如说有良性的这种肿瘤，但是它个儿比较大，再加上它可能会有这种粘连，对吧？所以可能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磁共振的检查。当然有可能是有恶性的一些肿瘤，还有就是可能有那个有一些复查的这种情况，以及有巧克力囊肿这几个情况，它可能是要做磁共振的这种检查的哈。
1: 对，是的。
0: 那么也想请教您啊，就是哪些人群需要去特别关注这个磁共振的检查呢？是不是就您刚才讲的这一些？就是除此之外，可能大家可能
1: 比如说吧，就是在绝经前后啊，就是围绝经期，好多女性呢，我们这边遇到临床非常多，她阴道不规则流。

0: 流血呢，可能大家都认为，因为快绝经期嘛，大家认为她的月经的确是不准的，她就是可能来一来，隔很长时间又来，所以往往她认为是个正常的一个绝经前那个生理性反应。但是有部分的患者，其实这个里面是因为内膜癌或者是宫颈癌引起的。这种是往往很多病人在这个时候就容易忽略到，觉得很正常。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同房之后出血，这个一定要高度注意，就平时不出血，同房之后就会出血，接触性的出血，这种也要怀疑会不会有一些宫颈癌。另外还有什么，比如说现在一般的话，女性的就健康意识比较高，她都会做常规的一些阴道的体检，做 HPV 检测。如果说宫颈刮片提示有一些可疑的病变，或者 HPV 是也阳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做核磁检查。为什么？我们妇科检查我们知道扩音器打开了，我们看到的只是病灶的表面，肉眼可能，是宫颈管它还有三公分这么长，还有子宫内膜，那这个的话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或者出血的原因，可能需要我们子宫内进一步检查，在宫颈管里面或者在内膜里面有没有一些隐匿性的一些病灶，方便于观察。这种人群就需要。另外还有什么呢，我们知道女性到了围结晶期就更年前期，她肚子容易大，好多患者认为什么，但认为这个就是长胖了，的确好多是长胖，但是好多他恰恰就是这个年龄是一个卵巢癌的高发期。一来查的话，所以我们这边卵巢癌就很可怕，我们会诊的很多，一发现就是晚期，全是转移，所以他们患者认为是长胖了，其实那个是病灶的腹水和病灶。
1: 就是，
0: 这些人需要关注。
1: 您讲的这几类我觉得可能就是妇科肿瘤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就要特别关注，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形的话，那实际上可能就需要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
0: 是的。
1: 那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肿瘤啊，卵巢肿瘤它好像比较隐匿，很难发现，因为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叫什么，新陈代谢慢了嘛，又特别容易长胖发胖。
0: 对，
1: 那它就容易比较容易隐匿。那么像这个磁共振的检查可以怎么样能够帮助它，帮助我们啊这个早期发现这个卵巢肿瘤的踪迹呢？
0: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有部分的患者就是可能做核磁的时候啊，比如做其他部位，腰椎或者做腹部，我们会发现他的卵巢啊跟他的年龄不符合，比如说您六七十岁了，但是你的双侧附件区还能看到卵泡，您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因为你这种跟年龄不符合的，在你的卵巢区还发现一些类似于卵泡的这种囊性的结构，这个时候就要密切注意观察它到底是不是一些小的早期的一些病灶。这个要关注，因为现在年轻人比较注意保养，比如说有一些喜欢用一些化妆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保健品。
1: 宫颈癌筛查其实已经普及了，那么除了常规的宫颈刮片之外呢，这个磁共振在宫颈癌诊断当中它起到哪些关键的作用呢？
0: 宫颈癌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妇科检查其实扩音器打开的，我们只是看到表面，刮片它刮的也只是宫颈外面表面一小部分。但这种但有一些肿瘤，比如说跟非 HPV 相关，或者它肿瘤长得比较特殊，它不往外长，它是从宫颈管一个管道里面长，它向里面长的。那这个时候体检刮片啊，或者常规妇科检查不一定能看得到。那我们做核磁的话，我们宫颈管我们扫描方法不一样，可以薄层扫描，把宫颈管这边放大了扫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早期一些病灶，比如说有些宫颈癌有不少，它确实是长在里面长的。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已经发现宫颈的病灶，我们要看这病灶的周围侵犯是怎么样的，因为有些宫颈癌是能手术的，而有些宫颈癌它是需要放疗的，这两个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前面我就提到，比如说有些宫颈癌，现在对宫颈癌确实一个卵巢癌宫颈癌确实是妇科里面非常非常常见的病，对，很多。还有比如像癌症长了这么大，宫颈癌跟周围组织有没有侵犯，有没有侵犯到你跟前面就是你的膀胱，有没有侵犯到你的尿道啊，有没有侵犯你后面的直肠啊，这些东西我们磁共振的话就可以观察的更加的清晰。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宫颈刮片它可能是对于这种肿瘤的性质有一个判断，而磁共振它实际上对于这个肿瘤它的比如说它的形状啊，它的侵犯的情况啊等等，它能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是的是的，对。
1: 那实际上如果说是有这种宫颈癌的发生，它后续治疗可能是一定要去做这个磁共振的。
0: 是的，对。
1: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您在讲的时候我留意到围绝经期可能也就是50岁或者说45岁到50岁，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可能我们要更加的关注就是这个妇科的这个健康问题。那么想请您再给我们画个重点，就是哪些情况啊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需要去做深入的这种影像检查。
0: 同事下面的就年轻的同事。

0: 士或者低年资的医生，他们是这样的，遇到一些疑难的杂症，私下都会找我们会诊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会诊完之后，他们才会出具发这个报告。我们现在已经默认这个，就我们科室的主任也默认了，就是专科组的有些疑难的东西，他们可以同时让请我们去看，看完之后，然后他们才出具相应的报告。
1: 嗯。
0: 哎，是这样的，您说的是对的，对。
1: 谢谢您，谢谢您。因为我也留意到，在您的介绍当中，我看到您是擅长子宫内膜、宫颈和卵巢肿瘤的诊断，然后还有就是磁共振、不孕不育、输卵管造影诊断，
0: 对对对对，是的。这个检查的话，不孕不育、输卵管诊断就在全国当中，我们已经开展十年了，应该是全国率先搞的这个检查，因为它就是我说明，因为它磁场是对人没有辐射的，也就是说你的怀孕做完之后，下个月马上就可以怀孕，它没有 X 线射线的影响，而且是怀孕的，就是说6个月的之后，胎儿它也可以做磁共振，这个是我们全方位的诊断，我们可以诊断出您这个卵泡有多少个储备卵泡，我们都能把它清晰的数出来，这个是我们一个，对对对，我们
1: 全国领先的，
0: 领先的，现在我们开了学习班，对，有在我们这边学习，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胡主任，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要是到医院去做影像检查的时候，我往往不像这个挂某一个专家的号一样，就是如果说可能我觉得我想挂胡主任，或者我想请您做这个检查，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吗？或就是比如说可以去挂专门的号或者怎么样吗？去约啊什么的。
0: 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医院放射科现在有专家号，他们专家上面都有解释，我是没有门诊的，像我们星期二一个段亮主任，然后星期二上午的话是王中秋大主任，还有星期六的上午崔主任，他们在妇科方面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有3个主任可以选择，
1: 好的，
0: 你考虑的患者的需求，对，您可以拿着外院的报告或者拿着我们这边报告有疑问，都可以挂他们的专家号去门诊咨询。
1: 好，非常非常感谢您胡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
0: 不客气。
1: 好，再见哈。
0: 好，
1: 再见。那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妇科影像诊断组组长胡旭宇主任医师。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
3: B超和
1: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感谢各位通过大蓝鲸和我们取得的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节目直播期间呢，我们每一天都会开通 live 互动，其实在大蓝鲸首页你就可以看到了。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收听节目，并且这个可以非常信任我们，把一些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向我们提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关注到暑假期间儿童的手机管控，我们邀请的是南京儿童医院心理学科的专业人士。那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今天呢，开始入伏了。那入伏啊，各地也有很多的习俗。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朱兆修说，啊，我们老家习俗是吃凉面啊，全国统一规定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有这个规定吗？啊，好像入伏三伏天儿，我们江苏有什么样的习俗啊？我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江苏有什么习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入伏，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那就是要搞个三伏贴啊。特别是平时身体比较弱的朋友啊，这个冬病夏治，咱们到了入伏的时候啊，到中医院去贴个三伏贴啊，这个要常年坚持的，每年到入伏的时候都要去贴一贴，这样呢才能够确保你这个慢性病能够慢慢好起来。当然了，在我们徐州地区有吃伏羊的习俗啊，这个夏天吃羊肉能够驱除体内的寒气。还有呢，就是晒伏啊，就是家家户户会把一些家里的棉被啊什么的，还有冬天的衣服啊拿出来，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好好的晒一晒，把这些这个病虫啊、发霉的呀这些东西把它晒晒干净啊，暴晒一下。对这个呢，我印象特别深啊，从小每次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妈都会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晒一晒，我就会仔细的去看一看，哎，我小时候有哪些衣服啊，觉得特别有意思。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前脚送走台风八威，后脚呢烧烤天是无缝衔接。昨天呢，江苏省气象台宣布全省都出梅了。那么今年入梅出梅时间和梅雨期梅雨量都接近常年，梅雨期一共出现了五轮强降雨。那么今天呢是入伏日啊，那么今年的三伏天时长是40天，是个加长版的，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今年热的时间会比较长啊，上蒸下煮的时间会比较长，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4到36度，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未来两天，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27到35度。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后天上午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8到35度。好，提醒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调理饮食起居，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那么今年的三伏天呢，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呢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这加长版的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和调养身体的黄金期。专家提醒啊，养生需要顺应春夏养阳的时令特点，兼顾防暑降温与温阳散寒，同时还要注重健脾祛湿。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伏之后，不少地方都有伏羊节的传统。民间自古有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医生开药方的说法。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提醒，三伏天里人体气血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反而处于相对虚寒的状态。

0: 饮食需要格外注意。
1: 饮食注意健脾祛湿、清补为主，避免过食生冷寒凉，也要忌过分辛辣油腻，适当吃点苦和酸，苦瓜、苦橘可以清暑热，酸梅汤、柠檬水能生津炼汗。推荐绿豆汤、丝瓜汤、冬瓜薏米汤，健脾祛湿。早上喝点姜枣茶，可以温养阳气。
0: 中医的冬病夏治是指夏季阳气最盛的时候，通过饮食、起居、外治等方法驱散体内的寒气，补充阳气，从而减少冬季易发疾病的发生。那么，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黄秀琴。
1: 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有老寒腿、哮喘、鼻炎、胃痛等冬病的朋友，可以抓住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机，在医生的指导下贴三伏贴或者艾灸调理，同时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养护。心情烦躁的时候，可以按揉内关穴，清心安神。
0: 三伏天养生忌大汗伤身，大家可以适当调整作息，避免出现下打盹。
1: 三伏天啊，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暑湿最重的时候，养生贵在补阳祛湿，冬病夏治。起居宜适当的晚睡早起，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打个盹，午休20-30分钟，能养心安神。空调温度建议26度以上，避免冷风直吹脖颈和腰腹。运动宜选择清晨或者傍晚，以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轻运动为宜。微微出汗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气，忌大汗淋漓，以免耗伤心气。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江苏出现了大风和降雨天气，部分农业设施、果蔬种植地块遭受风力破坏。省内多地保险行业全面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服务覆盖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理赔全周期，有效降低灾害损失，高效助力恢复农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秩序。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连岗村菜农张国营共投保设施大棚面积14亩。7月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受台风巴威风雨影响，共9.2亩大棚棚膜损毁。7月12号上午，紫金保险苏州分公司接案后，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赶赴受灾基地，现场开启查勘、定损、赔付全流程提速通道。当天下午就完成了
4: 受台。

0: 燃眉之急。
1: 本场直播在桃园分拣仓库多点位同步直播，还安排了采摘体验、冷库溯源展示等环节。赵亚夫全程在直播间为大家细致推介。直播间里，85岁的赵亚夫娓娓道来，向网友们讲述杏虎村20多年种桃致富的故事，科普当地生态种植方式，推荐村里的优质水蜜桃。4个多小时的直播吸引了数十万网友的关注，全场共销售近3000斤水蜜桃。赵亚夫
2: 一下子就接触了整体3万的消费者，对吧？这个蛮好的。我们呢就想通过这一次老中青混合的团队，来重点扶持这一些高效农业的这个生产基地，把镇江的这个农业搞得更丰富多彩。这个既抓粮食安全，又抓农民政策。
3: 昨晚，江苏高邮市的赵新松、谢红兰夫妇获颁“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2019年，他们上大三的儿子赵凯确诊了恶性骨肉瘤，绝境之时，无数好人伸出援手，凑了40多万善款，为赵凯争取到了宝贵的手术机会。但病魔无情，2020年，年仅24岁的赵凯不幸离世。生前，赵凯主动决定捐献眼角膜和遗体，同时一家人商定要将40万元爱心款回馈社会，把爱传递下去。为了这个目标，夫妻俩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挣来的钱给当地的学校捐款，帮助孤寡老人，资助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直到2025年年底，最后一笔款终于凑齐了。从受助者到

0: 贡献者，这对平凡的父母用六年时间的坚持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爱心接力。宝应是中国的核偶之乡，各类核偶产品远销海内外，年产值超过20亿元。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宝应县税务局聚焦企业实际需求，建立专属服务体制，以专业化的管理和经济化的服务，持续赋能核偶产业健康发展。来听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1: 宝应县的核鲜集团是当地核偶产业的龙头企业，深耕莲藕种植、加工和研发30多年，形成了一条全产业链。2025年实现销售超21亿元。公司负责人介绍，产业链的延伸离不开企业对创新的执着。从红藕汤、香络莲藕到莲藕脆片、藕盒等，目前核鲜集团已先后推出100多个莲藕特色产品。核鲜集团董事长张长法：
2: 莲藕的深加工产品很多都是我们都是文创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发明专利，每年在研发这一块的话，都在几百万，甚至有的时候多的时候能大几百万。
1: 创新突破的背后需要稳定的研发资金来支撑，在当地税务部门的精准辅导下，核鲜集团先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多项税费优惠政策，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部回流到新设备引进、新产品研发和产业链升级中。张长法：
2: 税务部门这个对我们这个支持，整个每年的话也得差不多100多万，我们有自己的就是初加工车间所得税它是也是减免的，还有我们现在是高新企业啊，也是这个减免的，这政策呢都能及时的落实到位。
1: 为了让税务政策红利精准落袋，宝应县税务局专门针对农业企业建立了专属服务机制，主动及时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送上门，定期开展针对性的税法宣传和辅导，为企业创新研发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务动能。宝应县税务局鲁舵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王傲傲：
3: 我们会及时的通过网格群，然后将最新的政策及时的这个转发，然后甚至他们如果有不懂的话，我们也会电话微信什么的，然后持续的这个保持联系，然后辅导他们，然后享受政策，通过我们更精细化的服务助推整个企业高质量发展。

0: 相思意，在海安市白店镇春园家庭农场，一串串秦王葡萄挂满了枝头，精细化的管护错峰上市，不仅保障了葡萄的品质，也取得了良好的收益。秦王葡萄呢，耐储运，销售周期长，市场销路比较稳定，深受消费者青睐。春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韦春奎说，秦王葡萄呢，最近这两年他们种了大概是五六亩，早熟品种的产量是在每亩2000到3000斤，那么晚熟品种呢，产量是在3000到4000斤，早熟的产量低一些，但是品质呢会更高一些，价格也会卖得更高一些。种植大棚四周都加装了防虫网，从源头来阻隔各类虫害。露天栽种的秦王葡萄呢是套袋管护的，目前呢大棚的亩效益大概是3到5万，而露天栽培的亩效益大概是1万到2万之间。盛夏时节，淮安市各地的特色瓜果也迎来了成熟期。清甜爽口的时令鲜果不仅丰富了夏日的果蔬市场，也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在清江浦区和平镇的一处种植大棚里，用吊蔓种植的优质哈密瓜迎来了成熟期，一个个果形圆润的哈密瓜挂满了棚架，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在大棚行间，精准地采摘已经成熟的哈密瓜。我们来听工人张巨兰是怎么说的。
1: 一个人一天3000斤不费劲，就是看这个上面纹细啊，细纹呢、啊、还有就是说这边嘛纹呢、啊、黄度也到了，够了，都够了，然后就才能下手采它，不是很不敢采。
0: 标准化的大棚吊蔓栽培模式，让哈密瓜的生长环境稳定可控，有效保障了瓜果的产量与品质。依托成熟的种植管护经验，今年基地哈密瓜的种植规模集中，产能充足，亩产表现稳定。种植户何建雪。
2: 种的面积是90亩地，大概下去10万棵苗吧，每亩地的产能是大概在5500斤到6500斤之间，今年的价格比往年的稍微好一点，大概在2.78块涨到6-7毛。
0: 品质是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打造绿色安全的优质瓜果，种植基地呢转变了传统的管护模式，坚持生态种植理念，极大的优化了哈密瓜的风味口感。好，继续来听何建雪说。
2: 就是用绿色防控嘛，我们一般都授粉之后十几天，大概20几天，我们基本上都不打药，一般都是那种烟熏剂，成本相当于会高一点，但是呢，口感会比打药的好一点。
0: 眼下呢，淮阴区淮高镇的一处百亩桃园也迎来了丰收，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客商前来采摘订购。桃园内蟠桃挂满了枝头，鲜果也映在绿叶之间，大多呢都是寻香而来的市民游客，手提着果篮穿行在林间，亲手采摘蟠桃，沉浸式体验田园丰收的乐趣。市民何以全。
3: 淮高的桃子非常有名，我们每年都过来采摘，最近桃子上市了，我们特意过来又买了6斤。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淮高镇的蟠桃清甜多汁，口感出众，不仅受到市民朋友的好评，更吸引了各地采购商定点上门批量订购，线下零售与大宗订单是同步走俏。淮阴区淮高镇农村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军。
4: 淮高镇全有独立块适宜桃生长，形成人民桃园种植地，瓜果率高，产量稳定，有着桃园亩产扩大欧经营以上。
0: 欧经营以上，这淮安话非常有意思啊。好，刚刚说完淮安的桃子啊，蟠桃口感非常好。那么说到眼下上市的水蜜桃，哪里最好吃呢？大家肯定知道啊，阳山水蜜桃最棒了。这小小的桃子连着大产业，我们记者呢从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目前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桃园人家水蜜桃专业合作社的阳山水蜜桃成功取得了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颁发的香港优质正印认证证书，这是无锡市农产品领域首张 STC 权威认证啊，这个 STC 的意思就是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认证的这个权威认证，简称叫 STC， 标志着无锡特色农产品正式拿到了供港高端市场的准入资质，实现了从无锡特产迈向国际优品的关键性跨越。据了解啊，香港 STC 认证是国际公认的高端质量标杆，认证结果获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互认。 此次认证零的突破，标志着无锡本土农产品正式拿到了国际市场入场券。

既为阳澄水蜜桃出口香港打通了认证通道，更有效提升了西味农品的国际竞争力。阳澄水蜜桃持续稳定出口，不仅擦亮了无锡特色农产品的国际名片，也能带动当地桃农增收致富，助力阳澄水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好，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会采访到啊冰草女王丁蓉蓉，听她来讲述十年深耕乡土，以一株小草来撬动大产业的青春创业故事。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会通过大蓝鲸和大家互动啊，想问问大家，你吃过冰草吗？对冰草有什么样的一些认识呢？不妨可以呢通过大蓝鲸来和申琪留言。在手机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了。我们稍后见。

0: 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冠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丁蓉蓉，她呢是江苏规模化种植冰草第一人，淮安荣大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大家称为冰草女王。她用10年时间把100元一斤的进口贵族菜变成国人吃得起的大众蔬菜，更带动千人就业，年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第20届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淮安荣大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蓉蓉。丁蓉蓉你好，你到现在为止创业有几年了？
7: 我创业到今年的话11年了。
6: 已经11年了。
7: 对，时间还挺长的。
6: 哦，现在的冰草的种植规模有多大了？
7: 现在我们种植面积大概是在600亩这样子。
6: 那你现在的冰草的种植地在什么地方？
7: 我们现在其实遍布于全国各地，那主要就是位于江苏啊、云南啊、河北啊。
6: 在江苏的话就是在淮安。
7: 对，在淮安，但是南通那边呢也有我们的这个农业合伙人，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个冰草农业合伙人。
6: 我看网上相关报道说你是在扬州求学的时候在餐厅吃到这个冰草。
7: 其实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6: 嗯，
7: 大学可能还是那时候我觉得太年轻了，就是年轻人就是无所畏惧，就是敢想敢拼，他没有顾未来会怎么样，就当时有这个想法，但是学校也蛮支持的，当时也是以休学创业这样的一个，就是向学校去申请，去回乡去做这个事业的。
6: 这个还挺少见的，你是上的哪个大学？
7: 我是在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 那你跟你父母说出了你的想法，你父母怎么想的呢？当初有没有拒绝你？
7: 他们是完全不支持的，而且也非常不理解，就是你如果想做生意也可以，但是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土地跟乡村打交道，就是好像觉得我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出来，然后以后你要去做白领，去上班的大公司上班的，结果你又返回到乡村来。
6: 对对，
7: 他们是不理解的。所以呢我在创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经济支持、精神支持。那一年然后学那个叫我们国家它也是有大学生创业贷款，我是做了大学生创业贷款，印象特别深刻。第一笔做5万块钱，然后国家贴息贴了一半，然后就从那个5万块钱开始我的创业之路。
6: 你胆子真大，而且冰草你也是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行业，关键是那时候你也不知道在我们江苏到底有没有人去种，是吧？
7: 对，是
6: 啊。
7: 到那时候我做了一下调研，就是一个是种植端，然后一个就是市场端。我们当时种冰草在江苏来说应该是第一家种植的，还是蛮早的。然后市场我们就是周边的江苏也没有江苏的冰草去供应到我们的星级酒店，他们的冰草

0: 好，大部分那时候还是非洲进口过来的，那时候特别少，特别少，全国来说都很少。
1: 都没有什么先例，你怎么敢去种？而且你这个种植方法到哪儿去学？种出来往哪儿卖？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0: 我从一两个棚才开始，可能那样对于我刚创业来说，这个代价我还能承受得起。如果失败的话，但是我没有想过，就是哪怕创业到现在11年，肯定是发展过程当中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困难，但是我始终没有想过放弃这个词儿。就是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给它做下去，哪怕就是能够养活我自己都成，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觉得我总得要做出个什么样子来，可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有点韧劲吧。就是在我
1: 对，
0: 身上，我觉得韧劲可能会多一些。
1: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真厉害！19岁啊，这个休学回家创业，贷款5万块钱开始种一个很陌生的冰草。那么刚开始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0: 光有情怀，但是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对于技术板块，就是一开始的话，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就是我们冰草刚拿过来，育苗的话，它的发芽率非常的低。
1: 我
0: 然
1: 想问一
0: 后你
1: 下，这
0: 要
1: 个苗是从哪儿引进过来的？
0: 发现山东那边有，因为山东农业大省嘛，在国内来说还是这个农业还是蛮有话语权的。然后在那边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种子，就拿回来自己尝试去育苗，然后在地里面去移栽。但是那个时候各方面技术不成熟，在家没有种过地，所以呢，它的发芽率啊，包括栽下去这个存活率都不是很高。
1: 当你看到。一开始种就没有种成功，你内心怎么想的呢？
0: 我想的是，我虽然没有达到它存活率100%，但是它长出来30%、40%就还蛮开心的，就好像我种，就是当时我想的就是，哎，我种出来了，虽然说不是那种满地开花的，但是有个别的它是出来的，就是还是有一点喜悦的心情在的，就是好像并没有想到，哎呀，这个怎么才出来这么一点？就那个时候，我想我的经验已经不足，我还能把它种出来，已经挺好的了，继续努力，看看下面怎么再去改良。
1: 你内心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从一个好的方向去思考问题的人。成功了30%-40%，说明还是在本地，它的水土还是服的，是能种的，是吧？这也给你了一些信心。那么，怎么才能够达到100%的成活率？后来你怎么做的呢？
0: 是这样子，就是当时种出来之后呢，我首先想的是销，就是我们得要给它销出去。但是销售过程当中呢，确实也遇到了一样的困难，跟种一样，因为吃这个东西太少了，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菜。我们优先是在酒店吃到的，那我优先推广的就是酒店。当时我们就是跟环市的所有酒店，我们能跑的，全部就去推。接着之后，哎，发现好像我自己就是种出来的好像不太够卖了，就那个时候才反哺到种地上面。我说我怎么能够想办法让我的这个就是说种植的会更好一点，就是从种出来到销，然后再反到我怎么再种得更好。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在网上去学习。
1: 对，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对，称呼你冰草女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鞭笞，真的是鞭笞。它这个称呼更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在冰草行业里面做出什么，是否能在行业里面做一些更多引领的东西，把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得更高，挖掘出来，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能懈怠吧，不敢松懈。
1: 对，我看到你的微信签名是“相信相信的力量”，
0: 是。
1: 跟我的签名是一样的。
0: 太荣幸了。
1: 没有，说明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这个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那种人，对吧？
0: 对，还是有期盼的。
1: 这个冰草，虽然现在我们在饭店也看到很多的冷盘菜会上冰草啊，但是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冰草它的特点？适合哪些地方来种？在种的过程当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冰草它其实是适合于我们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种植的，但是呢，对于冰草来说的话，它易管理，但是管理过程当中又有稍微有一点点小娇气。为啥呢？它这个冰草呢，它耐寒不耐高温，它不适合温度过高的区域，像咱们两广地区啊、福建呀、它可能种植，但是只能种一茬口，时间比较短。过程当
1: 它
0: 中
1: 适
0: 呢，
1: 合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到多少气温？
0: 它适合的温度是在10到25度期间。
1: 10到25度之间。

0: 那就必须
1: 对，
0: 得用设施栽培了。
1: 对，冬草基本上都是设施农业，设
0: 嗯
1: 施栽培。
0: 嗯，那你说它是来自非洲的作物，对吧？那那边不是比我们这更热吗？
1: 这个正好巧了呢。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去丹麦去参加一个有机圈的论坛，正好就遇到了南非那边的朋友，他当场也跟他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冰草。然后我们这个冰草在南非有一个地方，它那个南非其中有一个地方，它温度并不是很高，就基本上就是大概在20几度、十几二十几度这个气候条件下，而且就只在那一块种植，有其他地方高温还就没有。
0: 难怪是这样的。
1: 对。
0: 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两广地区啊、福建啊、海南那边都是偏热，不太适合冰草种植，或者说只能种一茬。
1: 对，秋冬的时候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茬口太短了。
0: 那么在我们江苏这边的话，能种几茬？
1: 它是9月份移栽下去，然后经过2个月，也就是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这样，冰草就能，
0: 上市了。
1: 就是我们就可以上市采摘了。然后，如果你种一茬的话，其实一直也是可以采到3、4月份的。但是我们正常会根据市场行情的价格来判定我是否要，比如说过年期间啊结束了，我重新再摘，重新再摘，它品质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我这边的种植的茬口，我是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的。
0: 而且你这个正好上市时间在过年期间，哎，那个
1: 对，
0: 时候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1: 会高一些，而且需求量特别大。
0: 对吧？哎，这个非常好，插口安排的非常好，很聪明。它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病害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科学的管理，能够绿色种植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种任何菜啊，包括冰草在内也是，健康的土壤这是最重要的，土壤一定要健康。就是我们尽可能去选择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包括我们自己在种植的时候，也要舍得花大量的有机肥、生物菌肥就投入到土壤里面，改良土壤。这样子土质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其次呢，如果我们选择的话，尽量去选择这种沙壤土，它的透气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有利于冰草往下去扎根。其次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其实任何作物来说，你只要细心的去呵护，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用心的话，它长得都不会太差。我们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你根据土壤，可能不同的地块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地下害虫，那在栽的时候对这一块土壤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针对地下害虫有一定的防治，然后栽下去之后呢，那基本上像对于冰草来说，像青虫啊，包括白粉虱啊，以及像一些蜗牛啊，它还是都会比较喜欢吃的。那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些虫害提前做一些防控，物理防控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粘虫板，然后或者是炒那个麦麸去驱除地下害虫，这样子尽可能做到我们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尽量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其实冰草到采摘期的时候呢，我们及时把控好棚内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正常情况下，整体长势起来就是不会太差的。
0: 我觉得冰草吃在嘴里，它的水分很充足，有一点咸咸的感觉哦。
1: 这就是冰草它的特色，它的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那个，我们
0: 小
1: 都会
0: 冰珠
1: 说
0: 一
1: 植
0: 样的。
1: 物盐晶体似的那个盐，对，天然的植物盐，而且它的含水量超过90%。
0: 而且你自己还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叫大叶冰草。
1: 它其实严谨一点说的话是驯化改良的大叶冰草。
0: 怎么驯化改良的呢？这个大叶叶子比一般的要更大一些吗？
1: 对，它的底片的叶子会更肥大，然后它整体舒展的那个叶片呢，它是稍微平一点的。一般我们进口的那个非洲冰草的那个种子，它种出来的那个冰草呢，它叶片更卷，它的冰度更多，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咸。但是我们这个大叶冰草口味的这个咸度，它是比较适中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0: 那么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更受欢迎一些？
1: 大叶冰草其实相较于那个卷叶冰草来说的话，它耐储存，不容易受损伤。
0: 你这边也带动了不少农户在一起种，对吧？
1: 带动的更多就是周边的老百姓在我们这就业，不管是你种植端啊，还是包装端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项目叫冰草农业合伙人，其实我是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去吸引，就是同样对于乡村，或者是我喜欢待在乡村，想在乡村创业。

0: 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项目的这样的青年人，然
1: 嗯，嗯。
0: 后帮助他们一起做冰草的项目，在他们的家乡。我们目前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已经带动加入了有8个青年人
1: 嗯，
0: 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来，包括还有印尼的，就是
1: 啊，
0: 对，因为他是什么，他也是通过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然
1: 嗯，
0: 后呢，但是他是江苏人嘛，然后他现在在
1: 哦，
0: 印尼那边，他说那边也有冰草，但是非常的昂贵，就说
1: 嗯，
0: 那边的气候条件，咱们能不能尝试去链接在那边种植？
1: 哇
0: 所
1: 塞，
0: 以他们会
1: 厉害
0: 有
1: 厉
0: 联系那
1: 害，
0: 些，
1: 嗯，都跨出国门了啊，
0: 其实冰草这么多年来说，在早
1: 嗯。
0: 期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
1: 嗯，
0: 新奇的一种贵族蔬菜，但是
1: 嗯，
0: 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基本上平常的饭店呀，包括家庭啊，他
1: 也
0: 们也
1: 都
0: 会
1: 有
0: 吃。
1: 了，对，
0: 对对，但是大家对于冰草的认知呢，可能更多的仅仅就是在凉拌冰草上面。
1: 嗯，是
0: 对，
1: 啊，
0: 但
1: 还有其
0: 是
1: 他做法吗？
0: 有它的做法非常的多，然后就像我们这2年都会在做冰草现榨的果蔬汁。就是因为冰草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的含铁量是菠菜的6倍，它的
1: 哦，
0: 含钙也很丰富，维 C 含量也很高，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维 C 含量是普通蔬菜的2到3倍。那基本上铁对于我们就是铁在我们人体的吸收，它是需要通过维 C，然后来促进我们铁的一个吸收的。
1: 对对，
0: 所以就是说，我说这个菜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里面还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它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对于皮肤啊是非常好的，有镇静抗炎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我说冰草除了凉拌吃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它更多的这种营养价值发掘出来？像我们现榨的果蔬汁啊，我们自己会做这种现榨果蔬汁，也会往产业链去推。包括我们今年这2年苏超特别火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苏超的外围去榨这个冰草果蔬汁，哎，发现大家还是蛮能接受的，只是对这个菜不是太了解，
1: 对，
0: 所以
1: 是
0: 我觉
1: 的，
0: 得我们对于市场教育这一块还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要去走。
1: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很大，未来的发展空间
0: 对，
1: 很大。那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你种冰草到底效益怎么样？
0: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亩地正常的话，冰草大概是在3500到4000棵苗，但是效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相对来说比较广，因为我们不仅仅做批发市场的生意，像我们商超、酒店都做，包括像我们这个，还有我们线上的电商，我们各大平台都有我们的电商。对，大家都可以搜到，包括我们也在积极的对接加工厂、药厂，包括韩国出口类一个板块，我们都有在对接。我们就是在想通过不同的销售渠道去拉高冰草的亩产值。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吧？
0: 投研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后面每一届我们学员都会互相的去交流返场，然后这个真的太好了。
1: 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0: 对对对对，真的，这个总结得很到位。
1: 原来以为是一只孤雁，没想到是群雁啊，只不过在
0: 是
1: 不
0: 的，
1: 同的天空飞翔啊。现在都是找到组织了啊，内心也更有一股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走，对吧？
0: 也真的很感恩。
1: 好，感谢丁蓉蓉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看月经费？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节目的复播时间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这位专家啊，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来编辑问题来提问了。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帖下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耳鼻喉科的专家，所以今天大家有任何关于耳鼻咽喉类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候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鼻子作为我们呼吸的第一道屏障，它不仅负责通气嗅觉，更关联着我们全身的健康。但是呢，一旦有鼻炎或者鼻窦炎、鼻息肉这些常见问题的话，就比较容易困扰大家，甚至呢，这也是鼻咽癌的一些潜在的风险，让人非常担忧。

0: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程友主任。那程主任呢，他比较擅长的是鼻内镜手术、变应性鼻炎综合治疗以及头颈部肿瘤的外科干预。那接下来时间当中，今天节目会和程主任一起来关注一下帮我们解锁鼻部健康的密码。你好，程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鼻子健康的问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好，谢谢。
0: 好，我们知道程主任呢虽然是耳鼻咽喉科的专家，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能更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鼻子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程主任，像一般很多人到这个换季的时候都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有些人可能呢是认为自己可能是感冒了啊，或者有些觉得是不是感冒还没好，那这是不是一般如果不是感冒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鼻炎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啊、非常关键，因为呢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会混淆这个问题。那么一般来说呢，鼻炎呢是这个鼻黏膜的一种非感染性的炎症，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啊、还有一种非过敏性的鼻炎。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就是身体接触过敏源之后呢，由着这个 IgE 这种抗体介导的一种免疫反应啊、它的最典型的四大症状就是鼻塞、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啊。那么感冒呢，我们讲的一般就是一个普通的病毒感染，那么除了鼻子症状之外，后来那么还有可能会有咽痛啊、咳嗽啊、发热啊、这个乏力啊、全身酸痛等等症状。那么感冒呢一般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啊，大家都知道的，我可能很快就能好了啊。但是鼻炎一般来说呢，一个礼拜可能是好不了的。那么我们过敏性鼻炎呢，一般意义上呢分为这个持续性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和这个间歇性的过敏性鼻炎。那么持续性的鼻炎呢，一般来说呢，常年的发作呢，这个一般来说呢每年会超过3个月，每个月呢每次发作呢会超过4周啊，那么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疾病。所以呢这个跟这个感冒还是非常好区分的。那么最简单的一点就是鼻炎就是集中在鼻子的症状，而感冒呢往往会伴随全身的症状啊，感冒呢，很快就会好了，但是鼻炎呢，它会持续的发作，持续的这个困扰大家。
0: 对，刚刚陈主任也说到了有关于这个持续性鼻炎和过敏性鼻炎，像这种持续性鼻炎的话，它有没有也有可能是由这个过敏所引起的呢？
1: 对，一般来说，我们这种鼻炎，多数人呢是。是这种持续性的比较多见一点啊。有的人呢，我们以前呢，我们现在叫间歇性的，以前呢讲叫这个叫季节性和常年性的啊。对，现在呢就是比较这个规范一点，叫持续性和间歇性的
0: 啊。
1: 那么以前呢，当然讲季节性的和这个和这个全年性的呢比较好理解一点，因为我们有的人呢就是对花粉啊，对这个过敏啊，特别像我们南京市这个梧桐花粉是比较厉害的，对吧？
0: 春秋季有的时候很容易有鼻炎。
1: 那么我们有的病人就是3月份、4月份
0: 对
1: 会发，然后呢9月份、10月份会发。
0: 那
1: 么这种其实呢还比较好处理。那么这种呢，我们会要求这个或者遵嘱这个患者呢，我提前2周喷药啊，我延后2周停药啊。比如说我就是3月份、4月份发。那我就2月15号左右开始喷药，
0: 提前把药喷起来，
1: 喷一个鼻中激素，然后到什么时候停药呢？过了4月份，到5月15号左右，就停药。那么我比如说就这个季节我就喷了3个月的药啊。
2: 他这个药一直性喷吗？
1: 可以一直喷啊，但是我们会讲的，一般就是用药的原则呢，一个呢我们是讲用这个鼻中激素啊，鼻中激素呢不要大家听到激素就很害怕，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有的激素呢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我都是在局部用啊，那么它的全身生物的利用度非常低，那么对不管是对成人还是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对我们全身的这个激素水平来说啊，都是影响非常小，非常安全的啊，对儿童生长发育也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这个都是有证据的，
2: 对，
1: 有这个研究的，
2: 有科学研究
1: 啊，有一系列的这种专业的文章发表出来的，我们能看到的这种证据。那么比如说我就这3个月喷喷鼻子啊，喷一个这个鼻中激素，那我就很好了，那我这个季节就过来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我的生活质量 不太受影响。
0: 是的，要不然那个花粉过敏，一出门那个鼻涕或者打喷嚏不断，那个太难受了。有的人。

0: 打完喷嚏之后大脑都觉得缺氧，都是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是的。那像这种过敏性鼻炎，有没有什么根治性的办法呢？
1: 过敏性鼻炎呢，目前来说呢，没有什么太根治性的办法。
0: 嗯，
1: 那么我们目前针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呢，主要是分为这个四位一体。什么叫四位一体呢？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呢，要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啊。那么这个前提呢，首先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确过敏源，要到医院去做检查啊。那么检查的方法比较多，比如说抽血的啊，比如说点刺的，或者说其他方法的。那么这个前提呢，首先就是要明确我对什么东西过敏啊，就是我们讲的要避免接触过敏源，这是一大块。
0: 嗯，
1: 第二块就是用药物，药物呢这一块我们刚讲的避雄激素这一块，还有这个抗组胺药啊，还有抗这个白三系的药啊。
0: 嗯。

0: 它针对鼻音来说，比如说我对螨虫过敏，那我们就这个不管是舌下的还是这个皮下的就打针啊。那么这种呢，就是通过低剂量的这个比如说螨的这种复合蛋白的这种低剂量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刺激啊，使人体对将来慢慢对这个变异原啊产
1: 就
0: 生一
1: 脱
0: 个
1: 敏了，
0: 耐受
2: 是过敏原
0: 啊，产生一个耐受，
2: 产生耐受，
0: 对。还有一大块呢，我们讲叫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就是我们现在三个人做的事了
1: 啊，对，就是教大家一些
0: 防治的方法。健康教育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哎，我们医生跟这个跟大家呢要好好的交流啊。我看我们这个两位主持人也非常辛苦啊，这个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使大家明白这个比如说鼻炎、鼻窦炎、鼻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儿。啊，那么医生和这个我们患病的这个病人怎么配合，能达到一个提升自己的一个生活质量，这个目的，但是不再困扰这个情况。
2: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病的这个机理是怎么来的，
0: 这个病机理怎么来的，我怎么去诊断它，我怎么要去
2: 治疗它，
0: 配合医生的治疗啊，
1: 对，
0: 比如说治疗好了之后还要注意什么事项啊，就是跟医生有个良好的交流，
2: 对，
0: 这样就是。最终呢，大家都非常开心。
2: 对，这个确实很多人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可能就是稍微欠缺的一方面啊，就是不够足够的完全了解。
0: 这个也正是我们在坐在这儿做这个事儿的意义了，所以呢，鼻炎治疗呢，我们讲就是四位一体的，就是健康教育啊。避免过敏源啊，这个药物治疗啊，脱敏治疗啊，这是四位一体的。当然，我们还讲到要这个对于一些效果非常不好的。那么还可以进行手术治疗那么对我在这一块呢还是有点小研究的。
1: 是的，那像刚刚我们陈主任也说到了关于这个过敏过敏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比如有过敏性的鼻炎，然后呢，他们去医院检查以后呢，就觉得这个过敏源啊，它比较难检测出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0: 有这个情况，一般过敏源呢，我们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叫吸入性的。比如像螨虫霉菌花粉这一类都属于吸
1: 入
0: 性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叫这个食入性的，就是我们吃进去
1: 的东
0: 西，
1: 对
0: 比如有人对花生蚕豆芒果对吧，
1: 过敏是的，
0: 有人会对这些东西过敏，或者是对这个海鲜还有人对牛羊肉会过敏，
1: 对，是的，
0: 就是过敏源呢一般就分为这两大类，那么有的时候呢其实过敏源是成千上万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目前对我目前检测呢大概就是常见的几十种，这个因为不可能常见上万种，
1: 对，你不可能全部都找出来，这是的，
0: 对，所以呢，而且有的时候你就找出来，有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或者特殊的意义。那么我们这些常见的这些过敏源呢，比如说我们对螨虫我们可以做脱敏，我们花粉现在也可以做脱敏，或者花粉我们可以做防护，对吧？
1: 这样，
0: 比如说这个。我对海鲜过敏，
2: 那就不吃海鲜，
1: 尽量不吃。
2: 对，
0: 对，所以说，有的人是找不出来，但是呢，找出来的，我们现在做出来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2: 是不是这个食入类的比这个吸入类的更容易可以去解决它的这个过敏的问题？是不是？就是避免去使用它嘛，对不对？
0: 其实呢，就是，但是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比如说有的人。这种小孩啊，你看有的小孩这种湿疹特别严重，过敏特别严重，
1: 对，
0: 当然你有的时候营养不足，你也没办法
2: 对，
1: 还有对鸡蛋过敏的，你不摄入蛋白质，你也不行。
0: 对啊，成人好说一点，成人我们可以很多替代的方法，
1: 对
0: 吧？我们很多植物类蛋白、动物类蛋白可以互相替代，对吧？但是小时候这个，因为小孩这个问题比较大一点，比如小孩也是。对牛奶过敏怎么办？
1: 对牛奶过敏是你还得要替代补充的营养要跟上，这个确实是，
0: 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嘛。
2: 对，
1: 好，那王主任，我们陈主任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鼻炎哈，如果说它不及时治疗的话，会不会去引发更加严重的一些后果呢？
0: 鼻炎呢，还是要这个及时的治疗。那么我们认为鼻炎的危害呢，主要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我刚刚讲的。鼻子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塞啊，这个是非常困扰这个自己的一个事情，
1: 这是影响到生活质量的这个事。
0: 对，一个是自己生活很不舒服，我一会儿就要擤鼻子，鼻子一不通气，那我这个气流也不顺畅，这我就很有的人就会很烦躁，
1: 是的，
0: 这个会非常影响自己的心情。第二个呢，我觉得也影响自己的社交，影响自己的工作，
2: 对，
0: 不如今天要开个会啊。 或者跟领导汇报个事啊。

0: 啊，这
1: 对，
0: 个就是很影响自己的形象，
2: 啊，对，有
1: 对
2: 喷嚏不断，是的，
1: 对，
3: 还有
2: 确
3: 这个
2: 实，
3: 桌上全是餐巾纸，是吧？
0: 对
2: 因为我记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办
0: 对，
2: 公室有大概三个同事都是过敏性鼻炎，然后一到那个换季的时候，办公室里面喷嚏声此起彼伏，都是，
0: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过敏鼻炎还会影响睡眠，
2: 啊，
0: 鼻
2: 对，
0: 子鼻子不通气嘛，
2: 对，睡觉的时
0: 然后
2: 候
0: 你
2: 会，
0: 睡觉不安稳嘛，然后老会反啊转啊干嘛，这个就睡觉也不踏实，睡眠
2: 是。
0: 质量也很低，
3: 嗯，
0: 就是讲的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有时候呢，这个过敏性鼻炎有时候还会发展成哮喘，这个就非常麻烦了。哮喘要发起来要命了，对吧？还有呢，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你不治疗呢，它还可能引起这个鼻窦炎啊，中耳炎啊，咽喉炎啊，或者引起这个其他的一些更重的并发症啊。我们还有这个这个鼻炎很严重，引起这个眶的感染啊，这个颅脑的并发症啊，这个
3: 啊，
0: 都要
2: 是
0: 还是要
2: 的，
0: 还是要这个及时治疗吧。对，及时治疗。然后刚刚讲的呢，这个跟医生呢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啊，如果定期的去检查啊，或者症状加重了，定期的这个及时的去治疗的话，那么应该来说都会避免这些问题
2: 所以一旦说有这个鼻炎的问题呢，建议大家还是及早去诊治，哪怕是那些看起来并不是很严重的鼻炎，它也还是要治，因为你如果不去规范治疗的话，它可能会引起到这个病情继续的一个发展，这样就不太好了。好，那么我们再一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程友主任。那程主任呢，他平时是非常的擅长鼻内镜手术，还有变硬性鼻炎的综合治疗，以及头颈部肿瘤的外科手术的干预。那当然除此之外，像耳鼻喉科，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其实今天都可以向程主任来进行提问了。
3: 是的，
2: 我们的两种提问方式也为您开通了，再给各位介绍一下。首先，第一种呢是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3: 跟鼻子相关的，但是这个耳鼻喉咽喉科大家都可以来提问。而且我此时此刻发现，就是上半段的时候，小助手当中有好多朋友发来了大家的问题啊。待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就会请陈主任来帮大家去进行一一的解答。
2: 这样吧，我们在广告之前，其实还是有时间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啊。这是一位68岁的朋友，他说耳鸣困扰他一直
0: 有变化的倾向。
2: 那
0: 么遇到一些大的息肉，那么比如他引起鼻窦炎了，或者这个特别影响鼻子通气了这个或者就是什么呢？看上去就是有糜烂、有出血啊，这个看上去不是太我们医生讲不是太对劲的那一种啊，就是一定要去处理，一个呢，通过手术呢，可以这个解除他的这个病患。第二个呢，要进一步明确他的这个病变的性质。病变性质我们很简单，它究竟是一个良性的息肉，还是一个良性的乳状瘤，还是一个鼻腔的其他的恶性的肿瘤？这个一定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手术呢，可以连鼻窦的炎症、鼻息肉，包括这个鼻腔框架结构不良了，一起把它解决。那么这样的这个术后呢，我就看他心情非常，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术后这个病人的这个鼻腔鼻窦里面情况，心情会非常舒畅
2: 是的，是的。那像鼻息肉手术，它的这个复发率高吗？
0: 鼻息肉复发率呢，主要是有一种我们叫嗜酸性的这种鼻息肉呢，复发率可能会高一点点。
2: 那是什么什么？你刚刚说的哪种？
0: 就是一种叫嗜酸细胞性的这一种。
2: 嗜酸细胞性。
0: 嗜酸细胞性这一种呢，
2: 对，
0: 可能复发率会高一点，但是呢。总体来说都还好。通过鼻内镜，那么主要呢，我们关键还是在一个微手术级的处理。那么术前呢，我们要充分的沟通充分的重视。那么术中呢，这就主要我们手术医生的事了一定把这个 CT 片研究透，把它的解剖研究透，把它的手术风险研究透然后呢，逐层的把它去这个病变去去除包括一些其他异常的这个黏膜水肿呢，这种或者囊性变的这种都要把它处理掉那么术后就是大家互相配合的事了一个呢就是我会教你怎么弄医生会告诉你怎么弄，医生会告诉你什么时间要来复诊你但是如果大家配合不好，这个就有的病人呢就是术后效果就差一点比较容易复发。那么绝大多数鼻息肉病呢，那么经过我们现在的手术处理呢，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除了一些少部分的这个嗜酸细胞性的这种鼻息肉呢，一个呢，就是有的手术。

0: 医生呢，手术不是太到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手术后呢，大家配合比较差，那么不愿意来复诊，不愿意坚持用药，那么这个呢，有的病人呢就会短时间的复发，当然这个都比较少，
1: 是，
0: 我就相信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合作，一定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2: 对，
1: 哎，
2: 要
1: 对。
2: 谨遵医嘱，配合好，对不对？
0: 大家有一个配合，对。
1: 是，那这样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鼻咽癌的问题啊，这可能也不少朋友比较关注。因为有人说了，这个鼻咽癌早期的症状呢是特别不明显的，而且很容易被忽略，所以想请问一下程主任，鼻咽癌早期有哪些信号呢？
0: 鼻咽癌的这个早期信号不多啊，那么我们首先讲了鼻咽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恐慌呢？一个呢，鼻咽癌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个病，那么整个大概80%的鼻咽癌的病人就在我们中国。
1: 为什么呢？
0: 这就是原因呢，就是三个原因，主要呢一个就是遗传的原因就是这个人种的原因这个我们大概还有像我们中国呢，大概有70%-80%集中在这个西南五省，就是广东、广西这一块。
1: 这个和饮食习惯有没有关系？
0: 这个总体来说呢，现在研究认为呢，它是三个原因。一个呢，我刚刚讲的就是
1: 遗传
0: 。它会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在整个家族里面能有10个，能有10个、几十个的这种就是鼻咽癌的病人，或者
2: 患者，
0: 或者是其他癌种的这种病人，这是遗传性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 EB 病毒现在认为呢，这个 EB 病毒跟鼻咽癌呢有这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有的病人如果查到 EB 病毒阳性，那要定期随访第三个就是环境因素，所有的这个病都是这个基因跟后天的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的环境呢，确实不够太理想那么各种污染物也会对我们的气道首先是一个最强烈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这个地方面的结合呢先天的遗传因素加上后天的环境影响包括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会造成这种我们这种
2: 鼻咽癌
0: 的
2: 这种发病率
0: 高发对
1: 好，谢谢程主任
2: 是
1: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各位收集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程主任来提问的话你看关于耳鼻咽喉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向程主任来进行咨询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第一种呢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专区的跟帖下面呢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当然各位在发送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比如说今天的关于这个耳鼻咽喉科的就大家你要明确一下自己有没有就过医就您现在这个症状有没有问过医生或者还是只凭自己的或者有没有去检查过一定要把这个明确点发给我们千万不要像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小助手当中直接回了5个字鼻子很难受耳朵听不见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陈主任去很难去给他做一个明确的回复
1: 的
2: 对不 对,
0: 对, 对
2: 就您这鼻子为什么难受就您这耳朵哪个耳朵听不见
0: 对
2: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外伤或者有没有过往史等等之类的
0: 对就是大家还是珍惜主持人给大家的一个机会吧
2: 对
0: 反正你到医院觉得那么麻烦
1: 是的来我们先来回复吧
2: 先来回复有一个新听众就是今天刚加这个微信的朋友他说他儿子鼻炎每天早上起床都会打喷嚏他就想问一下陈主任这个是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这个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呢可能怀疑可能还是有过敏第二个呢就是这段时间不天气比较凉了吗
2: 对
0: 早晨起来是不是就是比如说衣服也没穿就进卫生间了这个有可能就会一下冷空气吸
1: 冷
0: 空气
1: 刺激
0: 一下就刺激一下这个鼻腔我们叫这个神经源性的神经源性的就是刺激一下它会连续打喷嚏那么一种呢就是这种过敏可能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
1: 还是要查一下过敏源
0: 对如果说就仅仅是打喷嚏的话如果有其他的症状的话这个我们到医院鉴别一下可能问题不是太大
2: 他如果比方说在您刚刚说的这个方案当中如果他早起的时候起床的时候如果保暖那个出来之后依然会打喷嚏呢那可能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了
0: 对
2: 对不对
0: 或者就是如果不太实在不想到医院呢还可以先买一点这种鼻用激素的药我起床之前我先喷一下试一下看看我如果说起床之前喷一下也很好了就喷个2-4周的关系也不大
1: 像他们家是孩子嘛刚刚有没有说
2: 孩子儿子对不对
1: 他是适合用什么样的药呢如果是的话
0: 小孩的激素呢还是比较讲究的。
1: 嗯，对。
0: 目前呢，就是市场上的几种激素呢，就是年龄区分比较多一点。
1: 嗯，
2: 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这个激素成分。
0: 对对，
2: 是不是？
0: 一般就像比如像。

0: 像这个绿树拿，我们叫康师傅美松，它这个起始年龄是3岁以上都可以用的啊。像这个雷诺考特，就是我们讲布地奈德，还有一
1: 布
0: 个
1: 利奈
0: 叫
1: 德，
0: 辅助粮，辅助粮叫福地卡松，那么这个都是6岁以上可以用的啊。当然总体来说问题都不大。
2: 不大
0: 你
2: 是
0: 像我
2: 吧？
0: 们布地奈德都是美国 FDA 批准的这个孕妇的 B 类用药，所以说
2: 哦，孕妇都可以用
0: 啊，
2: 的，
0: 孕妇
2: 相
0: 都
2: 当于
0: 可以
2: 是。
0: 用的，所以说关系都不大，
2: 那
0: 因
2: 您
0: 为
2: 说的这些药是必须要到医院去开，还是有的药房是可以买到的？
0: 药房好像有的可以
2: 也
0: 买
2: 有
0: 到，
2: 的也可以买到
1: 这些
2: 可以
1: 都
2: 去
1: 不
2: 试一
1: 都
2: 试。
1: 不是处方药，是不是？
2: 应该
0: 应该反正不
2: 有些应
0: 药
2: 该
0: 房现
2: 是，
0: 在它有
2: 他
0: 的
2: 也可以
0: 也可
2: 给
0: 以
2: 你临时
1: 也可
2: 开
1: 以
2: 处方，
1: 也可以
2: 对，
1: 开处方，
0: 对对
1: 对，
2: 他有的线上处方都
1: 行，
2: 是
1: 当
2: 可
1: 然，
2: 以
1: 更
2: 的。
1: 为去医院就是找到专家面诊过之后，确认完这个病症之后，应该下药是会更好一点
0: 对对
1: 啊。
0: 对，
2: 好，谢谢。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57岁的男性，他是慢性咽炎很多年了，反反复复，想请问一下程主任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的？
0: 慢性咽炎呢，首先一个呢，如果反反复复有异物感的，首先一个我觉得要做一个喉镜啊，排除一下这个器质性的病变啊。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一定要改啊。我们很多这个抽烟喝酒无辣不欢的，找我去看咽喉炎，我说你这看的有什么意义呢？
2: 是的，你看完之后继续吃辣、吃烟、抽烟、
1: 抽
2: 喝
1: 烟喝
2: 酒没
1: 酒
2: 有用，对
1: 啊，
2: 啊，治不好了这个就
0: 生活
2: 太难
0: 习
2: 了，
0: 惯要
2: 是，
0: 注意一点，而不是说你没什么不舒服，咱们就不说这个事儿，对吧？你老是不舒服，你这个就要自己稍微注意一点，改善一下生活习惯，好吧？
2: 对，其实陈主任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你看，像我们作为主持人，其实慢性咽炎就是我们的职业病嘛。
1: 对，
2: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慢性咽炎，也是比较厉害，但是一说话嗓子就哑，然后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做一做雾化，或者甚至用一些什么消炎的药，但是它就是也是很容易反复的。
0: 对对对，就是中，
2: 还有很多老师，对吧？也
0: 对，
2: 是会
0: 就
2: 慢
0: 是
2: 性
0: 我
2: 咽
0: 们讲有一个叫用嗓卫生嘛，
2: 对，
0: 也
2: 是。
0: 是我们经常客户里面也会有专家会提到，就是就是要比较禁忌什么长时间持续用声
2: 对，
0: 有的老师找我看，我说现在不像以前了，老师上课可以喝水啊，老师上课可以放一个幻灯啊，放一个动画片啊，给
1: 可以
0: 小朋
1: 休
0: 友
1: 息啊，
0: 看
1: 对不对？
0: 啊，自己
2: 少
0: 休息一
2: 长时
0: 下，
2: 间说
0: 对。
2: 话
0: 第二个还有一个方法，我提问啊。对吧？我中间就可以休
2: 各
0: 息
2: 种
0: 一下
2: 方法
0: 嘛。对对对，所以
2: 是
0: 说，
2: 的，其实还是得要靠自己来保护防
0: 要
2: 护
0: 挖掘一些小
2: 是
0: 方法、小技巧。
1: 但是
0: 对
1: 你
0: 对，
1: 做了这个健康节目之后，我发现你这个咽炎几乎就没有
2: 对，它
1: 再
2: 就是
1: 出现过了嘛，对不对？
2: 一阵的嘛，这个是。
1: 有一位65岁的男性，他说：“陈主任，他神经性耳鸣已经快3年了，听力和睡眠还行，想问您一下，这个还需要再进行治疗吗？”
0: 可以不治疗。
1: 就是
0: 对，就是耳鸣。我们有讲，如果说刚刚讲的，就正好上一期我们讲到，如果耳鸣排除了器质性的病变我们没有中耳炎，也没有中耳的肿瘤，也没有其他的这器质性病变。第二个呢，就是我也不太影响听力，也不太影响睡眠，也不太影响我的心情。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是什么，和平共处。因为
2: 对。
0: 我就是这个耐受它嘛，大家和平共处嘛，那就是耳鸣就耳鸣嘛，有什么关系嘛？
2: 是。
1: 好，
2: 其实我们之前来了很多耳鼻咽喉科的主任也曾经说过这个问题，就如果能忍受的话，其实你还是这么多年了，也就和平共处吧。是的，
1: 就是大家提问的时候，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你的年龄、性别一定要说清楚，就是小朋友是小朋友的治疗方式，如果成年人是成年人的治疗方式，老年人是老年人的这个治疗方式。你这个问题就是刚刚这位发5个字的这个朋友，后来又发了5个字，然后其他也没有说清楚啊。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您的问题一定要描述清楚。有一个女性50岁，她说：“陈主任，她这个鼻炎会引起痰多吗？因为她总是有白色稀痰，但是不怎么流鼻涕。
0: 会的，有一部分病人呢是鼻涕往前流，有一部分病人是鼻涕往后流，我们叫鼻涕倒流那么她如果老是有黏痰、白痰的话，我可能如果说要我看的话，我可能还会给大家做一个 CT 看看有没有鼻窦炎那么鼻窦呢也是分为这个前阻鼻窦和后阻鼻窦。那么前阻鼻窦就是上颚窦跟这个腮窦后阻鼻窦呢就是比如蝶窦啊、后阻腮窦这一块儿。后阻腮窦的引流口在后面，如果他有鼻窦炎呢，他引流往后，他就是往嘴巴里面流，往鼻涕后面流所以说，像这一位患友的话呢，一个呢就是最好呢找我们面诊一下，第二个呢肯定要做一个 CT 那么肯定可以给他明确一下什么情况。
1: 好的，稍后的时间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陈主任目前在南医的二附院的这个门诊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先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男性50岁，他说：“陈主任，最近一段时间隔三差五左侧鼻子，

0: 鼻涕当中会有血丝，没有鼻涕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的血痂。想问你一下，他这个鼻子通畅畅通，没有任何的不适，他这种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种情况呢，不管它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建议到医院做一个鼻滤镜或者鼻咽镜的检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个鼻咽癌的几个容易忽视的问题。鼻咽癌很早期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涕中带血，那么还有的人会耳朵闷，那么还有的人会出现颈部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还有的人会出现头疼，这个是比较最常见的问，而且呢是有时候是大家是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啊。那我检查完了之后没什么问题。OK， 我喷点盐水，喷点滴点鼻油，那回来就放心了啊，不要把这个事就放了心上。但是，你不检查，那就是个事儿。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重视。
0: 是你可能现在出现一次，可能慢慢你不去检查，偶尔以后可能会多次频发，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去把它明确确认一下它的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
1: 对，确认一下，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回家就安心了嘛，
2: 放心了嘛。
1: 有什么情况就要及时处理嘛，
0: 是，
1: 对吧？
2: 好，下面一位朋友呢是帮她老公问的，她说呢，我们家老公呢58岁，今年上半年就突然开始出现了左耳的耳鸣，耳朵开始就像这个高压线的声音，下半年呢感觉这个耳朵里面总有像这个夏天的蝉鸣声，她想请问一下，这个程主任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大概如果突然出现耳鸣呢，一个呢就是这段时间的精神状态是不是特别紧张啊，特别劳累啊，第二个呢，如果突然出现耳鸣呢，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个听力检查啊，是不是突发性耳聋啊，是不是对听力有影响啊，如果突发性耳聋或者对听力影响呢，那么短期之内还是有补救方案的啊，那么时间太长了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了。
0: 抓紧到医院去看一下。
2: 好，来，谢谢。
0: 是58岁的女性，她说，陈主任，目前她早晨起来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喉部有东西的感觉，还没有就医，她想问你这个是不是挂耳鼻喉科，然后去医院做什么检查？
1: 对的，这个可能就是个中年的这个妇女嘛，对吧？可能是一个我们叫咽喉炎，或者我们叫这个咽翳杆菌，或者中医叫梅核气，但是呢就是感觉就是喉咙堵个东西一样的，但是首要的前提就是要做一个喉镜啊，排除这个器质性的病变。那么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那我们就可以按照慢性咽喉炎啊、咽翳杆菌啊、梅核气这方面来处理啊，我们可以用一点药物啊，相应来处理一下。
0: 好，有一位刚刚新加的朋友，他今年62岁，他换季的时候鼻炎会非常严重，不通，打喷嚏，流鼻涕，最近开空调，早上起来有的时候会出血，然后应该怎么？他是男性，其实这个应该是。上个那个听众的问题是一样，去医院做一个这个鼻内镜的这个检查，是不是？
1: 他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一个典型的一种积极性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了。那么一个呢，如果这个天气呢，一个呢就到医院查一个过敏原因看看。那么第二个呢，刚刚就是东明主持人讲的，做一个鼻滤镜看一看。那么第三个呢，可能生活中要做点防护。我出门可能戴着口罩，然后呢，把那个空调的这个。隔板不是，要拿开来洗
0: 啊，
1: 滤网
0: 的
1: 里面，它搞不好就是
2: 可能
1: 常年没有洗了，那个里面都是
2: 有污染的，
1: 都是螨虫的聚集地，
0: 会通过这个风把这个螨虫会吹出来，是不是？人就会吸入到鼻腔内，
1: 对，或者其他的一些致敏源什么的嘛，对。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她是36岁的女性。他说，陈主任，每到冬天鼻子里面就很干，早晨起来一哼鼻涕会有黄色的分泌物和血丝，上是什么原因？这个其实好像大家很多问题都是类似的，就是早上起来是不是因为确实晚上就是空调就是吹的，然后
1: 我就觉得有黄鼻涕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呢就是这个换季的时候可能不是太注意，可能会有一种小感冒这样子的如果长期的黄鼻涕，那可能就是鼻窦炎什么的
2: 还有炎症，如果长期
1: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一个呢就是家里可以买一个这个叫那个保湿的那个叫什么
0: 空气净化器，是吗？
1: 雾化，就是那个湿化器，
0: 湿化器，
1: 湿化器，我看网上也不贵，两三百块
2: 加湿器
1: 啊，
0: 加湿器，
1: 对对对，就两三百块钱嘛，
0: 就是一直会喷雾的那个小机器，
1: 你还可以呢，就是
2: 让环境更加湿润一点，不要太干燥啊。
1: 对，还可以呢，我们比如说现在不有温度计、湿度计嘛，
0: 对，
1: 湿度计让你看到你这个上面湿度，比如太小了，你肯定不舒服，对吧？买一个加湿器，然后呢，鼻子里面可以到这个冬季呢，可以喷一点油啊，可以做做鼻腔冲洗啊。

0: 应该可能问题不大，
1: 就是要保持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度嘛。
0: 对，皮肤跟黏膜其实是一样道理，鼻腔黏膜它也是要保护一下。
1: 嗯，好，接下来有一位听众在问这个耳朵方面的问题呢，他说：“陈主任，请教您一下，如何去选择助听器？因为他爸耳聋已经两年多了，他能否直接在网上买？”
0: 不，助听器不能在网上买啊。
1: 嗯，
0: 因为助听器跟我们眼镜是一样的，是要去配的。一个呢，就是我们你像这个眼镜，它有这个验配师。同样的，我们助听器也有这种验配师，这个要有经过专业培训的。
1: 嗯，
0: 他会根据你的听力损失的情况，去选择不同的这种类型和不同功率的这种这个助听器。第二个呢，助听器呢，当然也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它有很多指标，什么协噪比啊，什么这个这个音墙啊，什么东西的，我不具体不是太一定要上机试的。就是比如说我配了眼镜，我会去复测那个视力，那么我配了助听器，我会去给你去测那个听力去看的。
2: 对，他每一个人调的那个值大小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我记得上次那个鼓楼医院高夏主任来的时候也说过这个问题，特意说过助听器是因人而异的。
0: 对，就跟你每个人戴的眼镜一样
2: 啊。
0: 对，
2: 是，
1: 就所以同样是一个专科啊，两个不同的专家都明确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助听器千万不要随意在网络上去进行购买，还是得要去线下去是验证一下自己的这个听力到底在哪个等级，
0: 要
1: 去
0: 验
1: 配。
2: 要
1: 配
0: 一下，跟配眼镜一样的，你就配助听器。
2: 对，
0: 我们就
2: 因为如果你在网上随意去配助听器的话，有可能你这个听力会越来越差。你买到了不合格的产品，或者它的这个音量跟你不适配的话，它对耳朵还是有影响的。
0: 对。
1: 好，谢谢陈主任啊。这位88岁的这个男性，他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耳朵有嗡嗡的声音，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但是呢，睡觉还好。他想问一下，这个听力也还好。想问一下，就是陈主任，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0: 我建议这位老人家就不管他了吧，和平共处吧。
1: 和平共处，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么高龄了，老人家，这么高龄了，第二个呢，睡眠也还可以，听力也不是太影响，就和平共处吧。
1: 嗯，
0: 如果说对生活干扰大，就来给我们检查一下。
1: 就确实，比方说这个噪音越来越大，这嗡嗡声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到就医去看一下。
0: 更严重了。或者是对自己影响更大了，那就来看一看。目前按照他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可以和平共处吧。
1: 好，
2: 那我们这边刚刚的那位女士又发来信息，又帮她老公问的，耳朵像高压线声音的。她说她老公其实去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没有问题，听力检测出来是好的，但现在就是一直耳鸣，感觉特别影响到生活，所以想请问一下陈主任，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0: 其他这种呢，那就不行，做这个声治疗。
2: 啊，声治疗，
0: 对
2: 啊，这是个怎么治疗法？
0: 对，声治疗就是，我们会根据他的耳鸣的声音呢，去选配一些跟他耳鸣相近的一些自然声，比如说流水的声音啊，比如说或者其他的一些自然中的声音啊，让他去反复
2: 去听吗？
0: 反复听，让他慢慢这个。习惯这个声音，慢慢掩蔽这个耳鸣的这个情况，说到底将来也是一个耐受和一个和平共处的一个原理。
2: 那这样我是觉得，如果您要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挂一下程主任的号，对吧？然后我们现场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
1: 是，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程主任在我们南医大二附院的这个门诊时间啊。因为我们南医大二附院其实有三个院区的，
0: 对
1: 不
0: 对？
1: 程主任目前周二上午是在我们江家园院区啊，周四上午是在我们麦高桥院区。目前陈主任就是一周就两个半天是有门诊的。
0: 对，就两个上午，周二上午在江家园，
1: 周
0: 四
1: 在麦高
0: 桥
2: 院区。
1: 其实这个就是上的门诊越少，就说明这个号越难挂。所以大家呢，如果确实啊，就是耳鼻咽喉这一类的问题，如果想要去南医大二附院挂陈主任的号，其实如果挂不到啊，就是是否能到门诊去报一下，这是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听众呢？
0: 可以，完全可以，
2: 是吧？直接帮您加个号啊。
1: 是。
2: 好，来，我们再来看到一位，他说：“陈主任你好，我是一名42岁的女性啊，最近半年鼻子里面经常会又肿又疼，而且呢还会结痂，他想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他这个肯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了啊，一个呢。我肯定要给他做个鼻内镜，第二个呢，我可能要给他做个 CT 了，他这个情况要重视一下。
2: 就是经常鼻子会结痂，就是要注意是吗？
0: 对，他可能就是一个鼻窦炎或者鼻青咽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 我具体要通过检查来给他分析一下。
2: 好的，谢谢陈主任。你看刚刚我们也把陈主任的这个坐诊的时间也告诉您了，
1: 也分享了，
2: 可以去陈主任那儿找他看一下。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随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小助手的微信是 MY520937 MY520937。 接下来因为时间原因啊，最后再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啊。后面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就是在节目当中回复，我们待会儿会请陈主任留下来给大家用文字一一的回复啊。他说有他们家小朋友今年18岁，看过医生是过敏性鼻炎，每天早上起床打喷嚏，经常还流鼻血，请教一下陈主任，他这个应该怎么治疗？
0: 他这个如果确诊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如果18岁的小朋友的话，我还是建议他做脱敏，
1: 做脱敏。
0: 对，第二个鼻出血呢，我会用鼻滤镜这样的一个看看有没有这个点状的出血灶，如果有这种点状的出血灶或者活动性的出血灶，我会用这个电凝把它处理掉，就 OK 了。
1: 总之就是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啊，带着你的孩子到门诊来给陈主任看一下啊，就是如果你不在南京，在当地医院其实也要去检查一下啊，就这个问题就关于到小朋友的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0: 对对对。
2: 好，再一次感谢陈主任今天给大家的详细分享啊，也让我们对这个鼻部疾病的防治呢有了新的认识。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再次提醒各位，不要把鼻塞流涕当成是一些小毛病啊，也不要对手术呢过度的恐惧。
1: 是，
2: 其实现在陈主任介绍了，我们这现代医学技术已经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鼻子方面的问题了。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那么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一起来参与讨论。另外呢，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话题。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我们一起来交流，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了连续第三晚的军事打击行动，并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目前呢，已经恢复这个海上封锁了。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责任在美国。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怎么解读这一轮美伊冲突形势的升级呢？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陈教授，怎么解读美国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这个重大的动作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4: 好的。那么此前啊，双方有一个叫所谓的备忘录，那么今天这个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了。那为什么特朗普说啊，这个要继续去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有哪些信号在里头呢？那我想第一个就是要把谈判的筹码进行重构。那过去谈判的筹码是什么呢？就是双方要这个比如美国呀，解禁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然后把那个受冻结的资金还给他。那么现在呢，就是要重构谈判的筹码，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航道，进一步削弱伊朗的这种他的能力。伊朗的什么能力？就是控制海峡的能力。那么增加美方在后续交涉中的话语权和要价的空间，所以他要把谈判的筹码来进行重构。第二个呢，就是经济上的对伊朗的绞杀的这个战略意图很明显。那这个切断伊朗原油出口，那就意味着什么？卡他的脖子，同时伊朗的贸易通道也会被堵死。那么这样的话，美国可以

0: 试它的经济韧性。此前呢，伊朗受到封锁和打压，那么对外的贸易、原油的出口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其实这就是要迫使伊朗方面在核问题和海峡的管控上进一步做出妥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测试伊朗的这个底线。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要观察伊朗方面会不会因为这个海峡的封锁而导致它经济崩溃，或者呢，伊朗会不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反制措施，比如说袭击盟友的基地啊，关闭海峡呀等等。那么这测试完了以后会达到什么目的？就是对美国来说，他要决定下一步是不是要升级，还是要重启跟伊朗的谈判。你看他有这个目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在战略上他做了一个折中的姿态。什么是折中的姿态？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要么就打要么就谈。那么打和谈之间有没有折中的第三方案？现在有了，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所以呢，就意在维持高压的同时，规避全面战争带来的跟美国带来的国内油价的飙升和通胀的上升，同时呢，也要避免地缘政治风险的反噬。所以美国方面这一次说要这个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它主要啊是这四个方面的考虑。但它是不是一个全面的封锁呢？我觉得还不是啊，主持人。
1: 那么说到这个美国的动作啊，特朗普有一个动作，就是在13号他正式通知了美国国会，说伊朗战事已经重新爆发了。哎，他通知国会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包括他现在又在这个白宫战情室要开会啊？那么这特朗普种种迹象能不能表明他下决心要重新全面开战，回到二月底三月初的那个开战的状态了？陈教授您怎么评估呢？
0: 好的，我们首先要做出一个结论，就是这并不代表特朗普要和伊朗之间进入一个全面开战的模式，就是今年的二月底三月初那个阶段，不代表。那么他又是什么意思呢？他想干什么呢？那我觉得呀，这个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他要履行战争权利法当中的义务。战争权利法是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叫战争权利法法案。那这个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的内容是规定，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的情况之下，啊，如果国会没有宣战，你呢动用了美军力量，那好，你必须在行动开始以后60天，你要通知国会。那么你如果不通知呢？不通知，那我有权要求你立刻停止行动，立刻撤军。那么他现在这么做，就是等于在告诉国会了啊，我要采取行动了，那么这个未来我可能要重新启动战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在重启计时器。什么叫重启计时器？那此前啊，这个60天已经过期了，对吧？在今年的5月已经到期了，60天已经到期了。那么现在呢，这一次它的这个通知也就意味着美方重新认定，就是跟伊朗的停火已经破裂了，那么重新计算一个新的一个周期，60天的法定军事行动期限，就是在法律框架内，他可以有权利可以延续他的军事打击。所以从这儿我们也能够看出来特朗普的战略意图是什么。那么他的目标设定是什么呢？美军这一次主要打击的是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比如导弹的存储地、无人机的设施、雷达站、海军的设施，这些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那这也从一个侧面来证明，特朗普好像无意回到今年二月底三月初跟伊朗全面爆发战争的这个准备，好像还没有这样一个准备啊，没有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只不过呢，美军他有另有所图的。那同时美军出动了什么？他的新型作战方式，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了海上无人艇。那么这个是什么信号啊？就是他要试图建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天候的监控和打击体系。我记得特朗普从中国回去的时候，他自己发了一张图，

0: 这张图就是美军针对伊朗的会艇进行开火的图片，然后他还配了一行文字，就 "Bye bye, Iran's fast boats"，就是伊朗的快艇，一边去吧！就下一步我要打击的就是你。那这里也体现了特朗普的意图，就是为封锁海峡，而且压制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在进行准备。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朗普还有一个这个宣布的消息，就是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当然了，这个又出现了这个反转。那么不到24小时之内，他又改口了，说这个钱不收了。那么怎么解读这回事呢？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现在不光这个关注打仗的事儿，还关注挣钱的事儿，收过路费的事儿？那美国是真的也想收这个过路费吗？您怎么看？
0: 我觉得不一定。那么我们首先来说啊。20%的费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特朗普这个人，他很显然他不是负责船只运输的，他对这个不懂。就像前两天他说了，这个美国的运动员巴罗贡不是被红牌罚下了吗？他显然他不懂红牌的规则。他当时说，哎，他已经受到处罚了，他被罚下场了吗？他怎么还要停赛呢？他不理解不明白，所以他一个电话打给国际足联主席，说不行。啊，不能让他停赛。后来就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让他重新上场，这个短期一年执行，这可是没有过的。这说明什么呀？他不懂。那他对这个海运运输懂吗？明显他说20%的费率，绝对他不懂。为什么？如果我们是船东，20%是什么概念？就等于你没钱赚呐，没钱赚我还跑这一趟运输干什么呢？对不对？我们举个例子啊。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它需要额外支付3200万美元，就是这一趟，它要支付这么多，那它总共才赚多少运费？咱们可以算这个账嘛。所以特朗普开的这个狮子大开口，这个天价，我觉得他的目的很清楚，叫战术性威慑。什么是战术性威慑？就是要向伊朗、向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来展示美国控制海峡的决心，并且为后续的谈判积累一个筹码。那他的目的在这儿。那么后来他改了，为什么改了？因为很明显，盟友们表示强烈的反对，就是美国的盟友。除了盟友们反对，他和此前美国自己的立场也是完全相悖的。就是今年的6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啊不会向任何国家征收通行费，而且指责伊朗要收费，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但今天你自己要收费了，你道德吗？对吧？所以你看看，这自己打脸了。那么这就把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就是伊朗此前的这个行为放在一块儿去对比去比较，那么这让全世界都明白了你的这个说法。完全不靠谱，很有可能有着其他的意图啊，所以很多国家包括他的盟友坚决反对美国要向各国收取20%的保护费。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啊，也值得解读，就是美伊发生军事冲突交火的同时，有阿联酋的2艘油轮遭到袭击了，而且呢是有存在人员伤亡的。怎么解读这时候阿联酋油轮遇袭呢？
0: 好的，这是7月14号的凌晨，阿联酋的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枚巡航导弹击中，那么当时啊，有1名印度船员死亡。还有8人受伤，后来更改为2人死亡，14人受伤。那这起事件不可谓不大，2艘船只呢都起火受损了，后来呀火势得到了控制。那么阿联酋就认为这一起袭击事件是伊朗所为，它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那么伊朗怎么说呀？他说这个船只是被美国操纵的，他无视伊朗的警告，穿越了雷区。最终被成为合法打击的目标。那么对这个事，我来解读一下，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它有一个主航道，主航道就是北侧靠近伊朗一侧。现在在美国的撺掇之下，一些船只。

0: 从南侧通行，就规避了伊朗的控制，就是我不受你控制了，我直接从南部的这个航道来穿行。那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比核计划还要重要，是我们的生死底牌，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此凡是从南侧一带、南边那一带航道通行的，伊朗都打。那么这一打就包括中立国家，这就是第一次出现了中立国家，像阿联酋这样的中立国家被袭击。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事态地区风险在外溢，在加剧。而且呢，海湾地区包括阿曼这些国家，他们都有可能被卷入到，被被动的卷入到地缘冲突的漩涡。所以我觉得对未来啊，真的这个不容乐观，这是第一次，绝对不会是唯一的一次。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面对这个美国的持续空袭和局势的持续的紧张，伊朗现在的一个应对的整体的策略是什么？是要全力反击打回去，还是说适度反击，维持着这种脆弱的，就是说停火，维持着一个脆弱的停火，而不是全面开战呢？怎么看伊朗的选择？这个话题这样，陈教授，半天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探讨。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入伏啦，高温高湿模式40天，您还没有一床清凉舒爽的牛皮凉席吗？头层皮粗大的毛孔透气排汗排湿，越用越柔软，越用越舒服，不是玄学，我觉得牛皮席就是一床有生命力的席子，都赶紧睡上吧。尤其是这一次价格原皮收购达到有史以来的新低，所以这批席子也是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新低，不用3000块，不用2000块，直接拉爆999，第一批已经全部售罄，那这一批更是不得了，升级了3明治网格衬垫的工艺，更耐磨，更防潮，更加适配所有的床垫。本来是要加100的，您现在订加30块钱就可以了，补贴数量不多，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999+30就是1029，1米8的也是+30，1299+30。总之呢，真的是大优惠，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务必抓住机会。400710-1900，宝妈张女士订购了一床，说她家宝宝夏天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同小区的朋友啊就推荐用牛皮席。还有很多听众反馈说，用了牛皮凉席不仅感觉睡眠好了，皮肤也不再因为闷热出汗而过敏。谢谢，虽然价格低，但是保证都是头层皮哦，天然透气孔比普通凉席多出了3倍，躺上去瞬间驱散燥热，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30，1299+30，说实话您自己去到外面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但是错过这一波以后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5

0: 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很多朋友啊，入睡难，半夜容易醒，长时间的睡不好觉，那么导致白天也心慌没有精神，非常的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吃了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越吃量越大，而且越来越依赖。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订购美善臣呢，除了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优惠力度之外，还额外赠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也很麻烦。那么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用的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呢，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适合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把这2重好礼都带回家。400100-7897，10分钟之内，400100-7897，先打先得。咨询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也可以在线下单。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近期的冲突。最近美国应该说是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啊。那么面对美国持续的火力打击，伊朗目前的态度是什么呢？是全力反击还是适度反击？是完全撕破脸还是维持着一个脆弱的平衡？怎么看待伊朗现在的这个态度？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现在的伊朗这个打的算盘呢？
3: 好的，我们来把这个时间轴啊给大家理一理。就是伊朗针对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侧通行的货轮进行了攻击，那美军呢紧接着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空袭。那伊朗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来分析啊。伊朗迅速组织导弹和无人机集群， 对，在巴黎

0: 科威特等中东地区大概是85处，美军的设施进行了精准的打击，甚至呢，第一次把打击的范围扩展到了阿曼境内。阿曼是什么？阿曼是中立国，跟伊朗关系特别好。阿曼境内的美军后勤点也没有例外。那么这里它体现的是什么呀？就是你要是打了我，我要加倍报复你，它是这样一种态势。那么这个过程，伊朗有没有相应的克制？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解读，伊朗不触碰对方的这个民用目标，主要是美国在当地的海外基地，还有呢，美国在当地的军事资产，这些是他打击的目标。那么他刻意，伊朗刻意避开了什么？避开了居民区，是吧？这就保留了外交谈判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就是未来局势降温有没有可能？有没有缓冲？当然有，这就是故意留下的缓冲。那么他这个又意味着什么呢？又意味着伊朗跟美国从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就是2月底到3月份叫全面对抗，它转向了什么呀？进攻性威慑，这一个词汇叫进攻型威慑。所谓进攻型威慑，我是打了你，那我的目的在于威慑，不代表和你全面战争的开始。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战争的成本转移给美方的同盟体系，比如在这一地区的盟友，那么要以此来抬高美国继续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政治和经济代价，而不是要在追求一种和美国的全面开战。所以我觉得当下这个局势，这个局面其实也很清楚，不代表伊朗已经全面重新回到和美国的对抗全面战争中，而是以最大的军事能力执行有限目标的适度反击，这是个适度反击，旨在呢通过展示不可接受的报复成本和迫使美军军事攻击，同时也避免自身陷入亡国，陷入到这个被摧毁的全面战争的泥潭。那这个是伊朗是刻意在回避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说随着美伊持续交火多天，那么到现在为止，此前美伊所签署的那个备忘录，是不是说已经变成废纸一张了？等于说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又重新打起来了。那么外交的大门，您觉得还存在吗，程教授？
0: 好的。那么7月8号，当时是北约峰会，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他曾经正式宣布说备忘录已经终结。同时呢，美国的财政部撤销了伊朗石油出口的临时豁免。你看这些做法，它都是一体的。那么紧接着，美军又对伊朗发动了多轮的空袭。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备忘录里的核心条款，不仅是特朗普所说的已终结，其实都在瓦解，包括停火呀、解禁啊、通航啊，这都在瓦解啊。那虽然呢，目前并没有任何书面的文件来表明废除了这个备忘录，但是呢，关键承诺就是备忘录里头的关键承诺已经被单方面推翻，而且呢，伴随着武力冲突的持续和升级，这个协议的执行基础它已经瓦解了，所以各方都倾向于认为这仅仅是一张废纸，它已经完全死亡了。那么当前美方的高层都纷纷出来表态，说不想跟伊朗打交道了，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清零。同时呢，目前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也使得谈判的环境极度恶化。那么是否意味着整个谈判的空间就没了呢？那我觉得也不是。为什么？我们也从几点来说。第一点，战争的成本谁都无法接受，无论是美国、伊朗，美国有中期选举的压力，所以双方都无意撕破脸，重新回到今年2月底3月初的战争状态，没有。

0: 第一。第二，第三方在积极介入，巴基斯坦还有咱们中国都在斡旋，都在呼吁对话，那么这就使得双方啊还留有回旋的余地，因为第三方进行劝和促谈嘛，你要给第三方面子，同时呢他也有台阶好下。那第三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技术层面他还是残留着双方谈判的这个微小的空间。美国的官员啊曾经这样说过，说技术会谈还在继续啊，就技术层面的会谈还在继续，那就是暗示并没有完全的阻断他们之间的任何沟通啊联络呀，就是为未来还是留了那么一点点空间的，并不代表彻底废除了。虽然嘴上在说终结了、死亡了，但是还是有谈判的空间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的确呀，双方的互信是一个最主要的根本原因。主持人。
1: 嗯，那么陈教授，那么接下来美伊冲突的这个形势如何展望？什么时候能够由这个战乱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回到外交斡旋的这个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您怎么看接下来的形势发展呢？
0: 好的，对接下来的形势啊，我们不妨从短期来看，未来短期一个月左右，一到两个月，它是军事互吸，就是相互袭击。以及可能的外交斡旋谈判是在同步进行的，既打也谈。那么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它可能维持在战前的一半左右的这个水平，就是战前是多少呀，每天100多艘船只，那维持到战前一半，那它是40%到50%。但是呢油价会在高位震荡，那这两天油价又涨了啊，你看又是涨了10%几，那么这个全面封锁或者彻底停火，这两个可能都比较小，一个是全面封锁海峡，一个是彻底停火，这两个可能都不太可能实现，这是短期我们来看的。再看长期，长期呢3个月以上，半年以内，如果这个60天的最终协议，它在核浓缩铀限额、资产冻结这方面没有什么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呀，局势可能将退回到打打谈谈的这个恶性循环里头，又打又谈，边打边谈。那么以色列它反而成为一个最大的变量，因为以色列10月份就要选举了，比美国中期选举还要快，而内塔尼亚胡这个人的前景非常不妙。以色列的宪法规定，处于战争可以免于对他的刑事追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打仗，所以你看他成为最大的变量。我们再看长期来看，长期美国跟伊朗战略互信是基本没有的，那么关键在于这种低烈度的抵抗和半执行的协议会维持多久，还有呢双方代理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啊，还有黎巴嫩政治党啊，他们的举动也事关未来的局势走向。主持人。
1: 好，感谢陈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另外一个方向的这个冲突，但是呢其实跟现在的美伊冲突也是有关联的，是什么呢？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13号晚，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了声明，说为了报复沙特当天下午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通过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啊。那么在13号的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发动了这次空袭，并誓言对沙特进行报复。也就是说啊，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这块呢也打起来了，当然了地面战还没有，至少是隔空互袭是有了。怎么解读双方的冲突呢？我们继续和程教授来聊。那么也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也相当于说是这个对称的也打了沙特的机场，那么这一打释放了什么信号，意味着什么呢？
0: 好的，那胡塞武装啊，他这一次袭击了沙特的艾卜哈机场，并且警告这个任何飞往沙特的领空啊可能

0: 会出现不安全。那么这又代表说什么呢？我觉得这里头有三个方面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双方之间的停火已经破裂了。什么时候的停火？2022年底，双方啊维持了一个叫非正式停火，还有一个就是避免攻击对方的本土关键设施，主要是民用的。那么这两点被打破了。胡塞武装明确宣告，这个过去的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过去的什么阶段？非正式停火的阶段已经结束了。冲突的性质已经由低烈度的摩擦转向主动报复性升级。这是胡塞武装说的，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目标在升级。目标怎么升级的？过去呢，是局限于红海航行的目标和以色列境内的目标，那现在不再局限于这个目标，而是把打击沙特南部民用机场作为新的目标，并且威胁国际航班的飞行。那么也就是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制造区域航空安全风险向对方施压，迫使对方在萨那机场的管控上做出让步。因为也门的实际掌权者是亲沙特的。那第三个信号就是未来的冲突博弈在往激化的方向发展。那这次冲突它涉及到伊朗的专机，这个专机当时搭载的是胡塞武装的代表团，他们呢把这个飞机刚刚降落的刹那，他们是参加了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的一个仪式吧。那么胡塞武装就把也门政府，主要是亲沙特的也门政府的这种拦截行动定性为是沙特的侵略，那么他的叙事做了改变，要以此来重构抗沙的叙事。什么是抗沙？就是进一步抵抗沙特这个叙事，来巩固内部动员，并且进一步把沙特和亲沙特的也门政府作为自己未来的对抗目标。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如何解读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轮的冲突呢？另外我们想知道的一点就是跟现在的伊朗战事是否有关联，有互相的这个影响呢？
0: 好的，那首先我们来说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性质的冲突。我们来看啊，四年的默契休战已经结束了，是吧？通过这一轮对抗，7月13号，沙特以及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空袭了萨那机场的跑道，就是企图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的直接联络通道。那么随后胡塞武装立刻展开反击。那这说明了什么？双方是有限度的，它不代表全面开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跟伊朗战事有着直接的关联。刚才你问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它是高度相关。那么当前美伊对峙在升级，这就迫使沙特非常警惕抵抗之湖产生联动的影响力，就是讲白了吧，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会不会借此机会发动新的袭击。所以沙特和亲沙特的也门政府先下手为强，这一次企图阻击他们出席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代表团返回这里去。那么这个做法他又被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视为是极大的冒犯，你看这就跟伊朗的战事直接挂钩了。那么伊朗这次他为什么没有直接下场，就是直接下场来参战来帮胡塞武装呢？其实我们刚才也分析了这一点，就是伊朗方面他还是在保持着克制。他的主因什么原因？一方面要规避多线作战的风险啊，多线作战承受不了。那另一方面呢，也给自己留条退路，就未来为谈判留下空间啊。所以伊朗的重心目前还在应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不愿意因为代理人冲突 而开辟所谓的第二战场，这是伊朗目前所控制的一个烈度，就打归打，冲突归冲突，控制住局面，不要全面升级，否则的话，伊朗会面临多处开花、多面作战的窘境。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现在关系剑拔弩张，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走势会如何呢？双方隔空互袭一下，空中这个互相交手一下，点到为止了，还是说接下来会全面开战，像当初沙特召集这个所谓多国联军这搞地面进攻一样，您怎么看待呢？
0: 好的，那像此前那样以多国联军以沙特为首全面进入也门，这个完全可以排除。那么7月13号萨那机场的空袭以及后续的导弹互射，它的确打破了2022年以来的实时停火，但是目前双方的行动都具有克制性，而且呢具有针对性，并没有出现地面部队大规模越境以及全面轰炸指挥系统的这种迹象。那原因在哪里？其实原因并不复杂，沙特目前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压力，沙特有2030愿景，他不愿意重新陷入到长期的地面战争。胡塞武装呢，虽然他有能力袭击沙特的全境，但是他需要避免触发了美沙联合军事反击，他的目前的战略重心还是围绕在红海的博弈上，而不是去收复自己的失地。同时外部地区也存在一个重大的变量，这个变量是什么？就是如果美国直接介入或者伊朗公开军事支援胡塞武装，那我觉得局势是不一样的，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沙特和胡塞武装全面开战的可能性是比较少的。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随着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关系持续紧张，之前国际分析人士所担心的双海峡危机会不会出现呢？就是说在伊朗和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的同时，这个靠近胡塞武装的曼德海峡包括红海，也出现比如说航道受阻等等问题，您觉得这种情形会不会出现呢？
0: 好的，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目前美国跟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在持续中，对吧？那伊朗的支持者胡塞武装会不会借此机会封锁曼德海峡，就形成了双重危机呢？我觉得目前这个条件也并不成熟，至少在当下还不可能。那么胡塞武装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有，它有无人机、水雷、导弹。那么它的执行取决于什么？还是取决于伊朗的战略指令以及他自身的生存计算。如果呢是间歇性的袭扰，航运将维持一个高风险通行，而不是完全中断。也就是说胡塞武装他是有能力的，那么他最有可能做的是什么呢？间歇性的袭扰。间歇性的袭扰谁？西方国家，美国、以色列，以他们为主，以及支持美以的这些西方势力。那么至于其他的，恐怕不是他袭击的目标。那么一个很关键的变量就是伊朗会不会下达战略指令，那我觉得目前还看不出来。如果伊朗被美军全面打击，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看伊朗受到什么样的打击，来决定伊朗是否会对自己的这个盟友们下达指令。我觉得这是有个关联，而这个关联度是非常紧密的。从这一次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博弈就能看出来。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和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另外呢，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8月8号 到这个13号我们的知识背包客好帅带队的这个团期还剩最后少量的名额了啊！那么欢迎大家咨询报名，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这个行程啊，我们是6天5晚的独家定制路线，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而且呢吃的这个标准也提升了，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啊！那么一个夏天我们同时拥有星辰大海和草原，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15号晚，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奖者从各行各业中走来，从我们的身边走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讲述他们感动中国的故事，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平静的日子，往往会让我们忽略了生活当中平和安宁的可贵。可是不要忘了，今天这些舒心的日子，那是有人拿命换来的。
3: 2025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以法律形式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在台湾光复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依然震撼人心。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进一步引发全国观众对于隐蔽战线在台牺牲烈士的关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矗立太行，一个个为推进祖国完全统一而牺牲在台湾的英烈名字引入岩石。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发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一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慷慨渡海，潜伏宝岛，建立发展了无实珠峰情报组、台湾情报，
4: 想为国家做事，哪怕牺牲自己。
5: 他对战友说，如果这次行动失败，暴露的不过是我一个人，成功了就能减少千万人的牺牲。
6: 去台湾之前，给我伯给我这个父亲留下了像他遗言的意思，他因为他有这个信念嘛，要服千万人之物，造千万人之福嘛。

0: 李硕是十年前最早一批来梦想课堂学画的孩子，他的爸爸是木工，妈妈有视力障碍，姥姥患病卧床，因为怕自己没法继续学画，一天下课后他缩在教室角落哭了。
1: 姐姐当时听完之后呢，说硕硕，你要是想学，以后可以经常上姐姐这来，姐姐教你。
0: 十几年间，张超凡资助过540余名家庭特困、肢体残疾的青少年学习技能，许多个李硕这样的孩子成长为艺术工作者和公益事业者。张超凡自强不息，获得了全国道德模范、中国青年54奖章、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2023年，张超凡又开启了一段新的职业生涯，他通过人才引进来到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工作。
2: 我是一个喜欢不断自我超越的人，在我的骨子里，我不允许我自己每次都一样。
3: 你好。
2: 你好。
3: 这个现在是靠你自己的意识在控制它？
2: 对，通过意识来控制的。
3: 你还记得第一次安上这样的机械手，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2: 我当时第一个拥抱的是我的妈妈，因为当时是2022年，我是92年出生的，这个拥抱真的是等了30年，我一直都很期待给爸爸妈妈一个拥抱。然后我小的时候有无数次的在尝试，想要左手牵着爸爸，右手拉着妈妈，可以像其他所有的小朋友一样开心的去逛街。
3: 你看今天台下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还有小朋友们，如果你可以用一句话来给他们加加油鼓鼓劲儿，你会说什么？
2: 想用一句我常说的座右铭吧，叫笑对人生千重浪，岁月处处是春光。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3: 人生处处是春光，那如果可以用一个动作来表达呢，你会选什么动作？
2: 我特别喜欢做比心的动作。
3: 来，我们大家也一起给超凡比个心，我们把用心飞的梦给每一个人。谢谢超凡，希望我们所有人的祝福，今天的比心可以给你更大的力量。
2: 谢谢大家。
4: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张超凡的颁奖词：不想被同情，更愿与世界共情，你的画布不比谁少一分色彩，冲刺的冰刀从不相信失败，一出生你的翅膀就遗落在天上，现在你正在成就别人起飞的梦想。真正的强者不必有惊世壮举，只需要一次次超越平凡。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超凡。

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九三七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

0: 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好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讲述《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的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
3: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189955，4008189955。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订购成功。

0: 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9: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0: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1: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2: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0: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

0: 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2: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5: 村民都不如这种。
3: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6: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3: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6: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一道路。
3: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7: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

0: 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点10分，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5: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一路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王晓红在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上强调，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5: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举办，宋涛、刘晓涛出席开幕式。
4: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刘晓涛主持。
5: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诗人王继兵、低处飞行等四部江苏作品获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16号到17号，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多降水过程，沿江和苏南地区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北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夜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东南部地区37度，沿淮和淮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沿淮和淮北地区偏西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
5: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4: 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14号到15号在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王晓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高效能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人民至上，采取更多有力举措，保

0: 保民安、护民利、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坚持系统施策，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强系统谋划、协同配合、综合应对、整体推进，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全力提高数质治理效能。坚持强基固本，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让基层末梢变成治理前哨。坚持精细务实，精准识别发现问题，因地因情施策。
1: 由国务院台办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昨天在苏州开幕。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出席开幕式及主场活动。开幕式前，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专场推介会、两岸青年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座谈会分别在苏州狮山国际会议中心、狮山大剧院举行。宋涛到场与台湾青年互动交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中华文化始终是连接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团结广大台胞，坚决抵制文化台独等政治操弄，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做坚决斗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在加强交流互鉴中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文化月将从七月中旬持续到九月下旬，期间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创新创业等40多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多项分场活动，包括两岸影视发展交流大会、国潮汉风中华文化系列交流活动、海峡两岸梅兰芳艺术文化周、黄公望主题两文创大赛等，打造属于两岸青年的文化嘉年华，预计将有超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江苏省领导范波、赵岩参加。
0: 昨天上午，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部署安排经济运行、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等工作，审议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大力引育科技人才，推动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着力打造未来产业集聚区，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强重点场所安全防范工作，特别是针对3合1、堵塞消防通道和逃生通道等问题，以较真碰硬、一抓到底的劲头开展集中排查整治，坚决纠治一查了之、久拖不改的顽瘴痼疾，举一反三，完善长效机制，坐实人防、物防、技防、联防，坚决防范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把握政策提效、产业提质、活力提升、协同联动的工作着力点，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综合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0: 业创新深度融合，接续推进补短板技术攻关项目，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建设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体系化推进6+6产业发展，持续抓好优质企业增资扩产，多措并举做强外贸动能，支持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努力形成多点支撑，充分运用市场力量，加快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更大力度招商引资，吸引外资，用好各类市场化基金和创新融资模式，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抓好农业生产调度，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1: 伟大征程，
2: 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有这样一支英雄连队，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军，全连战士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如今他们都长眠于刘老庄82烈士陵园。伟大征程，今天我们一起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3: 战旗猎猎，铁流滚滚。
4: 2025年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旗时原始旗帜上的一个一体字，阅兵式以这样的方式传承先烈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1943年3月18号，1000多名日伪军向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进犯，为掩护当地群众安全转移，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4连82名指战员毅然迎敌作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他们依托村庄顽强阻击，连续击退敌人5次冲锋，毙敌170余人，伤敌200余人，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他们中的连队指导员李云鹏是唯一一位留下书信的烈士。
5: 待风息波静，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
4: 这是1942年在行军途中李云鹏留给家人的一封平安信，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家人的保护，在信中他无法说明工作情况，不料这封信却成为他留给家人的绝笔书。李云鹏烈士妹妹李爱云，
6: 44年我父亲接到了表叔的来信，才知道我大哥牺牲在刘老庄的具体情况。
4: 李云鹏在炮火中曾写下战斗报告，请求批准火线发展党员。战士们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在党最需要的时候，我把我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绝不给我党丢脸，绝不给中华民族丢脸。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收敛烈士遗体，在坑边放下一只小碗，每抬入一位烈士就放进一颗玉米粒，一颗、两颗、三颗，直到82颗。82位烈士用生命成功掩护了刘老庄人民群众的安全转移，当地居民掩埋好烈士遗骸，在烈士牺牲地竖起了一座墓碑加以纪念。1969年，李爱云来到刘老庄插队，为82烈士守灵，希望更多人记住他们的故事。如今，刘老庄烈士陵园里82棵苍松挺拔而立，纪念碑巍然耸立。82位烈士就像82颗种子，播撒在这片热土，更扎根在人们心中。他们用生命铸就的英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沿江城市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其他城市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2，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
7: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昨天在苏州狮山大剧院开幕。七月中旬至九月底，这场两岸青年交流的超长档期将涵盖文化沙龙、戏曲艺术、人工智能等多元活动，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我们来听江塞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 现场歌曲《一路都是歌》唱出了两岸青年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本届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这八个字不仅是两岸青年共同的期许，更是两岸青年心灵契合的真实写照。舞台上，台胞杨丰荣讲述了在昆山开设棒垒球训练馆的心路历程。训练馆的名字缘起 Home Run， 意思是在棒垒球赛场上，每一次的全力以赴都指向同一个终点——本垒。因此，棒垒球是一项从家出发再回到家的运动。杨丰荣说，当初只是几个台胞的共同爱好，没想到一颗小小的棒球其实有大大的能量。
2: 大陆这边呢，几乎没有人在玩棒垒球。然后我们刚到昆山的时候啊，我就想要一起打个球，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一起创办了东浪。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觉得就是说，应该来的人只会有台湾人吧，但是没想到开办之后啊，越来越多的大陆的朋友一起来加入，这个球馆慢慢它也成为了一个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
1: 作为文化月的老朋友，来自两岸婚姻家庭的台青陈晓文早已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从舞台上的表演者变成了台下的嘉宾。陈晓文的祖父母都是苏州人，家乡的故事从小听到大。2002年，陈晓文来到苏州，成为第一批台籍美容美发师，更成为江苏第一位领取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胞。如今他自称是台胞们的东道主。
3: 跟我先生恋爱10年，结婚10年，那所以也算是新苏州人，还有包括很多的台湾朋友第一次来到苏州，那我们也作为苏州的东道主，然后带他们去参观，去感受一下历史。当然是希望我们台湾的一些朋友啊、亲戚好友都能够有机会多来大陆走一走，因为大陆不仅好山好水，两岸青年一起做一些交流活动。
1: 文化月将从七月中旬持续至九月下旬，预计将有超3500名台湾青年走进江苏，亲身领略这里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在互动中体会两岸同胞的真挚情感。第一次来到大陆的台青赵同学难掩兴奋。
4: 我是人生第一次来大陆，无论吃的住的啊，就是或者是这些景点啊，今天的这些表演之类的，我觉得很不错。也蛮期待说之后跟省队的交流赛，因为最主要还是就是运动方面的交流，就是互相技术学习。
5: 作为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开幕系列活动之一，昨天上午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在苏州狮山大剧院举办。本次书画交流展以运和情两岸缘为主题，面向海峡两岸青少年征集书画作品，旨在通过青少年的画笔描绘运和秀美风光，讲述两岸亲情故事，增进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
0: 昨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等七个门类共诞生35部获奖作品，其中江苏4部作品捧回盛誉。来听江塞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江苏共有4部作品获奖，楚福金不知获得短篇小说奖，丁杰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获得报告文学奖，王继兵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戴从容译芬尼根的守灵夜3卷获得文学翻译奖。1952年出生的楚福金是江苏文坛老将，作为文坛知名的围棋高手，楚福金擅长将人生哲学融入棋事，获奖短篇小说《不知》首发于中山，以围棋隐喻人生棋局，探讨了知与未知、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命题。曾创作现象级纪实作品《问心三部曲》的作家丁杰，其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讲述了古筝演奏家于晓东确诊癌症后放弃疗养，赴大别山支教10余年，用音乐教育留守儿童的故事。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代表，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集《低处飞行》记录了平凡劳动者的艰辛与坚韧，传递出生命的倔强与温暖，打动无数读者。王继兵是徐州邳州人，现为昆山外卖骑手，1988年开始创作，以创作诗

0: 割6000余手。
1: 我为了写这本书，我当面采访了140多个外卖小哥，用调查表的方式采访了60多个外卖小哥，用心写的一本书。希望这本诗集的出现，大家能了解小哥的状况。现在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轻松了，
2: 我还会做我自己，我会更加努力。
0: 此外，南京大学教授戴从容翻译的詹姆斯·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3卷

0: 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和南京台的报道。
1: 位于高淳区的南京欧标通用配件有限公司作为大型商用及工业空调的核心配套商，连日来正开足马力应对暴增的海外订单。在生产车间，记者了解到，为消化激增的订单，企业部分岗位已开启夜班模式，实行24小时轮班运转。今年1至6月，该公司产值已达2500多万元，同比增长超30%，目前仅在手订单就超过了1000万元，工期已经排到8月底。南京欧标通用配件有限公司负责人毛峰：
2: 现在我们也是在24小时在轮班运转的开足马力生产，但是呢，我们虽然这个订单比较多，我们始终坚持这个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测试跟一些实验，必须保证我们下游这个整机厂商在海外厂商上用得放心。
1: 毛峰介绍，近年来企业通过持续技术革新夯实市场地位，2024年取得的中央空调封柜框架复合保温结构实用新型专利，让产品密封性提升30%，装配效率提高50%。正因为这一技术创新，让企业得以撬动更大市场。
2: 这个专利技术极大地解决了大型空调在极端气候下能耗高、保温难的问题，让产品更省电，效果更持久。也是靠着这项技术，我们成功的让我们的下游整机厂商呢，在征战海外市场的过程中提供了极大的底气。
1: 核心部件硬，整机方案同样强。去年，南京天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在土库曼斯坦政府办公大楼空调系统更新项目的竞标中，正是凭借能效、降噪等综合技术优势，打败众多国际竞争对手，成功中标。企业团队在产品中引入经济器，这个部件的作用如同汽车的涡轮增压器，能够在不增加输入功率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冷媒循环路径，显著提升制冷效率，使产品整体能效提升10%左右，比其他竞争对手高出3%至5%。添加环境海外欧洲事业部总裁郭喜峰：
3: 还有一个亮点的话，其实也是这个甲方客户非常关心的，因为这个机组的话是放在这个建筑物的旁边，因为噪音值的话会影响它整个的这个使用的舒适度，所以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机组交付过程中，给客户也采用了特殊的这个设计，然后单独的话针对于这个压缩机的隔音，然后做了一个专用的这个隔音罩，使整个机组的这个噪音值的话降低了将近4个分贝。
1: 目前企业的销售网络已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延伸到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国。今年5月初，企业为哈萨克斯坦国家数字化战略转型提供的数据中心冷却节能方案，在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海湾信息技术展阿拉木图站上亮相，展现了江苏方案的前沿实力。郭喜峰：
3: 我们整个的研发团队的话已经超过了1500人，像压缩机啊，这个核心的换热器啊，然后包括这个新材料，包括一些新冷媒的这个研究，还有数据中心的这个应用方案的这个研究，基本上都是聚焦在这个南京这边的，在南京的这个总部。
4: 高温天气推升用电负荷，当前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进入关键时期，省内多地供电部门通过加强电网建设，做好巡检抢修、强化应急保障等多项硬核举措，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5: 随着苏州出梅入伏，受高温天气影响，以空调为主的降温负荷陆续释放，苏州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15日上午，苏州电网全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3583.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去年最高用电负荷增长约2%。目前苏州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有序。国网苏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范磊：
6: 目前呢，这个负荷呢已经是位居全国的地级市的第一名，约占全省的1/4。苏州的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和持续的高温导致空调负荷迅速的攀升，是用电负荷创新高的两大主要原因。后续呢，苏州的用电负荷最高呢预计可以达到3750万千瓦，同比增长呢大约是6.7%。
5: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已投运11项主网、61项配网迎峰度夏工程，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面对接下来高温高负荷双重考验，该公司将全方位守护民生清凉与生产稳定。
6: 苏州供电公司将细化制定迎峰度夏运行策略，密切监视主设备的重超载情况，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加强运维保障力量，开展夜巡、特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的缺陷。
5: 据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测，今夏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江苏打出组合拳，多维度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的实诚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通过智能研判，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有效。

0: 应对突发状况，全力保障百姓安心度夏。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 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我们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实时应变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去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0: 硬核工程智慧保工之外，民生保障落在实处。江苏部分高层小区由于建设年代较早等原因，一直实施单电源供电，每到夏季用电高峰期，线路一旦故障，可能导致电梯停运、供水中断等风险。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将高层小区单电源隐患治理列为电暖流2026年为民办实事重点行动，进一步消除夏季高负荷供电隐患。
2: 7月14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张爱军在常州市开展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围绕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全国省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张爱军对代表们立足岗位实际、扎根科创前沿、积极为培育壮大企业创新主体、突破卡脖子难题、推动区域协同创新等方面建言献策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人大代表要筑牢政治忠诚，强化法治思维，提升履职能力，深入调查研究，搭建党委政府、市场主体、科研机构之间的沟通纽带，更好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昨天，江苏关工委宣传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省关工委主任张连珍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关工委要突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要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党对关工委工作的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服务青少年正确方向，教育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纪念省关工委成立35周年，把宣传工作融入主题教育，融入关爱实践，融入协同育人，办好用好关心下一代周报，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关工委工作的浓厚氛围。
2: 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主营收入前100位企业近日揭晓，我省共有17家企业入选，较上年度增加1家，入选数量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8家企业入选榜单的前50强。统计显示，我省的17家入选企业利润总额、研发费用分别占百强企业的20.1%和26.6%，均位居全国首位。
3: 省住建厅近日发布通知，在全省住宅工程推广透明工厂模式，通过工程建设过程透明化、质量责任可追溯、交付标准可视化、压实责任，保障群众对工程质量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百姓买房放心、收房安心。
2: 近日，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优化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政策，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浇灌设施种植、畜牧、渔业、冷链仓储等领域。新政最大的亮点是将省农单公司全面切入贴息管理服务链条，由省农单公司牵头打造设施农单贷，为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担保增信，并提供贴息初审、代为申报等服务。财政对符合条件的贷款给予最高2%的补贴，单户主体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每年200万元。
3: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救 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6: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7: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8: 勇夺团体前三。
6: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7: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6: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7: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6: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7: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6: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7: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6: 江苏银行、
7: 南京银行、
6: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7: 华夏基金、
6: 南方基金、
7: 嘉实基金、
6: 国泰基金、
7: 工银瑞信基金、
6: 景顺长城基金、
7: 中银基金、
6: 银华基金、
7: 大成基金、
6: 新源基金、
7: 国投瑞银基金、
6: 东方基金、
7: 红利基金
6: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7: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6: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9: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0: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3: 三伏到，牛皮凉席来降温，这一批工艺再升级，1米5的999，多加30就能升级防滑耐用底。400-710-1900，赶紧预定看席。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头层皮升级工艺仅此一批，后面就得多加100了，不是30。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满精选。
1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5: 你见过恐龙吗？
16: 没有。
15: 你吃过恐龙蛋吗？
16: 恐龙蛋，
1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

0: 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3: 我为了写这本书，我当面采访了140多个外卖小哥，用调查表的方式采访了60多个外卖小哥，希望这本诗集的出现，大家能了解小哥的状况。
4: 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实现近5年同期的最大增量。外界预测，台湾将在10到20年间被大陆统一。国台办回应称，祖国统一大事不可阻挡，同时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要求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西北大学通报，撤销贾浅浅硕士学位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同意其辞职申请。多家共享单车起步价上调，普遍从每半小时1.5元调整为每小时近2元。高温天气推升用电负荷，江苏多地打出组合拳，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诗人王继兵《低处飞行》等4部江苏作品获奖。特朗普发出威胁，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刚果金埃博拉病毒传播速度创新高，中国公共卫生专家组启程支援疫情防控。美联储主席称，高通胀已经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性侵案败诉，特朗普赔付美国女作家560多万美元。世界杯最新战报，阿根廷2-1逆转击败英格兰，决赛将战西班牙。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祝您一切顺利。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其实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开始了。昨天入伏第一天，江苏多地就热到了37摄氏度。上午10点多钟，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27到36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27到33度。这几天有一个特点，就是也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第二个呢是温度比较高，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刚刚落下终局，英阿大战的火药味十足，半场就有19次犯规。阿根廷队在下半场全程落后的局面之下，在第85分钟、第90分钟连进两球完成了逆转，以2-1淘汰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挺进决赛。无逆转不阿根廷，这从来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是这支队伍刻进骨子里的血性和执念。我们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刚刚出炉的评论采访。
1: 绝境翻盘永远是足球最燃的剧本，而无逆转不阿根廷，欢迎走进今天的欢乐世界杯。整场比赛的走势看的人全程攥紧手心，英格兰下半场早早取得领先，随即摆出全线退守的架势，用密集防线一次次挡下阿根廷的进攻，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眼看着卫冕冠军就要止步四强，阿根廷人偏不信命，第85分钟扳平比分，吹响反击号角，仅仅5分钟过后，劳塔罗禁区内争顶头球完成绝杀，而送出这记致命助攻的正是里奥梅西。这已经不是阿根廷在本届世界杯第一次上演逆转好戏，本届大赛他们的淘汰赛走得异常艰难，前两轮面对佛罗角、埃及两支队伍都赢得磕磕绊绊，从未有过碾压式的顺利，可每每球队陷入绝境，永远会有人站出来力挽狂澜，可能是中场覆盖全场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可能是后防死扛到底的罗梅罗，也可能是门前一锤定音的劳塔罗，但你永远能在阿根廷的反击号角里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39岁的梅西依旧是这支队伍最稳的定盘星。说起打进绝杀的劳塔罗，很多球迷应该熟悉当年国米一高一快的经典梗，1.9米的卢卡库是快，1.75米的劳塔罗是高，曾被无数球迷拿来调侃。而这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的舞台上，劳塔罗用一记价值千金的头球绝杀，对着全世界大声反问，谁才是足坛最高的中锋。这记砸进网窝的头球顶进的不只是决赛门票，更是他大场面先生的名号，这就是这支阿根廷最真实的写照。论身高对抗，论阵容身价，他们都不如对面的英格兰，哪怕顶着卫冕冠军的头衔，可梅西又老了4岁，赛前几乎没人看好他们能一路杀回决赛，可这支队伍的魔力就在于此，不到中场哨响的最后一秒，没人敢断言他们会输。全场90分钟，从首发到替补，每一个人都在玩命争抢，全力奔跑，把三军用命四个字刻在了每一脚触球里。中场哨响的那一刻，梅西第一时间跪在球场不停振臂，他比谁都清楚这场逆转来之不易，再一次站上决赛舞台是全队拼出来的结果。反观早早领先的英格兰，终究还是重蹈了覆辙，一球在手就全线回收，整个前场几乎看不到进攻球员，把主动权全数拱手让人。这一幕像极了2021年欧洲杯决赛的温布利之夜，同样是领先就保守，同样是被对手拖入绝境最终翻车，只是这一次没人知道哈里凯恩还有没有下一届世界杯。连续在大赛折戟于保守的战术布置，对这位足坛顶级前锋而言终究还是太过沉重的遗憾。如今决赛对阵正式出炉，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大力神杯。从半决赛的表现来看，两支队伍都不是保守的风格，注定会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对决。而要说西班牙之外谁最懂西班牙足球，那必然是在拉玛西亚长大的梅西，光是想想这场对决的看点就已经让人迫不及待。决赛的大幕即将拉开，不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支永不言弃的阿根廷已经再次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欢乐世界杯也会陪大家守到最后，见证冠军诞生的时刻。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曾经

0: 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7:46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那早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车流量大，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尾积压排出了大教场隧道。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也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环行4公里。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和广州路的虎踞关往省人民医院方向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2: 好，谢谢叶子。当电信诈骗发生的时候，反诈预警电话96110对受害人的及时提醒，往往是不法分子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为了越过这道防火墙，让被骗者放松警惕，他们开始对96110，也就是反诈预警电话下手了。通过最近发生在盐城、泰州等地的多起案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骗子整出了什么样的一些最新骗术。来听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的采访。
4: 近日，盐城富宁市民王女士在某短视频网站看到一则跨境电商开店的广告，广告声称无需货源，免费指导，只需开设虚拟店铺就能赚钱。心动不已的王女士便联系对方，随后客服发来网址链接，让她下载一款 APP 平台，内嵌商城运营界面店铺。一有订单，王女士只需要垫付货款提货，订单完成后即可赚取10%至25%的差价。这本是寻常的刷单返利骗局，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不普通。富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金博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5: 就在王女士频繁转账期间，96110预警电话曾多次致电她进行风险提醒，但客服却告诉王女士，这是他们公司为了响应反诈号召，把所有会员的电话都提供给了国家反诈中心进行反诈测试。手机号只要收到96110反诈电话和12381短信，就代表测试成功。只要把截图发给客服，王女士还能领取20美元奖励。
4: 面对如此荒唐的烟雾弹，王女士竟深信不疑。直到富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上门劝阻，她才意识到被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记者梳理近期警情发现，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泰州、南通等地也有居民遭遇同样话术，深陷骗局。警方再次提醒，如果疑似遭受电信诈骗，必须牢记三个一定：96110预警电话一定接听，12381劝阻短信一定查看，民警上门劝阻一定配合。富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金国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5: 96110，这是全国公安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这个号码呼入您的手机，意味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高度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反诈中心拨出的每一通劝阻电话都事关紧急，绝对不存在防诈测试一说。骗子口中的测试，正是他们为了阻断你与警方联系，完成诈骗的致命一步。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7: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荷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6: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7: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6: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2: 今年以来，无锡市惠山区前桥街道紧扣安全生产六化工作要求，探索建立了一套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内部督查机制。 过去对安全员的考核多依赖台账的检查、汇报、听取等传统方式，难以全面真实反映他的专业能力。为此，街道建立了内部督查机制，由应急办负责人、各个网格长及业务骨干组成专项的督查组，突出专业化标准，专门对安全员的服务过程、专业判断和实操能力开展突袭式检验，最大限度还原安全员日常工作的原生态，让专业短板和能力差距无处遁形，倒逼安全员不断强化专业意识和实战能力。宿迁市思阳县应急管理局针对专业化、全员化试点推行四方安点单式安全生产宣讲活动，推动安全培训下沉基层，变我讲什么你听什么为你需要什么我讲什么，解决过往基层安全培训内容泛化、供需错位、落地性差的痛点，让安全培训真正适配基层需求，解决实际问题。目前全县580名灾害信息员实现了培训的全覆盖，目前四方安宣讲已经逐步从安全生产监管领域向防灾减灾、应急指挥等全链条延伸。这个暑假，各地的爱心暑托班陆续开班了。记者走访南京、扬州、徐州等地发现，今年暑托班最大的变化不是班次更多了，而是多了他们的身影。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这方面的综合采访，他们是谁？
8: 在扬州市广陵区东关街道教场社区，一堂锡纸錾课非遗课堂正在进行。孩子们手持工具，跟着老师的步骤在锡纸上刻画纹样。学生夏木杰：
9: 暑假在家，我一个人来这个公益暑托班，老师带着我们做各种游戏，还有很多小伙伴，我很开心。
8: 东关街道卫保站工作人员姚新佳告诉记者，社工提前一个月调研了辖区双职工和外来务工家庭的课程需求，发现更倾向于社会实践的内容，于是逐一链接非遗场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
10: 开展不同类型的这个课程，除了开展暑托班的课程，还链接了非遗场馆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希望带领小朋友们一起走出去，有更多的这种社会实践的机会。预计暑期的话，会提供超过200人次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8: 不仅是民政部门和机构，江苏各级工会、团委等部门联合社会力量，形成关爱合力。淮安市盱眙县今年暑托班开设14个点位、23个班级，服务青少年近8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淮盱眙县委学校部部长王国凡介绍，社工在课程设计和安全管理中发挥了总调度作用，
11: 打造日常加特色加专题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推动一点位一特色。比如盱眙侧重 AI 科普编程课程，管仲侧重非遗手工传统文化体验。同时，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管理、全员参保、实名接送等硬核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扎实办好青少年暖心的民生实事。
8: 对于留守和流动儿童来说，社工驻点提供心理疏导尤为重要。在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社工驻点暑托班服务从看护转型为赋能。今年当地引入专业社会组织驻点，重点提供心理团辅等特色课程。驻点社工周慧敏：
12: 为了缓解咱们街道的未成年人家长看护难的问题，特意在这个7月6号到7月31号分2期，每一期大概是10天的时间，举办这个明星守护、柠檬同行的这样一个暑托班，为他们呢提供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
8: 记者走访了解到，社工力量正在重新定义暑托班，它不再只是换个地方写作业，而是一个有设计、有温度、有专业支撑的成长空间。目前全省各地暑托班正陆续开班，数量达到2253个，服务覆盖91%的乡镇街道，而社工专业深度参与正让这个暑假更加充实、暖心、有意义。
2: 刚才你也听到了，今年暑托班最大的变化不是班次更多了，而是多了社工的身影。从课程设计、资源链接，再到安全守护，专业的社工正在成为暑托班从有人看管升级为有人赋能的关键力量。目前呢，江苏共青团线上发布了1252个班点的5336名志愿者岗位的需求，同步开展全省校地对接、

0: 重点面向教育师范类、艺术体育类、心理社工类等专业大学生定向招募，近万名志愿者响应并且参与服务，并且面向社会征集15400多节课程，形成课程菜单，供基层按需选单。这是江苏共青团现场发布的，可以在江苏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上查询。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提供的安心守护。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最近的一个暑期限时特惠活动，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从来没
1: 有这样感受。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状态差，总是调理不好，其实不完全是缺营养，而是排不出去，身体里堆积了太多看不见的寒湿垃圾。平时吹空调、吃冷饮、熬夜久坐，这些习惯看似不起眼，却会让寒气、湿气一点一点地渗透进经络、脏腑、关节里，变成身体的隐形垃圾。这些垃圾平时没感觉，堆积久了就会让人出油长痘、身体沉重、气血不通、手脚不暖、浑身疲惫。三伏天是全年唯一能够深层清扫身体寒湿垃圾的窗口期，三伏天借天力养身体，阳气足，毛孔张开，贴上三伏贴，药性顺着毛孔往里走，寒湿往外走。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本质上不是给身体调理，而是给身体进行一次大扫除，利用三伏贴把身体积攒的寒湿排出去，让身体焕然一新。用过的朋友知道，这款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线下一盒都要38，今天平台补贴价只要99元就能够带走10盒，整整300贴，不用跑去线下门店，只需要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就能够送货上门，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鼓楼区的张阿姨膝关节不好，一到阴雨天关节酸胀，膝盖发凉，平时啊买菜遛弯都不敢走远，平时在家吹空调喝热茶，寒湿慢慢积攒在关节和腰上。听老姐妹说，三伏天就要贴三伏贴，温和舒缓，不用吃药，就试着在膝盖周围足三里、命门贴了小半个月，自己都感觉膝盖不那么凉了，走路也轻快多了。今年刚入伏，我就赶紧来订，99元到手10盒，和老伴一起用都够了。谢谢支持，平台现在补贴力度加大，99元不是到手6盒了，直接到手10盒，整整300贴。从初伏、中伏再到末伏，每天照着穴位图贴一贴，悄悄清空身体常年堆积的寒湿垃圾。想要给自己身体做一次深度大扫除，安稳轻松度夏的朋友，直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三伏天贴三伏贴，认准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9味中草药温和渗透，贴布全部是医用无纺布，不会对皮肤造成刺激和伤害，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用。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99元到手10盒，300贴，买2组还能够再送1盒30贴。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理方是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可。